0: 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策，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陈希说，日本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封路就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的，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回这一段路，揸车的朋友都可以行回这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了，一带就比较车多，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现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屯门骑瑞学校。另外后少少，近着龙门居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 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

0: 去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4: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八月五号星期三晚上八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1: 缤纷旅程。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星期三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呢首歌呢是两位朋友啊点俾两位八月嘅寿星女听嘅。两位呢都系我哋五台之友，亦都系自在早晨嘅超级勇等啊，有秀丽妹妹啦同埋文文嘅。咁而点唱嘅呢就系 Connie Tam， 咁仲有就系 Candy， 他们都希望两位寿星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而这首歌也送给其他的五台之友。为你打头阵的有乐坛巨肺 Jenny 恩妮、梦想号黄包车。

八十年代一首精彩嘅作品，恩妮梦想号黄包车，跟住有佢嘅好拍档罗记罗文嘅出现啦。呢首歌咧就系 Yuki 嘅点唱啊，亦都系要祝好朋友 Elisa 秀丽妹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预祝阿文文啦身体健康啊。另外送埋俾好多舞台嘅好朋友啊，罗文朋友一个。

哋好怀念嘅呢一位重量级嘅唱家班罗技罗文。至于 Eling 咧，就好怀念一位监制啊，梁才远先生啊。佢话好多谢佢拍咗好多部精彩嘅电视剧俾大家睇，愿佢安息。以下呢部剧就由佢监制，誓不低头啊，送上主题曲郑少秋。

誓不低头啊！电视剧主题歌曲啊！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四过啲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啊！今日早上咧收到好多好多嘅点唱，超过30个，一定播唔晒啦！尽我能力播得几多得几多。如果播唔到你嘅歌嘅朋友，千祈唔好失望，下个礼拜再试啊！这个时候有阿 Ken 的点唱，要送给六号生日的强哥，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最重要就是早日找到工，有请谭咏麟。

的士司机就是阿 Ken 啊，佢嘅点唱歌啊，唱歌嘅谭校长啊，咁而呢首歌咧就系日籍嘅作曲家近泽广明啊，亦都系爱情陷阱嘅作曲人啊，佢为谭校长所写嘅其中一首歌啊，作词嘅系潘元良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我哋有阿发发啦，咁佢话咧呢首歌要点俾同学啊。泽恩啊，因为最近佢翻工咧做错咗嘢而唔开心，咁啊好想话俾佢知，人啊总系会犯错嘅，最紧要识得悔改，下次唔好再犯就得噶啦，同事一定会原谅你嘅。送上嘅另一首都系轻松嘅作品，我哋有啊张学友啊一首《终此日曲》，交叉算了。

0: 呢首歌作词系林敏聪啊，发挥佢嘅搞笑本色啊，交叉算了。原曲咧就系日本乐队 Sally 嘅作品啊，我哋有张学友嘅演绎。八点半新闻报道之后见啊。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说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3点，是升2,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3。

0: 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7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后少少嗰段近住龙门居都是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的，一带车多。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的，就是柯士甸道同广东道的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交通消息，新闻报道，我哋听完啦。呢个时候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又话峰峰啊，咁佢话上个礼拜四做咗第一次义工啊，喺长者中心嗰度服务啦，派下饭啦，咁仲有咧就系为啲长者唱歌跳舞啦，觉得好有意思。咁而跟住呢首歌咧，就要送埋俾两位嚟紧生日嘅朋友啊，秀丽妹妹同埋文文姐姐，祝佢哋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Frankie Lane 有呢一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玫瑰玫瑰我爱你，跟住嘅呢一首英文老歌就系 Ann Kwok 嘅点唱，佢话要送俾八月之星，包括有 Miu Miu、Con Edwin、Marsha、东海、美妆等人啊，祝佢哋生日快乐，主恩常伴。第二有黑人男歌手。

0: 黑人歌手 Sam Cooke 有呢一首 Wonderful World。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昨天做完节目才知道，一代的慢波女郎郭兰已经离我们而去。在网上看到很多怀念她的文章，我都很怀念和她一起吃饭的日子。她很为食，很喜欢吃东西，什么类型的菜式都吃，辣的不辣，招嚟佢一啲都唔怕。每次同佢倾偈咧，佢唔系讲旧时嘅嘢噶，佢好少讲，反而咧佢系好关心新闻时事、社会生活嘅问题。希望佢一路好走，喺我心里边咧，佢永远活着。有三位朋友咧都好想听到郭兰嘅歌，首先咧系Ken Hin。他说在面书看到郭兰姐姐的离世是一个噩梦，很怀念这位偶像，所以希望听到以下的这首歌。另外嘉宏也将这首歌献给郭兰姐姐，还有就是送给来紧生日的两位朋友秀丽妹妹和文文的，还有就是 Raymond。Raymond 一向都很喜欢听这些国语老歌的，他说对于郭兰姐姐的离世觉得非常可惜，而他选的其中一首歌就是电影歌来的，电影叫做《教我如何不想她》。

編曲咗一首經典嘅藝術歌曲。咁而佢嘅呢一種唱法咧，都係好多好多嘅樂迷咧好中意啊！教我如何不想他。跟住嘅呢首老歌咧，就係阿敏儀嘅點唱啊！佢話預祝八月七號佢嘅先生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啊，事事順利，生活愉快。嗱，個仔、新抱仲有孫仔孫女咧，都祝佢身體健康啊！

敏儿佢点唱歌啊？黄梅调歌后郑婷所演绎嘅《快乐诞辰》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都系电影，不过系一部粤语片嚟噶。咁而呢一部粤语片咧，系由陈宝珠、萧芳芳主演嘅，里面有呢一首歌啊。点唱嘅朋友咧，睇下先，就系、是、阿美芳啊。咁啊，美芳咧将呢一首歌就送俾好多好多嘅朋友嘅，包括有阿发哥、发嫂、圣哥、子平、远芬、修茶，咁同埋佢嘅兄弟姊妹嘅，咁当然唔少得各位五台之友啊。

美方最想听嘅歌《彩色青春》，有两个版本嘅吓，喺戏里边，一个咧就系萧芳芳，另一个版本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宝珠姐所演绎嘅。好啦，跟住有 Dorothy 嘅演唱，佢话妹妹 Hannah 星期五就要翻香港啦，咁祝佢一路平安，心愿早偿。下次嚟加拿大嘅时候系一加一啊！你拣嘅三首歌，第三首咧听得太多啦，我就拣嚟第二啦，好冇？卢嘉敏小甜甜啊！

小甜甜卡通片主题歌曲，我哋有卢嘉敏嘅演绎啊。阿玲嘅时候有阿 Tag Yao 啊，佢话佢好朋友啊 York 喺八月一号荣休之喜啊，祝佢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奉上佢最喜爱嘅歌曲啊，就一首合唱歌啊，陈欣健、关正杰、宋豪辉、黎小田合唱《大丈夫》。问我啊，估下佢做边行啊？系咪当差呢？

0: 系丈夫带嚟呢个合唱版本。好啦，我哋九点钟之后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是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貝森特今個星期初證實，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五與日本財務省聯合干預匯市，以支持日元匯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同。

0: 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日国庆黄金周首日正式实施。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比例33.7%，是2016年以来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10%。医学院收生方面，港大和中大是分别录取8名和12名状元。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设于越南的 Fun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是涉款接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而澳门司警就另外拘捕2人。调查系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在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是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需要关注。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是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埋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话，男童是延至寻日不治。卫生防护中心又话，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要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是会在今晚是有第二场精彩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高峰。有足球商品店都找紧机遇，推出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而有餐饮店就积极响应票尾经济效应，成功吸引到球迷消费，整体营业额比起平日上涨超过50%。 文汇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香港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是相关的执法

0: 机构更加强而有力的监管和执法权力，例如借鉴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的劣行精准打击的经验，补齐制度短板。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评论说，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都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出招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结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校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今年一月至六月，路政署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需要维修的报告。评论说，今个夏天特别多风雨，路面因为暴雨冲击而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埋下安全隐患。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以只是头痛医头，而是必须在物料方面改善。最直接的方法是和其他部门作出跨部门协调，连夜封路做好为止。东方日报政论。
0: 日志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另外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一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先同大家讲讲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10: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宾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九点搭三个啲啦，呢个时候有寿星女啊，咁嚟紧系佢嘅快乐生辰啦，我亦都系好感激佢嘅，就系 Elisa 啦，咁秀丽啊，咁啊多谢你啊，咁就每次我做完节目咧，都会将啲歌词咧就 upload 上去我嘅贴文度啦，咁大家可以睇到我播过嘅歌啦，同埋可以睇到呢个歌词嘅，多谢你啊，咁啊 Elisa 咧亦都将以下嘅呢首歌。除了送给自己，还有送给好朋友阿文文，还有水灵儿的仔仔杰少，十三号是他的生日，另外还有淑燕依依就十四号生日的，祝大家天天都快乐，永远都开心，岁岁皆平安，健康永相随。

秀丽妹妹咧就希望将呢首歌咧送埋俾佢喺台湾同埋香港嘅屋企人啊。当然唔少得一众舞台挚友一齐欣赏啊。

我有我天地，阿 Cass 彭玲啊，秀玲妹妹，希望你健健康康啊，做你想做嘅嘢。多谢你对自在早晨嘅支持。跟住咧有阿 Carmen 啊，都系要点俾呢四位朋友听嘅话，咁包括有文文啦、秀丽啦、水玲儿嘅仔啦，仲有淑燕姨姨嘅。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啊，系啊，卡门嘅点唱，跟住有啊 Lily Leung 啊，佢话四号咧就系佢嘅女嘅生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九号咧就系佢嘅孙仔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开开心心每一天。但嚟有你嘅第三选择啊，你都系电视剧歌啊，难兄难弟主题曲，唱歌有四大主角。罗家良、吴镇宇、孙轩同埋张可怡，一首好有怀旧味道嘅作品。

接住另一首怀旧味道好重嘅歌出现啦，就系、是、Amy Soh 嘅点唱啊。佢话咧，细佬仍然好努力揾工当中啊。咁另外咧，今日就系中六联招放榜，希望孙仔有好消息啊！亦都祝各位学生揾到心仪嘅学校。

个90年代啊重唱版本嘅《秋月》啊，唱歌嘅系陈浩德，德哥唱呢一类歌咧，知拿手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學聯招辦法正式輪選結果今朝九點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請大學聯招，較上年度增加大約5%，當中15,619人獲得正式輪選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大約34%。有4,979人經 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共16,739名申請人獲已確認課程選擇名單內組別 A 課程的取錄資格，佔正式輪選取錄資格總數81.27%。文憑試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於歷屆最多。中大取錄4名7科5星星的超級狀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港大表示，取錄12名狀元，其中5名超級狀元和4名狀元獲港大醫學院取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3，升1.5；中制郁创1,083蚊，跌94蚊。腾讯控股486.8，系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系跌1.5。智浦1,038蚊，升2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4点，升1,936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63美元，卖出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呢一首歌咧就系梁娥二妹嘅点唱，佢要祝8月1日李美珊生日快乐。另外都補足埋張慧儀8月3日生日啦，嚟緊咧就係8月8日啦，秀麗妹妹嘅生日啦，祝佢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友誼永固。 另外咧点埋俾佢大哥阿伟听嘅，佢就8月10日生日啦，亦都借花敬佛啦。咁啊，梁娥姐啦，佢话9月1日咧翻工啦，放完长假啦，嚟紧应该好忙噶啦。咁佢要点歌俾阿张慧仪啦，仲有阿曾玉燕啦，咁啊补足翻佢哋两位咧就系、是、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咧就系、是、预祝阿秀丽妹妹啦，同埋文文啦，仲有佢细女阿琼啦，嚟紧生日快乐嘅。仲有咧就系、是、阿李美华啦，咁亦都系要送歌俾阿秀丽妹妹同埋阿文文听嘅。咁另外咧，佢要补足翻咧就系、是。阿月琴啊，8月5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最后啦，要送埋俾佢先生啊。10日咧系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好啦，呢、這个时候听我哋嘅点唱歌啦，三人行。

0: 是love。
1: 林子祥、刘天兰同埋思思，佢哋合唱嘅三人行，接住另一首嘅合唱歌出现啦。听之前咧，讲下呢个点唱内容啦，就系、是、今日读咗佢好多次嘅，佢个名嘅文文啊。

佢喺度咧要感谢各位朋友对佢爸爸嘅问候，佢已经冇大碍噶啦，多谢大家关心。另外咧，佢自己就要祝福好多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包括有八号嘅秀丽妹妹啦，另外佢自己啦，仲有好朋友啊，系咪陈思纯啊？嗱，我估噶咋吓，佢系九号生日嘅。咁另外水灵儿嘅仔仔阿文杰咧就十三号生日啦，仲有阿美冠啊十二号生日。另外好朋友啊淑燕咧就十四号生日，预祝各位身体健康啊！咁另外佢相关嘅拍档同事咧，咁突然之间翻咗嚟公司探班啦，唔经唔觉咧。佢都休息咗五个几月噶啦，不过要等到8月20号复诊再照 X 光，先至知道能唔能够翻工嘅。咁啊，希望能够咧睇到佢顺利复工啦。咁呢一个系佢嘅生日愿望啊，亦都希望咧爸爸啦，仲有啊哥哥一家啦，自己嘅好朋友啦，个个都健健康康啦，世界和平啦，人人安居乐业，开心愉快。尤其咧系远方嘅知己啊 ，Vivian 啦，送上遥远嘅祝福。但嚟紧一首合唱歌叫做《有爱是力量》啊，张德兰、张伟文。

另外呢一首呢，有爱是力量嘅搭单呢，代水灵儿送埋俾佢相识三年嘅好朋友文文听啦，仲有呢就係秀丽妹妹嘅。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有另一首合唱歌呢，就係 David 嘅点唱啦。佢话8月12号呢係美冠冯淑琪嘅生日啦，朋友之中竟然有人同月同日生呢，好巧合啊。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同我一样嘅，同一日生日嘅。咁另外呢，佢嘅亲妹妹 Emily 呢，同埋朋友美女阿英呢，就係同一日8月8号生辰嘅。咁至于8月9号呢，更奇妙啦，就係美冠嘅朋友欧振中老师同埋林之雄主席同一日生日。咁两个人合作搞呢一个社企，出钱出力推广绿色生活啦。

祝佢哋幸福常伴，喜悦满满啊！带嚟嘅呢一首合唱歌咧，就系嚟自一部电影啊，叫做《American Tale》啊，里边有呢一首《Somewhere Out There》，唱歌嘅系 Linda Ronstadt 同埋 James Ingram。

如果冇记错咧，呢一部动画电影咧叫做《老鼠也移民》啊，就有呢一首《Somewhere Out There》。好啦，嚟到尾耳嘅呢一首点唱歌啦。如果你听唔到呢个点唱歌，千祈唔好失望啊！我已经咧尽能力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咧播得几多得几多啦。尾耳嘅呢一首歌有 Stephen 嘅选择啊，佢话要送俾 Arena， 预祝佢后日啊七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亦都将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多谢你同埋各台嘅 DJ 朋友啊。当然啦，唔可以少。就是五台之友，祝各人生活愉快。他还说自在早晨，长做长有，我尽能力了。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唱歌的是雷安娜。

一首我哋比较少听嘅歌啊 ，Annabelle 雷安娜嘅《痴心再会期》啊。呢、這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就系 Elsa 嘅点唱，佢话唐家姐何丽丽翻咗嚟香港已经两个月啦，而佢咧就喺8月15日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点首邓丽君嘅歌俾佢听啊，歌名叫做《爱人》。

随住邓丽君嘅爱人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点唱环节，多谢大家嘅踊跃留言。点唔到嘅朋友，下个礼拜继续尝试。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陈永业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軍是已經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近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是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系报1064蚊，跌113蚊，华虹宏力140蚊升4.9，智普1078蚊升68蚊。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演报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

0: 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1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啊！2026年8月5日，农历6月23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主持，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大家早晨 ，Harry 哥哥早晨，
1: 精神爽利嘅周以玲早晨，
0: 精神爽利嘅 Harry 哥哥都喺度啦，早晨。
1: 又到咗星期三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咧，又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星期咧，天气就同上个礼拜咧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啦。今日咧就靓仔咗好多啦。
0: 系啊，有啲唔同。因为咧呢一排咧，大家都会觉得好似成日都落雨湿湿咁样。今日咧个太阳伯伯终于又再出翻嚟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啊，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所以把遮都系要继续留喺你个袋嗰度嘅。
1: 好啦，玩个游戏先。

0: 告咧现正就生效嘅。
1: 无论咧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几个系咩数字都好啦，空气我哋都系要吸嘅，我哋冇得避噶。
0: 但系唔系成日都咁值得吸噶嘛？
1: 系咁，
0: 所以咧而家搞咗咁多嘅啲咩空气清新机啦，系啊，咁啊令到大家感觉上咧啲空气好啲。其实今日唔使啦，因为今日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抵吸，
1: 又或者我哋可以调转个角度谂啦，点样可以维持呢一个咧嘅健康指数处于一个系值得吸嘅水平
0: 咧？有嘢做嘅咩？
1: 有，就系我哋要好好保护环境咯，好好保护环境，我哋嘅空气先至会有一个优质嘅空气，咁我哋先至系一个优质嘅环境啊！
0: 都兜好大个圈先至可以吸到嗰啖靓气
1: 喎。系啊，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要保护地球呢？唔系口号嚟嘅，真系要做咧，咁我哋先至会有一个美好嘅阳光同埋美好嘅日子啊！
0: 好，我哋一齐嚟保护地球。

0: 啦啦，
1: 系事实证明咧 ，Harry 哥哥系喺咪后嗰度系有继续喺度唱歌嘅。
0: 命运是
1: 咁呢首唔系嚟嘅，头先嗰首系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啊。
0: 唔系你唔觉得两首好似嘅咩？
1: 唔同啊嘛，
0: 都一起，唔系都系一起啲人就会唱。
1: 哦，因为你头先命运是对手系另外一首嚟嘅，系信嚟嘅。
0: 系啊，冇错。命运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阿威希望啦，今日呢首《壮志》
0: 流离啦啦啦啦，系啊，将两首歌黐埋一齐。你冇玩呢个游戏咩？细个
1: 唔系，仁杰哥哥系会将两首歌黐埋一齐嘅。
0: 呢啲系DJ 最高境界，
1: 系啊，
0: 去到呢啲位啫。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可以将两首歌黐埋一齐，而咁样播发出嚟之后咧，你好快就退休噶啦。
1: 吓吓，
0: 因为你。

0: 你已经系上咗，即系你已经系去咗，即系唔系升级，系仙级。
1: 仙级啊，
0: 系啦，你已经变咗成仙啦，你明唔明啊？
1: 咁我睇你唔好咁快做呢一样嘢。
0: 你唔觉得唔系啊？你唔觉得 Sunny 好奇怪嘅咩？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上个礼拜五你唔喺度啊，嗬？你有冇见到佢啊？
1: 唔系，我知道仁杰哥哥有突击嚟到呢一个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0: 佢又唔系叫突击嘅，佢系突然之间佢唔知喺边度天降落嚟嘅，系啊，
1: 唔系佢敲门入嚟嘅啫。
0: 天降。唔系有声噶，有
1: 唔系嗰啲呼
0: 嗰下咧，嗰下好犀利。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 Everly Brothers 啊嘛，咁样出嗰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同直直讲，我话嗱呢一首歌咧就会引到，即系好似咧你捉老鼠要有啲芝士咁咧，系咧有芝士你会见到啲曱甴、啲老鼠出嚟啦。
1: 吓，
0: 唔系咁嘅意思。
1: 嗱，你咩意思先？
0: 呢个好似唔系几好，即系你引到佢，你明唔明啊？咁上个礼拜我出 Everly Brothers 咧，我觉得我谂 Sunny 会出现嘅，佢真系出现，几好笑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头先讲紧连戏，即系将啲歌连埋一齐咧，嗰样嘢系几开心，同埋对我哋啲听众嚟讲咧，有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可以咁样样咧，开心过我哋讲嘢嘅，有首歌连得好咧，其实令到大家咧听得舒舒服服，都系几好噶嘛。
1: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咧感受一下仁杰哥哥呢啲嘅心机嘅话咧，当然要继续留意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啦。咁除咗啦，因为要听仁杰哥哥精心嘅炮制之外咧，点解要听呢一个嘅有你同行咧？冇他嘅，就系因为我哋继续有呢个想你听香歌。暖流啊，因为呢最近呢就一连几日啦都同大家玩咗呢个嘅游戏啦，只要大家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嘅话呢，然之后再留意埋同日嘅有你同行呢，咁呢当日就会问一条呢有关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入面嘅其中一啲内容嘅问题啦，答啱嘅话呢就可以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㗎啦，不过要重复一下，每一日嘅名额只係得一个嘅啫，所以手快有手慢无，最快答啱嗰个先有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咁就讲翻啦。寻日八月四号咧，嗰个问题咧就系问大家都几刁钻嘅呢一个嘅问题，
0: 系咪、
1: 就
0: 是？你谂嘅先，
1: 唔系嘅，系阿乐仔谂嘅。
0: 哦，系啊，系
1: 啦，寻日系阿乐谂嘅，佢就话啦，今日即系寻日啦，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咧，听众何女士系数到几多个电器名称啊？
0: 哦，呢啲真系要翻转头听先得。
1: 系啊，咁但系我哋嘅听众咧非常之犀利嘅，系有听众咧系成功答啱就系朱女士啊，咁寻日以玲咧都已经将一个得奖嘅信息啦，都透过私信嘅方式咧联络咗佢啦。咁喺呢度咧就恭喜晒朱女士。咁我哋今日咧都会继续玩呢个游戏嘅，所以想成功拎到超市现金礼券啦，除咗要继续留意我哋香港暖流之外咧，都鼓励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重温嘅连结。如果真系一旦唔记得咧，上翻重温连结听翻嗰个内容就会识得答噶啦。
0: 系啦，咁啊想你听三个字啦，想咧唔系净系咁简单想。你听噶，系奖赏你、欣赏你同埋赞赏你嘅，因为你一定要再听多一次，如果唔系边度数到啊？吓，几多点钟？边个打咗几多次黑字嗰啲咧？咁啊，一定要听嘅。不过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唔介意啦，因为都系一个几好玩嘅游戏嚟嘅。就正如今日咧嘅节目咧，亦都系几好玩噶。
1: 冇错啊，因为逢星期三咧，我哋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之好玩，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嘅环节，就系、是、主题曲对对碰啊！十点到十一点喺呢段时间就会送俾大家噶啦，一星期一次，用两首嘅主题曲碰一碰，等大家拣下做到底中意边一首嘅主题歌曲咯噃。
0: 冇错，好好玩，好好玩，点都唔够刀马旦。今日咧，周以玲就变咗刀马旦咁出现，你谂下几好玩啊啦！主题曲到对碰之后，仲有今日大件事嘅，而且咧，我哋仲有黄金下半场双歌礼拜，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啦？呢、這个新嘅环节咧，今日咧亦都系如常喺十一点之前咧，系会送俾大家噶，
1: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好关心自己嘅退休生活，好担心自己退咗休之后唔知有啲乜嘢可以做啦，黄金下半场就俾到一啲嘅提示，一啲嘅概念大家啦。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啦，轮到我请你，每个星期三都会请嚟一个咧，Harry 哥哥嘅好朋友上嚟噶。今日你就请嚟呢一个嘅。嘉宾咧，
0: 呢位嘉宾非常特别啊
1: ，Harry 哥哥，我想讲咧，
0: 系啊，
1: 我好惊佢噶。
0: 你点解惊佢啊？傻妹，
1: 我好惊佢噶，因为咧当年咧我考入香港电台嘅时候咧，
0: 系
1: 佢系坐喺中间咧面试我噶，所以咧我而家都有少少阴影
0: 啦。介绍今日呢一位朋友，其实好开心请到佢啊，因为咧我好难得咧之前睇一个歌剧，听一个音乐剧咧，我系睇到佢演嘅，同埋咧系啊，咁啊佢系。

0: 而且有唱歌嘅、哦，
1: 系
0: 佢系做高坤个个爸爸嘅、哦，
1: 系
0: 好精彩、哦。嗱，点样介绍佢咧？你唔使惊佢，佢只不过咧系呢一个全港公开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冠军啫嘛。吓，系啊，
1: 呢、這个已经犀利啦。但系唔系嘅，佢
0: 但系后来咧就做咗呢一个嘅助理广播处长啫嘛。咁你想我用边个介绍佢啊？
1: 咩叫做真啊？
0: 真啊，
1: 唔容易噶，
0: 嚟得我哋嚟得我哋个节目个个都咁有份量噶。
1: 系嘅。
0: 咁究竟边个嗱？我今日卖关子啊，今日唔讲得住啊。
1: 哦，唔讲得住、啊。
0: 唔讲。
1: 要等大家去听系嘛？
0: 起码我哋去到差唔多11点钟啦。
1: 好啦，
0: 系啦，
1: 先至揭晓系嘛？
0: 因为我哋都想你听噶嘛。
1: 系啊，咁、所以咧，到底请咗边个嚟咧 ？Harry 哥就话唔开估住，稍后大家留意，轮到我请你咧，就会知道噶啦。咁、
0: 啊、
1: 当然唔少得我哋嘅极速15秒啦。1872312 1872312啦，同样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啦。如果想玩极速15秒争取超市现金礼券咧，而家呢个时间就系一个好时机啦。
0: 数白榄啊，
1: 系
0: 数下数下又数到第三个钟啦。
1: 冇错啊，12点到1点咯。今日芝麻社长又要翻工啦。
0: 芝麻社长咧就成日都迟到噶。
1: 吓系咩？
0: 系今日
1: 唔系咁，佢社长嚟噶嘛？
0: 系
1: 迟少少又你又唔可以话佢嘅。
0: 唔系噶，话唔系啊。我哋呢一度所有嗰啲老板级个个都准时啊！
1: 咁当然，我哋香港电台唔同咁啊，但系你要知道芝麻报社，我哋跟得嘅呢一个社长系芝麻社长，所以我会包容佢多少少嘅。
0: 不过唔紧要啦，因为第三个钟头咧，其实咧大家都好热闹嘅，因为咧会好多朋友好踊跃咁打电话嚟18723112咧，同大家倾一倾今日嘅热门话题嘅噃。究竟咧喺我哋呢个芝麻报社里边，今日头条嘅系乜嘢咧？呢、这、一个新闻大件事咯。不过而家唔使讲住，轻轻松松啦，3个钟头，咪你陪住我，陪住你，陪住佢咯。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

0: 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呢首是经典，
7: 浪奔浪流，
8: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6: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咦 ，Harry 哥哥，你今日好开心、哦，睇嚟你胜券在握、
1: 哦。系啊，我今日咧拣咗呢一套戏咧，我觉得都好难输嘅。所以你谂下，你而家你换衫都换咗佢嗰个阵容出嚟先啦，系咪先？
0: 唔容易噶，
1: 好辛苦啊！你搞咗几耐先至有咁嘅样啊？
0: 30秒啊！
1: 真系犀利啦！神奇的 AI， 你真系帮咗我哋好多噶。
0: 冇错，因为咧今日嗰幅相咧就由圈圈精心炮制嘅，佢透过人工智能咧就帮我哋着咗一套嘅衫啦。到底系一套乜嘢嘅衫咧？就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已经放咗上去啦。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当然唔少得就系投选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嘅心水之选
1: 啦？系啦，快啲上去啊！面书嘅呢个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见到这个好像汪明荃的周依玲和不像罗家英的 Harry 哥哥啦。哇好威猛啊，都是因为呢今日的主题曲对对碰啦，而且呢就是和我现在刚刚要介绍的这一套电视剧是有关的吧。
0: 嗯，那到底是哪一部的电视剧呢？
1: 你不介意我出招的了吧？
0: 不介意，请。
1: 好啦，年份就是1995年，全剧只得20集，但是呢很难的，唔可以演多过20集，因为咁样嘅卡士咧，好难约时间啊！你明唔明啊？嗱，有周慧敏，
0: 哇！
1: 嗱，有阿洪哥陈锦鸿，
0: 哇！
1: 嚟过我哋度访问啦，咁啊，梁佩玲啦，
0: 哇！
1: 仲有嗱，你而家准备定蛙都得噶啦，
0: 系要三声嘅呢个，
1: 因为有呢个刀马旦，可以有罗曼，
0: 哇哇哇！
1: 加盖明辉啊，仲有许秋怡。
0: 哇！
1: 谭耀文，
0: 哇！
1: 同埋罗洛林嘅，
0: 系我啲反应好渣，全部都系话，
1: 系咪啊？够啦，因为你好难嘅，因为你即系因为呢个系好惊叹噶嘛。呢套剧咧以粤剧同埋舞台系为背景嘅，亦都系有周慧敏啦、蔡明辉啦、有阿洪哥啦一齐主演嘅。故事咧就系围绕住呢几位嘅年青人啦，就系、是、投身粤剧界喺传统嘅现实嗰度咧挣扎求存。好啦，你谂下。呢几位是年青人，你想想这套戏哇都有那么多年纪了，是
0: 不是？哦，那不是，那他们在很多哥哥姐姐心目中都还是年青人来的，而周慧敏小姐在以玲的心目中都是女神来的。
1: 啊、小姐
0: 是啊，即人姓周我姓周。
1: 是咯，那你嗱咁周依玲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喺我哋听众嘅眼中咧，都系一位女神嚟嘅。
0: 神，我唔够胆讲落去。
1: 女神咧有好多种嘅，
0: 系，
1: 梗系啦。
0: 我呢个系有福气嘅女神啊。
1: 梗系，你嗱呢又话唔够胆讲，咁大胆讲嘅。故事咧就系讲述咧呢个民国嘅军阀嘅割据时代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更加有趣啦吓。咁啊，呢个嘅南方政府咧有个特务，原来咧。周慧敏就做特务个，就潜入咗戏班，就揾呢个袁世凯嘅藏宝图嘅下落。但系咧，突然之间又失忆，
0: 哦，
1: 呢、這个好
0: 意外啊！通常都系
1: 系啦，又撞咗一夜个头，咁啊咩都唔记得咁啦。但系咧就好彩，就有阿班主罗洛林咧上识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收咗佢入去。不如你入嚟做徒弟啦咁。咁佢又懵下懵下嘅时候，唔知啊，不如去咗演戏。其实都唔知道自己其实原来有个非常重要嘅任务嚟嘅。咁就改名咧，自己叫沈谷仙。咁啊，但系咧阿师姐啦，就梁佩玲咧饰演啦，仲有许秋怡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嘅师姐咧，就对佢咧就心成见啦，梗系啦，即系呢个妹妹仔一入到嚟，师傅咁鬼锡佢，咁啊大家梗系唔中意噶啦。再加上咧，阿上谷生，咁啊上谷生咩嚟噶？
0: 就系阿梁佩玲所饰演嘅角色啦。
1: 系啦，即系全部都谷字嘅，佢哋冚唪唥有个谷花噶，同埋沈谷仙两个人咧，芳心就同系于富家嘅呢一个同一个男仔，就系阿靓仔陈锦鸿啦。咁啊弊啦，已经又唔中意你噶啦，仲要中意埋同一个男仔添，咁啊梗系咧就哇！即係由台下打到由台上，你問我真係，仲唔係即係呢個嗰啲咩誒穆桂英掛帥嗰啲係咪？好犀利！咁所以咧，師姐師妹咧就全部差唔多幾乎反目嘅。好啦，咁啊講到嚟呢度， 非常好睇㗎啦，係咪？但係呢嗰陣時嘅京劇戲班呢亦都係以男班為正宗㗎嘛，以前即係梅蘭芳嗰啲呢係冇女人做㗎，咁所以呢當時得令嘅呢一位花旦呢又係叫姓梅啦，就係、是、梅子玲，你估邊個咗啦？
0: 就係頭先我話咗三聲嘅羅文啊嘛，
1: 真係除咗佢，你諗下邊個咗？係咪？有你諗下喺我哋即係到到而家，你都可以好難 cast 到一個咁樣嘅角色。你問我而家再做翻呢一套啦，咁都幾難揾翻一個好似羅文咁，佢、可以真係唱到同你一見到佢個樣咧，你係相信佢真係當時係做京劇嘅旦喎，
0: 好有說服力啊！
1: 好有說服力。咁仲有咧，要襯埋蓋明輝。如果你哋諗起咧，蓋明輝係成日都做男噶嘛，係啊，所以其實兩係已經好好睇。你問我成套嘢，咁同埋咧就係蓋明輝咧就係唯一一位咧就係冇點樣改過自己嘅名字，佢蓋明輝啦，咁但係咧佢套戲裏邊叫高一鳴嘅，咁、就兩個就提攜嘅，咁所以咧就激發所有嘅師姐師妹嘅鬥志啦，咁而令到咧呢一個女京劇班咧亦都可以套戲揚眉啦，哇！咁呢度其實有好幾條線啊，咁喺呢套戲裏邊除咗睇一個好劇力萬軍嘅電視劇之外咧，嗱呢一邊就有呢個粵劇啦，嗰邊亦都有啲京劇可以睇下嘅，所以其實都幾燦爛。然後跟住後邊咧，仲要有一個咧。一个占士邦嘅故事系啦，要揾翻个藏宝，系啊，有特务啦，亦要揾翻个地图啦，咁成为江湖中人，又要有追杀啦，咁所以咧，其实成个戏咧系的而确系非常之好睇噶。咁你估下边个唱歌啦？嗱，《红颜知己》系呢一套戏嘅主题曲啦。咁究竟系边一位唱嘅咧？会唔会系罗文呢？
0: 定系女主角周慧敏呢？
1: 冇错。
2: 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就好难俾分我噶，因为咧佢喺四分几钟，佢够长先睇嚟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里边嘅元素多到不得了，有所立啦，有京剧嘅音乐啦，吓、啊、有甚至乎有京腔啦。一开始仲有周慧敏咧有少少嘅独白添、
1: 嗯。
0: 我怀疑咧，其实咧呢一套只系得二十集嘅呢一套剧咧。其实当时来讲，其实每一集应该都 很短下的，因为只是这一首的主题曲都应该有四分几钟。
1: 不是，那不会播完整首的嘛Harry 哥哥。
0: 还有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听到周慧敏会说话？应
1: 该就不会的。
0: 不是的，这个剧场版是
1: 的，特别版来的。好了， Harry 哥哥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一部的剧集《刀马旦》之后呢，接着就到以灵出招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戏院人生幕前幕后的爱与戏啊，咁依零咧就翻翻去现代少少嘅，系啦，就未去到军阀国具嘅国具嘅年代啦，
0: 亦都
1: 过咗去啦，
0: 冇查督撑啊，
1: 冇咗啦，因为咧今日咧就系去到咧同大家介绍1998年播出啦，全剧一共20集嘅全院满座。
0: 哦，呢套就。哇！呢套反而就係大家好多人都會曾經提過
1: 嘅。係啊，咁、其實咧呢部嘅電影咧，主演就有關詠荷啦、湯盈盈、吳啟華、阮瓊丹、韓瑪莉以及咧我哋嘅子成鄭子成嘅。
0: 靚聲靚聲子成
1: 啊！冇錯啦，咁其實咧呢一部嘅劇集啦，當年咧係一部熱播嘅劇集嚟嘅。咁當時咧就係以60年代啦東昇戲院鬧鬼呢一件事咧作為主軸嘅。咁就讲述啦，匿喺戏院嘅鬼魂阿妈姐银姐阿马姐银姐就系阮瓊丹所饰演嘅角色啦。遇上咧呢个戏院嘅售票员阿英啊，就系关咏荷所饰演嘅角色啦。咁而且啦，阿银姐咧就更加居即系寄居喺咧阿英嘅屋企啦，就变咗咧一个人一只鬼互相扶持啦。
0: 哇！
1: 咁但同时咧，
0: 系咪即系人鬼情未了、啊？
1: 又唔系、啊，因为人鬼情未了系一男一女。女啊嘛，佢系两个嘅女士，互相姊妹之间嘅扶持，
0: 同是天涯沦落鬼，又唔系，又一半人一半鬼，
1: 一个人一个鬼，
0: 冇一句啱嘅。
1: 系咁，但同时咧，阿英又同咧戏院嘅太子爷啊，由吴启华所饰演嘅浩然啦，同埋男朋友阿。兴国啦，就系郑子成所饰演嘅咧，陷入呢个三角恋啊，通常都一定系咁样嘅，
0: 两个
1: 男一个女，
0: 冇咗呢啲咁嘅嘢咧，冇戏做嘅。

0: 冇咗三角恋呢个世界咧，其实大家如果系呢有爱我，我有爱你咁样，哇冇啊，系啊，
1: 太平淡啦呢件事，
0: 所以啲电视剧可以全部执笠噶啦。
1: 系咁而阿银姐咧，原来都有任务噶，咁佢咧就希望可以喺人世间啦，揾翻自己嘅爱郎阿波哥嘅下落咧，先至去决定去投胎嘅。咁接住落嚟嘅故事发展啦，咁就当然要等大家继续去寻找，揾翻呢一部咧当年嘅热播剧集去睇啦，因为接住落嚟。以玲为大家送上的就不是剧集的内容，而是这一部剧集的主题歌曲。就是由李慧敏所主唱的《想爱没有情》。哇，这个歌名有点复杂，想爱但没情，那是不是真的爱不到呢？
0: 今天周慧敏就李慧敏。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听完李慧敏的这首《想爱没有情》之后，就鼓励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页投选哪一首的歌曲才是你心水之选。欢迎大家快点上去留言赞好，告诉我们哪一首歌是你的选择。
0: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今天大件事又来了。因为是夏天，如果大家有去度假，又难得有些小朋友又放假，所以机场就排到满满的。也都因为每一年的夏天呢，因为咁多人呢要出国啦，所以呢这个机场大楼二号大楼呢亦都是而家正式启用，同埋用得几多添㗎。所以呢我哋大家呢就见到哇，好多时候睇到呢就係哇好多好新嘅嘢啦，又未習慣啦咁。但係好快脆呢佢已经成为咗呢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就例如当日嘅启德机场啊咁样，而家呢亦都係成为呢一个我哋大家呢喺心里面呢成日諗住嘅一个地方，
3: 一个回忆啦。
0: 咁但係呢亦都有一啲就係我亦都要讲嘅呢就係2004年喎 ,8 月5号啊，搵返一啲呢同机场有关嘅一啲大件事同大家讲啦。咁呢就係乜呢，唔係香港嘅，但係呢就喺广州，喺我哋呢非常之接近嘅地方嘅啫，嘅新白云国际机场呢正式启用㗎。咁啊我係好深刻嘅呢一个好靓嘅新机场，因为呢我第一次喺

0: 喺國內咧，亦都係翻廣州咧。嗰陣時咧已經係有個白雲機場，但係就唔係呢個新白雲機場嘅。我係八十年代啊第一次翻去，所以你諗下相差幾遠咧？而今次咧好誇張啊，因為見到咧呢一個唔單止係一次機場嘅搬遷，而且係廣州民航發展嘅非常重要嘅轉變嚟嘅。
1: 系啊，嗱咁讲翻咧，头先 Harry 哥哥提到嘅广州旧嘅白云机场咧，其实咧喺1933年已经落成噶啦。咁最初咧就主要系用嚟做军事用途嘅，咁后嚟咧先至改造啦民用嘅机场啊。咁其后咧，因为广州嘅经济啦，同埋对外嘅通讯发展非常之迅速啦，所以旧机场咧因为位于市区啦，虽然多次扩建咧，但仍然都冇办法满足日益增加嘅客运同埋货运需求啊。所以政府咧就决定另觅新址兴建新机场啦。咁去到2000年8月啦，呢个新白云国际机场咧就正式动工啦。而启用当日咧，旧嘅白云机场亦都正式关闭，结束咗服务72年嘅历史啊！
0: 呢一个好夸张喎，因为今次嘅转场咧喺一夜之间完成。系啊，你谂下几犀利咧？呢度一闩，嗰边就即刻开啦，成为中国民航史上面咧大型机场成功咁样转场嘅例子。你谂下，全个中国咧有好多嘅机场噶，咁如果咧呢一个系成功做到嘅话咧，其他嘅地区有需要嘅时候咧，亦都系参照呢一个嘅例子啦，亦都系令到咧广州嘅空运能力咧系大幅咁提升咗嘅。的而且确，新嘅机场同旧嘅机场系两回事嚟嘅，以玲。
1: 系啊，咁而呢个咧旧嘅机场。去到新的机场亦都见证了广州由传统的城市走向国际都会的整个过程，亦都反映出我们中国沿海城市在交通建设上面的快速变化和进步。所以现在大家去到广州，如果是搭飞机的话，就会有机会见到这个2004年8月5号落成的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而事实上，很多的哥哥姐姐退了休之后都会周围飞，这里飞那里飞去下旅行噶，咁除咗周围飞之外，退休其实仲有啲乜嘢玩呢？不如一齐听一下黄金下半场啊！
2: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王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个上阵嘅战士，想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去到终点都唔系咁容易噶。睇下条赛道上面有好多嘅障碍物，经济、健康、社交，样样都会阻住我哋前进。到底赛事入边可以点样玩得轻松又放心？面对呢啲难关，点样先至可以去到终点？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倾个好轻松、好重要嘅话题，就系、退休生活可以点样先至更好玩呢？我成日听到好多人讲，退休之后咧就系、睇医生啦、攞药啦、再睇医生啦、再攞药啦、跟住复诊啦，好似人生咧突然间变咗好窄、好闷、冇选择咁。但系其实咧，退休生活都可以好好玩嘅，甚至可以好玩过你翻工嗰阵时。嗱，我讲真啦，退休生活咧第一次真正系有自由噶，终于咧可以试到你想试嘅嘢。做到你想做的事，而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帮你打开这道门。我想由展览里面的画面讲起。每年呢我们都见很多长者一开始入到场的时候呢，个样都是我不知道来做什么的，姑娘带我来我就来咯。同埋呢免费入场嘛。但是行了半个钟呢，你见到他们的眼神呢开始有点不同了。咦，原来可以这么多东西玩，再过多半个钟得不得呢？我出了去入不入得回来的？他们呢都已经是我还想试多一点的样子了。嗰種咧好保守、好拘謹，慢慢咧變成好投入、好開心嘅感覺。呢、這個畫面咧，我哋每年都見到嘅。退休生活咧嘅可能性好多嘅，真係遠遠大過你嘅想象噶。
2: 中場分析。
1: 调查报告里面咧，我哋好清楚睇到香港人心目中里面嘅长寿之都，唔单止系医疗噶，仲有住宅啦、社交生活啦、财务规划啦、生活方式啦，各方面嘅退休唔应该系将就噶，退休应该系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喺边度住，点样过生活，想学啲乜嘢，想。

0: 玩啲咩？退休嘅人生咧，真系一次可以自由选择嘅人生嚟嘅。
1: 升级战术。
0: 第一样咧，退休可以探索新兴趣。有位伯伯咧，第一次玩三项铁人电竞赛，佢戴住个 VR 眼镜踩单车，玩完之后同我讲：我退休咗十年啦，第一次咧觉得自己仲可以挑战自己。另外一位婆婆咧玩完气枪之后咧，笑到唔停咁同我讲：喂 ，Cindy， 下年可唔可以一齐再玩啊？原来我咧叻过后生仔啊！你睇下兴趣咧，唔单止系后生仔嘅专利。退休之后咧，你有时间，你有心情，最重要系咩？你有自由去试新嘢啊嘛！第二样咧就系退休可以重建一个新嘅社交圈。好多老友记同我讲，退休后咧好辛苦咁，唔系身体嘅辛苦，系孤单。以前有好多同事，有好多饭局，有好多群体。退休之后咧，突然间变得好静，冇晒朋友，咩都唔关我事咁。但喺展览会里面咧，我见到佢哋排紧队啦、试玩啦、倾偈啦，最重要系咩啊？打个卡，交换咗电话号码。有位婆婆咧同我讲，我今日识咗三个新朋友。退休咧唔系一个社交圈嘅缩细，退休后咧系一个新嘅社交圈嘅重新开展。第三样咧就系退休后咧可以有科技带嚟一啲新嘅体验。我知道好多长者咧觉得科技好复杂嘅，好似都唔系自己世界嘅嘢。但系当佢哋试咗智能嘅家电啦、AI 嘅学堂啊、健康嘅监测啦，佢哋就反应系：喂，原来咁嘅咋，咁简单，原来我都用得到噶、哦。原来科技系咁嘅，真系好容易啫。科技咧唔系一定有距离噶，科技咧系一个桥梁，帮你更安全、更健康、更方便咁样生活。第四样嘢咧就系退休嘅生活咧可以系升级噶，升系提升个升。第五样咧退休咧就系可以重新咁发现自己。我记得咧有一位女士同我讲，我退休之后咧第一个觉得自己嘅时间咧系谂自己想要啲乜。佢开始学画画啦，学瑜伽啦，学住一啲新菜。佢话咧原来仲有好多可能性。原来有银发芭蕾，亦都有爆旋陀螺、气枪嘅课程。原来退休咧唔系结束嘅，系一个重新嘅开始。
1: 教练指导，
0: 所以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做展览、做活动、做市集、做体验，唔系为咗娱乐噶，系为咗俾大家睇到退休生活可以好玩，好多嘢可以试，好好嘅探索。我哋今年嘅展览新增咗金陵市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养生保健产品啦，好多体验嘅活动啦，全部都系想俾大家知道退休生活嘅多元化，你值得拥有更多嘅选择。如果你错过咗今次嘅展览唔紧要，我哋网上有重温，而且咧每年都有活动噶。退休唔系将你嘅人生收窄，退休应该系要开一条新嘅赛道去做比赛同自己。退休生活可以点好玩？其实好简单，你肯试，我哋就有人帮你打开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

0: 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药厂1068蚊跌109蚊，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蚊升53蚊，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蚊，升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8: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啦，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啦，今日以玲咧有少少紧张嘅，
0: 而家系正襟
1: 危坐啦。你咧佢可以讲错嘢咧，就知道佢惊成点啦。我就唔系，我特登咧剪个靓头，因为咧今日嚟呢位嘉宾咧系非常之特别，我哋亦都成功咁样样咧，就系头先个钟头咧系完全卖关子，冇话到俾大家聽係邊位嚟嘅。有兩個方法可以介紹佢，一係咧就係佢係香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冠軍啦，又或者係助理廣播處處長，兩個都係介紹到佢噶啦。咁究竟係邊位？你睇緊張得咁緊要嘅，真係係啊！大家其實咧，如果有睇電視咧，都覺得佢好熟悉嗱。記住，今日冇人唱歌噶，佢亦都今日唔係做評判噶。佢除咗做評判之外，有好多嘢都好勁噶。我哋而家歡迎，輪到我請你，周國鋒。
2: 轮到我请你。
1: 耶！行任助理廣播處處長啊，
3: 勁啦！呢啲係過去嘅事，唔需要再提啦。但我真係唔記得咧，原來我係有份請阿以玲嘅。
1: 係啊，
0: 嗰時有份去呢一個嘅面試嘅，因為咧以玲試過 in 過兩次香港電台啦，係啦。咁第一次咧就係國鋒老師你坐喺正中間嗰個位，然之後問咗一條普通話的問題，但因為咧以玲的普通話是非常之差的，所以咧當時咧我就喺度諗大件事啦，應該是失敗的啦，而最後是真的失敗了，
3: 係，即係又是我呢些做衰人的角色，
1: 最後失敗了，
0: 失敗了第一次
3: 兩次嘛，
0: 第二次就托賴成功了，終於。
3: 我第二次我冇喺度，所以成功。
0: 唔係嘅，唔關事的，希望是唔關事啊。
1: 唔怪得知你是左右門神其中一個很辣的啦，
3: 黑面神啊，
1: 黑面神係咪啊？
3: 錯。
1: 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的呢？其實
3: 我真的以前呢就不太喜意笑的，但其實近這幾年呢我應該笑的次數啦就習慣了，
1: 是不
0: 是？但用習慣來形容啊，國鋒老師。
3: 是啊，我你要我選擇我不知道，你問我是不是一個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1: 是，
3: 但是我又未必會呈現在我的笑容當中。
1: 你喜怒不形於色嘛，是不是？
3: 可能是因為不想以前慣了很保護自己，成日不想被人知道究竟我內在在想什麼，於是呢笑啊喊啊都是很少在人面前出現，以前
1: 是不是
3: 現在喊都是少的，是不過現在笑就多了很多。
1: 你都說你本身樂觀嘛，但是收埋了。其實呢今天請你嚟好緊要噶，因為咧，淨係我諗，淨係得呢一個節目可以做到我哋要做嘅嘢嘅，就係睇到周國鋒嘅另一面。嗱，我識你咧，係真係你嘅聽眾嚟嘅，國鋒、國鋒、周國鋒，
3: 好耐咯。
1: 咁係咪？係咪啊？我真係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做緊電台，而我好中意聽你節目嘅。我覺得你把聲咧本身就係、是、喂，你唔做電台嘥咗你啊。係啊，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然後跟住我發覺，喂，成日都聽到你把聲喎。晏晝 drive time 又係你嘅，夜晚黑。咩咁咩清淺潛淺淺
0: 潛潛上不夜不夜天，
1: 係啦，同鄧拱璧啊咁嗰啲年代係咪啊？
3: 好耐咯嗰啲。
1: 嗱，你又有份喎。係。好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係我係好堅持，除咗成日見到你啦，近排即係因為我知道你已經有段時間離開咗港台㗎啦嘛，然後跟住又翻嚟，但係我見到你演呢個音樂劇咧，我就幾乎跌咗落地。你做高坤嘅阿爸，
3: 係
1: 仲成頭頭髮。
3: 我係第一次做音樂劇，
1: 係咩？
3: 音樂劇係第一次。
1: 但係你唱歌嘅時候，我覺得哇，原來周國鋒曉唱歌嘅話，跟住再 check 下，原來佢仲好多次嘅比賽咧，仲要攞獎嘅喎，即係你係唱歌嘅噃，
0: 唱得之人。
3: 我成日同我啲朋友講話，啲人以為我好中意表演啦，好中意唱歌啦，好中意講嘢啦，但係真真正正啊，內在嘅我咧，其實唔中意，
1: 係咪咧？
3: 即嗱，我唔可以講話中意呢兩個字去形容咯。即OK， 有個 task， 有個嘅責任，又或者有個使命要我去達成嘅話咧，我係可以去滿足咧啲長輩啊，無論係老師啊，或者咧係屋企人嘅要求。但係如果你問我真真正正嘅意願，因為我好怕醜啊，我由細到大都係好怕醜。

0: 喺度打交咁樣，即係總之咧喺人哋眼中見到嘅我咧，其實未必係我嚟嘅，
1: 係或者係一部分嘅你咯。我知道你係來自一個咧都好多兄弟姊妹嘅家庭，
0: 係
1: 而且你係拉仔嘅，咁應該都拉心肝㗎啦，
0: 一定係好錫我㗎，
1: 好錫啦，因為我見到你同你個哥哥相差15年，
0: 係啊。
1: 都好犀利，咁你同你哥哥嗱，你好細個，爸爸就已經離開，咁會唔會長兄當父？有冇呢一樣嘢？
0: 肯定係，
1: 肯定係。
0: 同埋好多我嘅講嘢嘅才能咧，或者寫嘢嘅才華咧，都係源自於佢。
1: 哦，竟然係來自哥哥，
0: 佢係中文老師嘛，佢、
1: 啊、
0: 嘅中文中史好好嘅成績，
1: 好出名嘅喎。
0: 係啊，佢以前嘅年代咧，仲要係哇，佢啲讀書好叻嗰啲咧，咁所以佢一個嘅中文嘅造詣咧就好好嘅。咁講嘢方面咧，我好大程度咧。都是他教我的。
1: 是啊。
0: 不過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呢，我哥他很老正的。
1: 嗯。
0: 即是老正的意思，因為他做開老師嘛。
1: 是啊。
0: 咁於是呢，我初入呢個港台做 DJ 的時候，嘩死啦。我要去改呢，就有啲演講啊、辯論啊、朗誦嗰啲口吻。
1: 我明白。
0: 嗰啲語氣啊。嗰啲好硬的。
1: 因為太清楚嘛。
0: 是啊。嗱你話做呢一個拍嗰啲教育電視啱晒啦，好鬼作狀。
1: 你有啊，你有啊，你係童星嚟㗎喎，哥哥。
0: 係啊，就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好作狀，全部啲尾音調高晒㗎嘛。
1: 你嗰陣時
2: 你好啊，
0: 即係嗰啲嚟㗎。
1: 你演過啲乜嘢啊？
0: 哇，太多啦。
1: 講啲嚟聽下。小時候嗰啲你冇份啊？
0: 所有嘅唔係，我主要係拍教育電視多。
1: 係
0: 即係總之你諗到。教育電視嘅科目咧，我都係拍過
1: 嘅。喂，嗱，我都
0: 健康啊、自然啊，
1: 冇錯，
0: 英文啊、
1: 社會科啊、
0: 社會乜鬼？
1: 喂，嗱，我都撈過教育電視，都幾好撈嘅。
0: 喂，係 OK 啊，
1: 係啊，
0: 好穩啊，
1: 幾百蚊一日㗎。
0: 我記得我嗰陣時出外景啦，嗰陣時仲要去上水鳳溪第一中學，
1: 都好中意用嗰度取景嘅，
0: 係咪啊？
1: 係喎，
0: 係咯，咁嗰度成咁細個喎，都有200多蚊㗎。係
1: 啊，
0: 嗰個年代喎，
1: 係啊，
2: 多
0: 嘅
2: 喎
0: ，OK 喎，所以我覺得，咦？
1: 200多蚊，
0: 我就麻麻地中意做嘅，不過因為好作狀啊嘛。但係咦，啲酬勞幾好啊？咁嘅事，
1: 你唔係你好細嘅啫喎，嗰陣時。
0: 你明我係金牛座，所以我個人咧就好鬼現實嘅。
2: 係，
0: 即係計呢樣計嗰樣咧，即係我同埋咧，我係我會計好叻嘅，即係我 econ 即係經濟咧、會計咧都係好叻嘅，
1: 計數好叻，
0: 所以變咗數口咧，即係我以前就算咧喺港台嘅年代啦，做行政管理啦，其中嘅一樣嘢咧，我係負責咧係揸數嘅。
1: 哦，
0: 咁所以你叫我叮叮叮叮嗰啲咧係好容易。
1: 嗱呢啲
2: 數字好敏感啊。
1: 嗱呢啲咪大家唔知啦，周國峰原來係金牛座，兼夾咧啲錢係有入冇出嘅。
0: 哦，係㗎，
1: 係咪係呢種㗎嘛？
0: 我係可以呢一隻咯，即係可以係算死草㗎。係
1: 啊，
0: 所以啲人咪成日我會唔會用咗呢種算死草嘅方式咧，去評歌唱比賽啲參賽者咯？
1: 你會啊，
2: 分數就會緊啲啦。
1: 但係咧，你又有好有道理嘅，你講出嚟好清楚，點解你咁低分，或者係係啦？嗱，有一樣嘢咧，不如了解一下啦，因為咧。你五兄弟姊妹啦，又知道你係潮州人啦，咁亦都係喺呢一個九龍城長大啦。你知道九龍城係而家我哋香港名區嚟㗎嘛？
0: 係點解啊？
1: 梗係啦，九龍城就係全世界最出名㗎啦，係咪啊？咁啦，咁仲要係潮州人啦，咁啊其實細個嘅時候有冇又係最細？好似聽起上嚟媽咪就好錫啦，爸爸好快好早走咗。但係有冇啲細個嘅時候其實係快樂啊，還是唔快樂？還是好似你話其實？冇乜人理嘅咧，你曳嘅喎細個，
0: 我唔曳嘅，
1: 唔曳啊，
0: 好乖嘅，我乖到咧係會因應翻咧，即係屋企人啊，跟住老師咧，佢想我點，期望我點咧，我係 exactly 啊，做翻嗰隻人出嚟，
1: 冇咗自己，
0: 係啊，所以我係應該30多歲之前咧，都唔係做緊周國峰嘅，就都係做緊一個咧，人哋好想我嘅周國，
2: 即係滿足人哋嘅期望。
0: 係，咁呢一個係我係由細到大咧，你問我有冇理想咧，係冇理想嘅。
1: 嗯，
0: 你問我有冇諗法咧，係冇諗法嘅。
1: 但係你好誠實啊！
0: 而家先至係咁咯。嗱，唔係而家咁，30多歲之後咧，我就太有諗法啦。
1: 係啊，你係啊，我就好想知
0: 道。
1: 因為你如果咁樣講嘅話咧，應該30歲影響咗你突然之間。拍著咗個掣喎，你係
0: 嗱，我講翻我之前先啦。之前嗰啲我係冇理想到咧。你問我想做乜啊？即係唔係最興嗰啲課堂上面咧寫我的志願嘢？
2: 喂，
1: 係
0: 我真係夾硬寫嘅啫。我真係為咗攞分咧去寫夾硬，我都唔記得我好似係寫建築師嗰啲 friend。
1: 金牛座，金牛座
0: 係啦。但係我就我好清晰，我唯一好清晰咧就係我一定唔想做老師。
1: 嗯，
2: 點解咧？
0: 第一太辛苦啦，第二又覺得我驚我會教壞人啫，
1: 係咩？
0: 即我唔知道，同埋我係覺得做老師， 對我嚟講啊，冇嗰個樂趣咯。對我嚟講，
1: 係咪因為你阿哥係做？

0: 可能係
1: 都影響。
0: 咁又唔想走翻咧，
1: 唔好行佢條路。
0: 同埋做老師，你已經我嗰陣時已經扮到好老正㗎啦嘛。
1: 係啊，
0: 做老師又要哇再好老正嘅話，咁成件事好似咧好沉悶啊。
1: 冇錯，
0: 係啦。咁所以我細路嗰個時候咧，你問我係一個點樣嘅小朋友啊？
1: 係咯，
0: 其實係
1: 有冇朋友？
0: 我又有個好處，我係因為我個樣咧，可能冇乜棱角啊，同埋我喺性格上面咧都幾扮温順嘅嘛。咁我好，咁我因為我係會，我係會咧滿足咧喺老師面前我會做一個乖學生，跟住喺我媽面前咧做一個乖仔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唔會咧，哇！
1: 你唔使起曬槓
0: 嗰啲噶嘛。咁所以又有幾多？朋友仔咧，或者同學仔咧，係中意同我去溝通嘅。但係我就係一個好保護自己嘅人，所以我講嘢會好小心。但係就會好中意咧去觀察人。我諗有一個好處咧，係我呢一種性格咧，係小朋友嘅年代咧訓練到我咧，我好中意去觀察。我唔中意出聲。
1: 係。
0: 雖然我成日要去比賽啦，我淨係比賽嘅時候咧先至會出聲嘅啫。其餘嘅時間我就會咧。好沉默地咁樣啦，但係就會及人咯，
1: 冇錯，
0: 就好中意啦，去觀察啊，究竟嗰條友點解會咁？
1: 喂，中年好聲音真係冇揀錯人咯，因為你睇多講少嘛，你真係好留心睇。
0: 即我係由以前已經開始呢一種，跟住咧睇完之後咧，觀察完之後咧，就會好中意自己咧。去諗嘢，但就唔會講翻出嚟嘅，同埋嗰個年代都唔係好識咧去表達自己嘅，
1: 冇錯，
0: 淨係咧去裏邊咧嗰個腦袋啊分析啊各樣嘢咧，就會不斷咁喺度啊，即係嗰個 system 啊，即
1: 係
0: 嗰個成個嘅體內咧嗰個嘅叫系統啦，就會咁樣運作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唯一。如果我要去評價翻我小朋友或者年青時候的我我最好的發展就是這一方面是但其他啲都唔係好掂噶。
1: 但係你呢樣嘢夠啦，已經係咪啊？
2: 我反而係好想知道點解會有個咁嘅性格，因為我哋一般理解就係小朋友好天真爛漫啦，係會好多嘢講啦，
1: 係
2: 咯，
1: 係
2: 乜嘢造就國鋒老師？你會覺得點解我個性格會咁？有冇問過自己咧？
0: 可能都係同我家教有關。第一咧，頭先阿 Harry 老師都講咗啦，我阿爸喺我七歲嘅時候走咗，咁變咗我。我又會好潛意識地咧，將我嗰個警覺性啦、安全感咧，哇提到好高，
1: 因為冇爸爸，
0: 因為冇爸爸嘛。咁跟住我又會見到我媽咧，咦佢又會好似好辛苦、好大壓力咁樣咧，去處理我哋幾個。但係好彩我哋幾個都係算乖嘅，其實佢唔使點樣處理嘅，我哋全部自動波噶，即係我哋讀書啊嗰啲嘢，佢唔使學我哋嘅。
1: 咁阿哥又好咧，
0: 講真咧，佢。本身的學歷又低嘛，即係我媽媽。
1: 係啊，
0: 係啊。咁佢點教到我哋啫？咁就係好彩，譬如有阿哥。但係你問我阿哥有冇好教我嗰啲嘢咧？除咗教我去講嘢啦，教我去唱歌啦嗰啲之外咧，其他課本上面嘅嘢咧，我又冇乜點問佢。
1: 冇錯，
0: 係完全咧係靠自己。咁變咗可能形成咗個性格咧，我係好你可以話，甚至我自己形容自己咧，其實我細路哥幾自閉嘅。
1: 係。係啊，
0: 真係好中意咧，係沉迷喺咧一個自己觀察呢個世界嘅氛圍當中。
1: 你好忙碌嘅喎，裏邊啊，我講
0: 裏面好忙碌。
1: 係啊，亦都唔係好介意出邊要做幾多。
0: 嗱，其實好容易黐線嘅呢啲。即係嗱，總之我點解我話我有啲自閉傾向咧？我以前細路哥嘅時候，而家都會有嘅。我係好中意咧，重複又重複咧。做一啲動作，咁其實都係咧自閉症咧其中嘅一種咧
1: 特
0: 徵嚟嘅，我係好中意嘅，
1: 係啊，
0: 我係好中意咁樣咧向前向後冇意識嘅，唔知做乜，
1: 明白，
0: 係啦，
2: 但係令到自己覺得好舒服啦，
0: 係，
2: 嗯，
1: 而家反而我調翻轉諗翻咧，我明白點解周國鋒咧會係一個喺咪前咁成功嘅人，
0: 點解啊？
1: 因為諗嘢多，
0: 我以前咪前唔成功嘅喎，
1: 你諗嘢多，
0: 唔係
1: 啊，你。因為你每日聽你把聲，最緊要咩咧？唔好古靈精怪，日日都好穩定。你有一種好穩定，同埋你頭先都講啦，你諗嘅嘢，你諗十句，你講一句嘅啫嘛。我唔係噶嘛，我諗一句講十句噶嘛。
0: 咁咪好咯，咁咪真實咯，
1: 我咪出事咯，
2: 係啊。亂咁講錯嘢。
1: 咁成日嗱，佢話 Harry 哥哥你又講錯啦，跟住我講翻咁㗎。
0: 成日會喺度問我話啊，因為我以前咧，我應該係都好耐十幾年前咧，我仲有 on air 啦，即係仲有開麥啦，仲有主持啦。嗱，真係如果我自己去評翻自己咧，我嗰個年代咧做節目咧真係唔叻噶，同埋都冇乜性格噶。我而家成日同嗰啲咧年輕嘅節目主持人講咧，如果要做節目嘅話，你無論係電台啦、電視啦，又或者咧社交媒體嗰啲節目啦，你冇性格嘅話咧，真係拜拜，真係搞唔掂噶。因為啲人咧唔會記得你嘛。我以前嗰個年代咧，頭先 Harry 哥哥講啦，我太穩陣啊嘛，就係衰穩陣咯。你穩陣嘅話咧，好難會有一種你唯一嗰個性格咧就係、是、哇呢、這個人好穩陣咯，但係好悶咯。
1: 嗱、我要舉手啦。 我就係因為咁樣而中意聽你，因為你係一個我可以每一日我做緊嗰一樣嘢，我揸緊車，我會聽到好穩定。我究竟嗰日咧幾忐忑或者係幾唔開心都好，周國峰一定好 stable 嘅。即係呢一樣嘢嗱，所以你覺得未必對於你自己嚟講嚇，你覺得係咁，但係咧其實係每日扭開收音機，唔係日日都唔同噶嘛，嗰種感覺。所以其實反而嗰種嘅穩重咧，令到我哋覺得真係唔係啊，你嘅成功。對唔住啊，即係呢度有目共睹，我呢度成十幾張紙，淨係講你做嗰啲嘢，
0: 衰嘢嘛，做過啲衰嘢。
1: 我想知你一樣嘢咧。其實你
0: 咪打亂曬你嗰啲問題啦，
1: 冇啊！
2: 我哋好自由嘅，
1: 呢十幾張紙咧冚低嘅咧，
0: 其實可以冚低嘅。
1: 其實主要今日咧嚟要講你本書，但本書唔講住，因為嗰樣嘢係好大感動嘅。係啊，因為今日所講呢一樣嘢咧，一陣間我哋要有好充足嘅時間去講，因為咧你係一個照顧者，但係你亦都係一個受益者嚟嘅，因為你媽媽真係好錫你啦。咁媽媽錫你唔代表你會照顧佢㗎。咁輕輕提一提，因為我想部署咗。
2: 嗰個氛圍，
1: 嗰個氛圍先啊，係啊，先講翻你做嘢先，又翻嚟港台，其實你都已經好早，其實就都好似好攰，其實你係做得攰啊，唔想再做啊，點樣離開咧？又離開又點樣翻嚟？
0: 我五廿歲嘅時候咧，就選擇係辭職嘅。係咯，嗰陣時就一個好主要原因，因為我媽咪嘅身體開始差啦，咁變咗嗰個壓力咧係會好大啦。咁所以就冇嘅，我都係隨住自己個心咧去做嗰個決定啫。即係嗱，我頭先講咗，我三十幾歲之前咧係做緊人哋嘅周國峰啫嘛。我係三十幾歲之後咧就開始咧，哇，那個速度好快㗎，即係要做翻我嘅周國峰咧，其實係砰砰聲咁樣咧，就完完全全咧係唔理其他人嘅啦。咁嗰陣時變咗我兩段時間咧，即係三十幾歲前同加三十幾歲後咧。你可以話兩個人嚟，
1: 係兩個人，
0: 好多人驚噶。
1: 邊一條？
2: 我啲朋友咪會覺得好奇怪，以前識落嘅國風老師唔係咁嘅，點解而家變咗咁樣？
0: 係喎，但因為咧，以前咧三十幾歲前嗰啲人咧，講真咧，就算同我好熟嗰啲人咧，佢都未必好認識我，因為我係好
1: 嗰個
0: 好包裝自己噶嘛，我好保護自己噶嘛，咁於是佢嘅眼中見到咧，或者認識嘅我咧。就係嗰只咯，
1: 冇錯。
0: 但係去到後期咧，咦？呢條人咁多諗法嘅，
1: 原來咁噶，
0: 咁多堅持嘅，咁多原則嘅，
1: 係啊，終於佢講啦。
0: 係啊，同埋咁多嘢講嘅咧，點解？
1: 邊條鎖匙打開嚟？
0: 我覺得可能同我嘅婚姻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三十幾歲嘅時候咧，咁離咗婚啦。咁我嗰一下咧，雖然你話唔開心一定有啦，但係咧，我覺得我一路都強調啦，人生當中咧，即係活一世人啦，最緊要嗰樣嘢咧係要認識自己，係要了解自己。如果咧你唔了解，自己梗係做咗一個啦。我舉例啦，我假如我當我自己成世人啦，都係做翻我三十幾歲前嘅自己嘅話咧，咁就好大件事。
1: 係
0: 我點樣做乜？
1: 係
0: 我喺度一路滿足人哋啫嘛。
1: 係
0: 咁，但係咧就係話，當你認識咗自己嘅時候咧，究竟你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嗱，我明嘅。有啲人成日話咧，你講風涼話啦，因為你而家可能冇啲乜嘢特別嘅壓力之下咧，你而家可以做翻自己啦。但係我真係覺得。所以我而家好鼓勵嗰啲年青人咧，即係有時你知咧，啲阿爸阿媽咧就係成日覺得咧，讀書就係唯一條路，喂，唔係
1: 揾份好工，
0: 即係我嗰個年代都係噶嘛，最緊要就係讀書咧，跟住咧揾到份好工嘅話咧就搞掂噶啦。咁但係人生係咪咁咧？其實開心真係最緊要。
1: 哇！
0: 即如果你可以俾你個仔仔女女，佢、
2: 嗯、
0: 我假如先啦，佢讀書唔叻。咁咪揾佢嘅興趣咯。
1: 係啊，
0: 咁唔係一定要讀書叻咧，先至係賺到錢。如果我用一個好市侩嘅角度，同埋就算以我自己嘅例子啊，喺我嘅同學群當中咧，而家如果我用好咧，用金錢眼啊，最揾到錢嘅人係讀書最渣嗰啲。
2: 哦，
1: 其實係
0: 咯，
1: 唔揾錢叻唔代表讀書叻。
0: 係咯，
1: 係啊，
0: 有可以係，可以係呢個高分低能啊嘛。
1: 絕對
0: 係
1: 啊，
0: 係啊，咁所以我就係話，
1: 你唔好望住耳鈴啦。當你講呢句嘢嘅時候，都幾高分下㗎，但係佢都幾。高能
2: 係低能，
1: 咁你都幾高能嘅
0: 。即我會覺得，咁你既然活一世嘅時候咧，如果可以咧做到自己，你唔好理究竟咧嗰個成就有幾成功啊，但係。是一件好開心的事咯。
1: 你好誠實，同埋咧呢一個時候就真係睇到三十歲之後嘅周國峰啦。因為 有好多人咧喺幕前唔係咁容易會講嘅。你原來
0: 我呢本書又好坦白
1: 㗎，呢本書簡直精彩啦！頭先輕輕揭一揭，已經淨係睇啲相都好吸引。但係咧，你其實頭先講，因為我都係離婚，我都係離過婚啦。你講咗一樣嘢咧，係觸發到我嘅，就係原來好多人望落去係一件唔好嘅事咧，反而係幫到我哋打開我哋自己。
0: 梗係啦，要多謝佢㗎，多謝我身邊嘅前妻，跟住多謝我自己。如果我冇遇呢件事嘅話，其實我有一忽。嘅自己咧，咦？我係原來完全冇揭發過噶，
1: 係啊，
2: 即係一直遺忘。

0: 咗佢啦。
1: 係啊，唔係遺忘，係唔知啊。
2: 你可以係一世人就係咁樣㗎啦。
1: 係啊，
2: 係啊，但係唔係喺呢個時候就、啊、喂激發起上嚟，喂原來個銀仔有兩邊嘅，一路都係唔停咁俾呢邊人睇。係、
1: 啊，
2: 呢、這個都唔係完全係你。係係啊，咁、啊、好啦，喺呢個時候你又再。點樣有緣分又再翻翻嚟香港電台呢？我好興奮見到你嘅，你明唔明啊？
1: 我係咁，我覺得都係同中年好聲音嘅節目有關嘅，
2: 係咪咧？
1: 真係好老實。咁因為我離開港台之後啦，我有一年嘅時間，咁嗰陣時又遇上 Covid 啦，
2: 係
1: 完全冇做嘢嘅。咁啊，去到應該一年之後咧，咁就中年好聲音嘅製作組啦，咁啊聯絡我啦，咁就去參與呢個節目咧，就係、是、做評審啦。我覺得我點解會再翻嚟港台呢？講真。是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係令到我突然之間咧，係由一個咧好幕後嘅人變咗咧。雖然我做一個評審啦，但係咧佢嗰件事咧係好幕前嘅，推到咧
2: 幕前推到好前㗎嘛。
1: 係啊，咁於是就會有好多嗰啲咧係幕前嘅工作，突然之間咧
2: 好多人揾你啦，
1: 就揾啦。咁其中一個咧。就是港台的。咁港台我要多謝佢哋咧，係佢俾我彈性好高，而我提議嘅，因為我話既然咧嗰個電視節目啲人認識我咧，就是因為音樂嗰樣嘢。
2: 啱啊！
1: 咁我如果我翻嚟，我願意翻嚟港台去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淨係想，我講明啦，我淨係想做一類型節目嘅啫，就係、是、音樂節目。
2: 好清楚。
1: 即呢、這個佢本來叫我咧就係做 talk show， 我話我冇興趣做 talk show。
2: 冇錯，
1: 我只係願意做音樂節目，但係話我叫佢放心，我唔會做到一個咧係好沉重嘅音樂節目。我係只係希望咧就係話，哦 OK， 透過咧音樂咧去做一啲 education 啦，教育嘅意思咧係教育啲樂迷啫。即係唔係話要教佢哋咧？我究竟呢隻 call 咧，嗰個 key 係乜嘢？那個拍子係點樣？
2: 唔係音樂老師，係啊，
1: 唔係嗰啲。我即係話，哦，原來呢隻歌咧背後有一啲古仔，嗰啲古仔咧係好生活化，
2: 咁好聽啊，
1: 係好人生嘅。咁、
2: 啊、
1: 就又或者咧，我透過呢隻歌咧，原來可能有一啲咧心靈嘅一啲咧係幫助嘅。即係我好希望嘅就係話咧，其實音樂佢最終嘅目的係乜嘢啫？就係、是、希望同人溝通啫嘛，希望鼓勵人啫嘛。同埋、
2: 啊、
1: 尤其而家呢個社會咧，咁多聲音好煩啊嘛。咁我可以純粹地咧，就係用翻我哋咧以前成長嘅時候嘅一啲好好嘅歌。
2: 係，
1: 我亦都好想就話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話俾尤其年青人聽啦。雖然咧可能聽我年青人好少，
2: 冇錯，係
1: 啊，
2: 但係唔緊要嘅，聽嗰啲年青㗎啦。
0: 係，
1: 話俾年青人話俾咧我哋啲聽眾聽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寶藏。
2: 係，
1: 呢啲寶藏咧係要珍惜嘅。如果唔珍惜嘅話咧，好容易就會被淡忘
2: 㗎。啱啦，郭峰好多謝你咧，就喺度唔停咁宣傳緊自己嘅節目啦。
1: 係啦，
2: 因為一陣間咧12:00就喺有。有台啦，系啊，咁啊，所以咧，我哋系唔可以太多。
1: 你講有台以為雙台啊，大佬，
2: 唔可以賣廣告。
0: 二台啫，二台
1: 啫。
2: 咁所以咧就喺呢個時候即係兄弟台咁啦。
1: 係冇錯。
2: 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要 break 一 break 啦。
1: 好啊。
2: 以玲咧就一路掛住喺度聽，都係時候我哋玩下遊戲。
0: 冇錯啊！接住落嚟咧，就等以玲同大家玩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稍後翻到嚟，繼續請國鋒老師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咯。

0: 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在20手上就有两个的信封，分别是 A 信封和 B 信封。稍后两位的听众观众就要在两个信封里面二揀一，然后在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和问题相关的词语。讲得最多的那个当然就是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代代平安了。到底今日有哪一位的听众，有几多位的听众可以攞奖呢？稍后回来就会知道的啦。
1: 估下我是哪个？第一，我把声成日都被人话似小朋友噶。第二，打嚟1872322就有机会听到我把声啦。第三，我好中意写剧本同埋讲故事噶。
2: 我就是香港暖流的黎仙妍直直啦，我好喜欢狗仔的，我家都有一只狗仔，它就是叫做狗仔啦，跟我一样咁活泼可爱的。
0: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就是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是心怡
0: 小姐。早晨啊，林女士，20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想选哪个的信封呢？
3: A
0: 信封没问题的。之前有没有玩过啊，林女士？
3: 玩过的。
0: 玩过即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了，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就可以得心应手多一点的。平时喜不喜欢玩下乐器或者听下乐器的演奏？
3: 即是我咪钢琴之类的。
0: 可能是的，因为今日的题目就是请你在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乐器的名称。三声之后就开始了，三二一开始。
3: 钢琴、手提琴、吉他、笛，同埋即系口气，即系长笛同埋嗰啲手风琴、吉他。
0: 够钟，话林女士都讲咗好多唔同乐器嘅名称啊！咁但系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佢嘅对手吕女士啦。你好。
4: 你好，
0: 系早晨，早晨嗱，咁20手上就得翻 B 信封啫，一齐睇下 B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咁吕女士，你之前有冇玩过啊？
4: 玩咩
0: 啊？极出15秒啦。
4: 未玩过
0: 嘅。未玩过，今次第一次啊，但第一次都唔紧要嘅，通常都有所谓嘅新手运嘅。咁到底赢唔赢到咧，就要睇下你答唔答到呢条嘅问题啦。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文具用品的名称。好，准备好未呢？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纸笔、墨砚、毛笔、胶纸、教纸、铅笔、原子笔、墨水笔。
0: 够钟，咁到底哪一位的听众顺利胜出呢？稍后回到来等以玲同大家讲。
5: 呢一日終於嚟啦！女神 B B 話想我染髮，之後同我出街會型啲我。
6: 我都知機會嚟啦。
5: 等陣先，我未染過髮噶喎，我要點做呢？
6: 意思，女神话想我染发做个靓仔陪佢出街啊！你教下我啊！
7: 辉辉，机会系自己争取嘅，一于用意思介绍你嘅染发膏啦。材料咧就有侧柏叶、熟地、麦可莲、女精子同埋何首乌，仲有柠檬汁添。咁咧可以帮我哋咧保神、乌发、养血，一定帮到你噶。
8: 我哋咧可以将所有材料咧剪咗佢，细致咁摆落我哋嘅盅里面啦。跟住咧就可以中水佢。中成細緻的粉末就可以備用了。很多時天然染髮的顏色會比較不固定，所以有時枕頭布亦都會有可能留下天然染髮的顏色。當我們研碎了所有藥材之後，就可以拿出粉末。當中天然的染髮劑其實只需要加入任何酸性的材料就可以染髮，例如是白醋或者是檸檬汁這樣。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天然的染髮劑它比較溫和，所以它染的顏色並不是非常穩固，所以建議大家染髮的時間就需要長一點。快快幫你就幫到這裡，其他靠你自己。
6: 麻煩醫師，有醫師的這個染髮膏啊，就可以幫我染個靚髮，加上我俊俏的外表、model 的身形，今次一定可以氹掂女神 B B。今次出街可以行佢隔離，而唔係企佢後面咧。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咁当然要有优胜者嘅，优胜者咧就系吕女士，恭喜晒你！咁稍后啦，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不过咧，林女士都唔好灰心，因为你其实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乐器噶啦，只不过今日你嘅对手太过强劲啫。
1: 近排啲对手都好强啊，以玲。咁今日咧，我哋嘅轮到我请你呢个节目系非常之特别啊，因为无论你咧即系听紧收音机又好，睇电视都好咧，都系一样咁正嘅。
0: 冇错，
1: 尤其是
0: 享受。
1: 可能今日嗱，通常我哋都话喂，记住睇电视。今日唔系嘅，喺收音机听咧一样咁舒服，因为佢把声咧喺收音机嘅时候，大家听系真系好亲切。对于我嚟讲先就系啦，因为有好多哥哥姐姐，我谂你哋以前咧已经开始听周国峰噶啦。
2: 轮到我请你。
0: 輪到我請你在我哋身邊，繼續有國風老師周國峰喺度。
3: 國
0: 風老師你好
3: ，Harry 哥哥好。
1: 國風國風周國峰，係咁噶嘛個 Jingle，
3: 係張敬軒唱添。
1: 係啊，嗱，所以好犀利嘅，深入民心呢樣嘢。但係咧，我記得有一日咁就好開心，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放工嘅時候咧，
3: 差唔多時間，
1: 差唔多時間啦，好勤力啦，你又嚇，咁所以咧就放工嘅時候我哋相遇啦，咁就知道咧你就原來咧就好錫媽媽，一路咧都照顧佢。雖然咧屋企五兄弟姊妹，你咧就係最細嘅一個，咁但係就照顧媽媽，而媽媽咧亦都年邁噶咯，九十幾歲噶咯噃，咁啊好感動咧。就見到你為佢而寫咗一本書，咁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響起咗一個鐘，因為咧，我哋嗱好多哥哥姐姐睇緊我哋嘅節目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哥哥姐姐都照顧緊自己嘅爸爸媽媽嘅噃，咁咧其實國峰咧你自己亦都係一路都照顧緊自己嘅媽媽，咁所以咧亦都係出咗一本書。好感動，你竟然叫媽媽做離島連者，
3: 係啊，點解會佢有個花名？嗱，第一我好中意改花名嘅，即係我由細到大咧係好中意幫人改花名，唔知點解啊，咁就佢點解會叫離島大連姐咧？離島就因為咧，我哋住喺離島嘅，呢個係啦，呢個係好正常嘅一個關聯啦。跟住咧，因為佢個名佢本名有個連字，咁我就話不如咧我又安個花名俾佢啦，咁啊叫做離島大連姐咯，咁同。同埋點解我會安花名俾佢咧？方便咧就係我有時會喺咧啲社交媒體啊，去 share 翻我哋啲生活日常。咁好多時咧就如果將嗰個人物有一張嗰啲事咧，去繪形繪聲地咧，有一啲親切啲嘅名嘅話咧，咁好似係更加有一個嘅，即係個距離感冇咗。係。咁於是就係咁啦。咁至於話出呢本書咧，其實一切都係好偶然。如果我媽媽咧唔係有呢一個咧認知障礙症嘅話咧，講真，嗱我媽咧。即係我唔係講衰佢嘅，我媽本身係一個咧唔係好易相處嘅人嚟嘅，呢個係真嘅嚇。
1: 你都幾似佢噶噃？
3: 係嘅，冇錯。係啦，我一路都係話自己咧，喂，我都係好難頂嗰啲嚟嘅。呢樣嘢我都好清晰嘅，咁所以咧，我如果我有細路，雖然我冇細路啊，我已經同自己講咗，我一定唔可以咧要求佢同我一齊住，因為我真係難頂啊嘛。咁咪各自有各自嘅世界咪好咯。但係我阿媽咧係一個咧好傳統啊嘅一個潮州嘅女士嚟，咁所以佢變咗咧，佢係好渴望係熱鬧，就係多過我啱相反嘅。我係一個好奇怪嘅品種，我係好中意咧一個人嘅，係即係我好 enjoy 咧啲 me time 嗰個時間。但係佢完全唔明嘅，佢會覺得咧。你好慘啊！咁樣你個世界好孤獨啊！你好寂寞啊！即係佢係嗰只，但係冇得同佢拗噶。OK， 咁講翻呢一個咧認知障礙症啦，就是、因為咧佢有認知障礙症之後咧，咁佢好多嘢咧開始個世界好混亂啦，亦都唔係好明白我做乜啦。咁咧就出咗一個咧我出書嘅一個咧係機會啦。因為如果佢仲係好清醒嘅時候咧，佢知道我出一本咁嘅書咧而係寫佢嘅話咧，佢一定咧係鬧爆我噶。
0: 一定反對係嘛？
3: 點啊？佢話將我啲衰嘢講曬出嚟，
0: 將我擺上台係唔得噶噃。
3: 係，即係佢會覺得佢平時佢連影相都唔中意。
1: 係啊，
3: 即係佢覺得咧。我唔夠靚啊！即係佢會覺得，肉酸唔你唔好啊！如果俾佢知道我出本書仲要用四萬幾字去寫佢咧，哇！我死得
1: 哇，
3: 係啦。
1: 但係咧，我覺得你媽媽因為睇到佢，你其實都唔少佢嘅相啦。
3: 係，
1: 而咧
3: 其實都唔算多噶啦，我已經揸乾揸盡噶啦。
1: 係咪啊？
3: 係啊。
1: 但係呢本書好特別，就係淨係講你離開你嘅父親七歲離開啦，都有你爸爸嘅相喺度。
3: 係，
1: 其實睇呢本書咧，好似睇到你嘅成長啊，有少少。
3: 嗱，而家出咗呢本書啦，即係初。初步咧，嗰一啲嘅觀眾啦，或者讀者嘅反應咧，我都係幾喜出望外嘅。
1: 係，
3: 佢哋會好驚奇啊！
1: 嗯，
3: 哇，你願意寫咁多 自己嘅嘢，
1: 好多。
3: 我
1: 唔到你係咁啊？
3: 冇喎。咁我嗰陣時，當我去決定寫一本咁嘅書，我覺得啊，寫呢本書其中一個契機咧，係因為阿 Harry 哥哥有頭先有講啦，我年尾嘅時間做咗個音樂劇。就是高坤，
1: 高坤音樂劇。
3: 高坤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位咁傑出嘅人士啦，佢老年嘅時候咧都有呢一個認知障礙症。
1: 係啊，
3: 咁我嗰陣時咧就係我喺彩排啲音樂劇，我喺坐喺下邊，咁我咧就一路睇住啲演員們啦，喺度彩排嘅時候咧，咁裏邊有好多個劇情都係關於認知障礙症。
1: 係啊，
3: 咁而嗰陣時咧，我媽咧又已經有呢個病啦嘛。咁我本來我應承咧就係書商出嘅咧係一本咧關於係懷舊食店嘅書嘅。
1: 我完全唔係呢個 topic
3: 嘅，係啊，
0: 呢樣嘢嚟。
3: 咁但係衰就衰在，因為咧嗰啲可以寫可以唔寫噶嘛。咁於是我話蹲下蹲下咧，蹲咗成年幾咧都未咧寫完。咁啊死啦！我一路咧就唔敢覆呢個書商，佢成日問我咧，喂，究竟你本書嘅進度點樣啊？我一路都唔敢覆佢，
0: 係咁俾人追過。
3: 我係以毒不回嗰啲咧，所以最乞人憎嗰啲咧，係啦。
1: 我知啊。
3: 咁好啦，咁就嗰一刻咧，我一路咧喺度睇呢一個一束光啦，高坤的記憶啦，嗰個嘅
1: 劇本，
3: 嗰個嘅劇本，同埋咧佢彩排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叮，不如我寫我阿媽啦。
1: 我係咁啊。
3: 係啊，我係嗰一刻嗰陣時應該大概咧係。十一月十二月，
1: 唔係好耐之前嘅事，
3: 唔係好耐嘅咋，
1: 一束光。
3: 係啦，咁總之係十二月啦，即係上年十二月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我係要喺今年書展嘛，即係七月嘅時候出到呢本書，咁即係變咗咧，我要係四月到咧就要交曬所有嘅嘢。
1: 喂，國鋒呢個係天意嚟嘅喎。
3: 係，我覺得係個天咧話俾我聽，你咁啦。同埋我頭先都講咗啦，如果我媽冇呢個病嘅時候，我真係唔可以寫佢嘅，我真係會死嘅，係咯。咁於是就話，咁不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好似係一種好好嘅紀念喎。
1: 係。
3: 咁我唔知我媽可以留喺呢個世界上幾耐，因為佢始終畢竟佢九十一歲啦。
1: 冇錯。
3: 咁真係年紀大啊嘛。咁我不如喺佢咧完完全全忘記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我可唔可以趕得及？在他忘記一切的時候就寫這本書呢、所以呢我即刻呢就是在第二日即刻打給那個書商的負責人就跟他傾喂不如咁啦，我終於肯覆佢啦，
0: 終於唔係以毒不回。
3: 因為我諗到個咧，
1: 係
3: 啦，冇錯。咁起碼咧，就算佢唔肯啦，嗱唔關我事，又係你唔肯嘅咋，咁我就唔理啦，即係咁樣嘛，好卑鄙咧個人係啦。
1: 咁又唔
3: 係。咁好啦，咁我打俾佢話喂，不如咁啦，嗱我應承你，如果你肯俾我轉呢個題目嘅話咧，我點死？都死喺呢個四月咧，交曬所有嘅稿俾你。其實我都驚噶，但起碼我會覺得咧，我應該寫我媽嘅話咧，嗰個決心啊，
1: 係
3: 好大嘅。咁結果我真係用咗大概三個月嘅時間咧，就真係咧嘔到本書出嚟啦。
1: 其實你根本就一路醖釀緊呢樣嘢，
3: 咁唔知噶嘛。
1: 係啦，同埋仲有其實最大問題係咩咧？你淨係為咗嗰本食嗰本書咧，就周圍食咗好多嘢噶啦。
3: 係啊，但係冇寫喎。
1: 但係冇寫咯。
3: 我係寫咗八篇咋，但我要交三十幾篇啊。
1: 咁你食咗好多好嘢，但係又冇寫。
3: 睇嘢，仲有得個肥子咯。
1: 跟住好啦，而家突然間就阿媽阿媽，哇，砰砰聲就出啦。
3: 誒，唔係我所謂砰砰聲係開頭，我覺得咧頭半本係寫得好快嘅，
1: 係
3: 因為有好多嘢已經諗咗，同埋有好多嘢喺個腦裏邊啊嘛，已經知道咧應該點樣寫法啊嘛。去到應該係中間嘅時候咧，我有一啲嘅所謂嘅猶豫，同埋一啲死啦個樽頸位。
1: 係
3: 我嗰個猶豫係喂會唔會？太私人化，會唔會太個人？我講嗰啲嘢咧，會唔會啲人咧覺得係冇興趣？因為裏面有好多啲細節咧，都係關於我同我媽嘅成長嘅一啲咧，好瑣碎嘅事。不過我係將嗰個瑣碎事咧放大嚟寫，咁嗰個係一點啦。另外咧就係我係喺度一路寫嘅時候，我會覺得死啦。如果成本書都係咁樣寫法嘅時候，啲人會唔會覺得悶呢？
1: 係，
3: 即係嗰陣時嗰一刻咧，就會有好多嗰啲咧，這樣那樣咧嘅一啲懷疑啦。咁我都唔記得最後係點樣去衝破呢一啲嘅懷疑啦。最後，唔好理啦，照寫啦。咁一路，同埋我有嗰陣時係有一個嘅逼自己咧，就係、是、咁你知我港台又要做節目啦，跟住電視又要錄影啦，跟住仲有其他工作啦。如果一路咁樣，我喺香港。是去寫呢本書嘅時候，我搞唔掂啊，因為有好多可能又要覆 message
1: 走嚟走去，
3: 咁於是我係咧，我係用咗兩段嘅時間，係完完全全咧錄好曬所有港台嘅節目，亦都拍曬咧《中年好聲音》嗰啲嘅錄影啦，跟住咧係要離開香港
1: 閉關，
3: 閉關，
1: 嗯，
3: 咁係 work 嘅，
1: 係 work 噶，
3: 係啦，咁啊直

0: 至到我應該係寫最後嘅一篇啦，係呢一個結語嘅時候咧，咁我就唔公開咧，即係究竟個結語我係寫乜啦？但係個結語咧係對我嚟講係最大壓力嘅一篇嚟嘅。雖然我一早嘅時候其實已經定咗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寫個結語啦，但係我就係發現咧，我喺寫成本書嘅過程當中咧，成個經歷咧，原來佢可以頭先阿 Harry 哥哥咁講咯，喺個上天一路咧，佢話俾我聽咧。雖然我初頭嘅時候寫呢本書，我已經有一個好強嘅動機，同埋嗰個目標啦。但係我一路寫嘅過程當中咧，上天話俾我聽咧，其實你最後嗰個動機係呢一個啊。
1: 就喺最後尾嗱，咁當然我哋唔可以揭曉啦。但係咧呢本書咧，我睇就係睇住後邊啦，有六個字咧感動得我好緊要，因為我自己都有個媽媽啦，86歲啦咁。咁佢忘記咗，但我記得
0: 係
1: 呢六個字啫。其實已經夠了，我覺得
0: 我呢個我要好多謝咧，就係書商嘅。其實呢個名咧係佢提議俾我，咁佢嗰陣時一提議俾我嘅時候，嗱我講個概念俾佢聽，喂，我寫我媽媽腦退化症，我話你放心，我亦都冇能力去寫一本醫學手冊，因為我冇時間去做咁多嘅資料手冊同埋我都唔係專家，我係只係寫好感性地去寫我媽啫。跟住佢好快咧就彈，不如嗰本書叫做《他忘了》。我記得咯，哇，好好喎，
1: 係啊，
0: 我好少會咁快答應一樣嘢。
1: 你應該挑好多骨頭，
0: 係咯，係咯，唔係好得喎，係咯。
1: 咁我再諗諗啦，
0: 係。
1: 但係好想講一樣嘢，呢本書成本書裏邊其實你寫有好多一定好大共鳴，因為咧我已經輕輕揭咗少少，我已經好感受到我同我媽媽嘅嘢啊，係啊，就是因為你夠真，裏面有好多嘅瑣碎事，但係咧，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一樣嘢？因為你對我哋嚟講好大鼓勵，因為我哋好多人都要照顧比我哋年紀更大嘅人啊嘛，而我哋年紀都唔細嘅。喺你其實本身嚟講，其實多唔多見媽媽，同埋其實你覺得其實一路照顧佢，以前佢係咁即係咁 powerful 啊，又咁 boss 啊，而家已經變咗一個咁樣嘅，要你照顧翻，其實係點㗎？
0: 我哋咧就係住喺離島嘅，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所謂屋企距離好近嘅啫，我幾分鐘咧就行到過去啦。你問我咧要同佢一齊住咧，都係難頂嘅。呢個我亦都要坦白講。不過咧，我就係話好彩，我有個好好嘅外佣姐姐咯。
1: 係
0: 呢個真係啦，如果冇咗佢嘅話咧，我哋真係唔知點搞。
1: 係
0: 咁變咗咧，我哋喺成個嘅所謂嘅，我哋有一個照顧集團啊。
2: 是
0: 即是我家企的照顾集团啦，我自己啦，我通常都是咧负责其中的一个化学司令嗰啲啦，叫督点点点点点点。
1: 边个？
0: 跟住咧就工人姐姐，我就佢有个花名叫鸡粉姐姐嘅。
1: 系
0: 鸡粉姐姐，因为佢成日煮餸都系落鸡粉，系啦，但系好食嘅，好食嘅。跟住另外我家姐啦，仲有我另外嘅一个哥哥啦，就成为咗咧，仲有我嘅姐夫咧，成为咗我哋呢个照顾集团。
1: 哦，有个团，
0: 大家就要分工合作啦。咁我哋咧成日都有个群组咧，就要 mon 住咧，究竟今日咧，我阿妈系点点点点点点点。即係唯有用咁樣嘅方式咧，就去大家咧去 share 嗰個咧嗰個壓力啊。
1: 啱啊，
0: 因為大家要明白去處理咧就係認知障礙症嘅病人咧，本身咧佢同其他嘅病咧唔係好同咧，就係嗰個病人佢唔知道自己病，
1: 係
0: 即係你唔係癌症啊嘛。癌症嗰個病人好清晰自己咧係病嘅，
1: 冇錯。
0: 咁變咗咧，其實去處理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好重嘅責任咧會落咗喺照顧者身上。所以我好明白咧，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好心酸嘅咧，就係我寫緊嘅過程當中咧，我睇到咧網上嘅一啲朋友嘅分享，嗰個係一個70多歲嘅男士，佢喺網上面寫咗一篇文，就係寫佢咧點樣。辛苦地去照顧90多歲，患上咗個認知障礙症嘅爸爸，佢寫嗰篇嘢咧，其實咧係佢話佢已經頂唔順，佢已經冇能力啦，佢好慘，佢唔知點算啊，佢而家咧又即係向前行又唔係，向後吞又唔係，
1: 更加唔好行。
0: 係啦，咁就係話，咁嗰一下亦都會令到我激發起我咧，係社會對認知障礙症咧，同埋對照顧者啦嗰個嘅。關懷咧，真係需要多啲。即係嗱，我呢本書咧，絕對唔可以係提供到啲咩嘅方法俾大家。但我好希望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尤其照顧者啦，你哋唔係孤單嘅咯。呢個社會上面咧，好多人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嘅重擔，而大家咧都係要咧，要互相鼓勵
1: 冇錯，
0: 係啊，
1: 冇錯，呢句嘢好緊要，喺外國都成日講 care the carer， 要照顧照顧者，因為如果連照顧者都不受照顧，佢點可以再照顧一個更加需要照顧嘅人？
0: 佢哋瞓低咗嘅話，咁點樣去照顧啫？
1: 係啊，你可能未必一定係解決到好多問題，但係咧，好多人都會向你傾訴。你知啦，有陣時肯講已經開心咗一半啦，
0: 真係爭好遠嘅。所以我喺呢本書裏邊有好多嗰啲所謂嘅個案咧，最後其實咧係不了了之，冇一個咧可以解決到嘅方案。但係就係咧，就係嗰種嘅分享咯。喂，原來咧佢都係咁噶，咁我唔係好慘啫。即係我希望咧，即係雖然嗰個比較咧好似好奇怪，但係冇辦法啦。好多時咧就係需要咧有少少阿 Q， 有少少咧大家咧互相咧去安慰對方。
1: 啱啊，
0: 嗰種嘅力量係好緊要。
2: 係因為同路人係真係好重要嘅，成日都講咧好多嘅照顧者真係好似頭先無論係國鋒老師定係 Harry 哥哥所講啦，佢哋好多時覺得自己好孤獨。
0: 係啊，
1: 冇錯。
2: 遇到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就覺得世界末日得我係遇到呢個嘅問題。所以國鋒老師呢一本嘅書就話到俾大家聽，其實身邊有好多人其實遭遇同一個嘅情況，唔係話鬥慘，亦都唔係話咩，只不過係純粹話俾你聽，原來呢個世界你唔孤獨，而且亦都有好多嘅方法，其實係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點樣幫助。所以呢一個嘅今日講嘅呢個嘅故事、呢個嘅分享啦，都希望可以話到俾收音機啦，同埋電視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如果你哋都係照顧者嘅話，明白你哋辛苦嘅，但係都要知道，其實身邊好多人都會支持你哋，亦都好多人會願意同你結伴同行嘅。所以你哋絕對唔孤獨嘅。今日咧好多謝曬國鋒老師上嚟同我哋分享，
1: 多謝曬，多謝曬。
2: 有機會再請你上嚟。
0: 唔好嫌我長氣就得啦。
1: 唔係啊，係時候開麥啦，你
0: 係啊，差唔多啦，走啦。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

0: 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4，升5仙4；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元，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元，升83元；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床1,113元，系跌64元。华虹宏力142.7，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秀茂坪道的慢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12:10啊！
1: 點解變咗第二個台嘅我哋？
2: 你做咩無端端 afternoon class？
0: 因為我見到十二點，突然間諗起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十二點就係 good afternoon class。
2: 咁你即係突然之間，
1: 跟住就會羅老師，
2: 你而家做咗阿
1: Sir
2: 啦嘛？
0: 我唔
2: 好，我呢個鐘頭就俾你做阿
0: Sir 員工。
2: 嗱，呢個鐘頭就咁，你 good morning class 咧，咁啊，我哋羅老師早，咁我哋羅老師早晨啊嘛，好，你再嚟一次，
0: 好 good afternoon class，
2: 羅
1: 老師。早晨，系一定要拖长佢噶，唔知点解。
0: 冇嚟神器，嗱，我系派利，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啊。
2: 我哋好有神器噶，唔会噶，系啊。到十二点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点解精力充沛啊？
0: 点解咧？
2: 我啊嘛。
0: 哦，系啊，我反而精力充沛啊，
1: 因为你就谂住我走完呢条嘅大直路，我就可以去食饭啦。
2: 一点钟食饭，
0: 好嘢！食饭前都要睇下天气适唔适合你出街食饭嘅。等我嚟讲下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啊，今晚大致多云嘅，吹微风啦。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
1: 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啊，所以大家记住要做足防晒措施啦。同时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所以要补充翻多啲水分，就千祈唔好晒亲自己，亦都唔好令自己中暑啊。
2: 冇错啦，做翻个正正经经嘅夏天啦。啊，8月5日，即系话咧啱啱。而家咧应该系最炎暑嘅时间嚟嘅，
1: 系啊，啲蝉会嗰啲，啲蝉系点叫噶？
2: 啲蝉点叫啊？
1: 系啦，
0: 入唔到麦噶呢一个系。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样叫咧，你就知道夏天真系嚟啦。
2: 唔系，但系咧，派利喺度咧，其实做到好多星效嘅星效派利呢一个。
0: 你估我系动物园咩？
2: 你系啊，嗱，有啲叫嗰啲声音雀点样噶？
0: 声 key 雀，
2: 声 key 雀系。
0: 咁样咯，但扮一次就得噶啦，呢啲唔使再扮嘅。
2: 系啦，星期雀系咪好似啊？
1: 因为咧上次派你扮完之后咧，佢落到去办公室咧系备受赞扬嘅，个个都话哇真系好似。
2: 系咪啊？好啦，
0: 系啊，我就嚟可以去嗰啲动物园咧。如果有啲狮子老虎缺席的话咧，我就可以去扮去帮
1: 下手。咁你点样？我想知道老虎系点样？
0: 我唔识啊，我唔知。
1: 但系你头先话狮子老虎缺席，
2: 先睇翻呢一个雀鸟区先啦。
1: 系
2: 咁样，鹦鹉咧？
0: 鹦鹉。鹦鹉会讲嘢嘅咩？
2: 早晨，讲早晨，
0: 早晨，早晨咁样。
2: 似啊，几似啊？咁样。
1: 乌鸦咧？
2: 系啦，乌鸦咧。
1: 啊啊！
2: 都得喎呢个。好啦
1: ，我哋唔好再刁难佢啦。
0: 唔好讲呢啲啦。
2: 就系雕兄，雕兄点样？
0: 雕兄咪乌鸦个 friend 咯。
2: 吓，雕兄又乌鸦个 friend。
1: 杨哥，杨哥。
2: 咦，要讲嘢嘅咩？
0: 系啊，
2: 你估你芝麻咩？
0: 系啊，芝麻。
2: 呢首歌咧送俾我哋头先咧，嘅
1: 金牛座男士
2: 周国峰嘅钱钱钱
0: 钱钱钱，转头同你开 topic 睇下点解讲钱啦。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首先将时间咧要交俾我先嘅，因为我系社长啊嘛。
2: 系
1: ，Hi，
2: Good afternoon， 社长，
3: 社长你好。
1: 嗱，咁咧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呢样嘢咧，系大家都好紧要关注嘅。
2: 系咩咧？
1: 就系一梳蕉几多钱？
2: 一梳蕉几多钱？
3: 一梳蕉，
2: 如果我出去买，大约十蚊到。
1: 系啊，
3: 十蚊几多条先？
2: 十蚊我谂四至五条啦。
1: 嗱，因为咧全世界啲香蕉咧，你价格咧就可升亦都可跌嘅。
2: 系，
3: 咪住写住，应该所有嘅东西都系可升亦可跌嘅。
1: 系啦、啊，
2: 你嘅世界得香蕉、啊。
1: 我哋咧就我哋嘅世界咧就唔止净系香蕉噶，仲有
3: 苹果啦。
1: 系啊，仲有其他食得嘅嘢。
3: 橙啦。
1: 嗯，咁其实好紧要咯，因为食嘅嘢咧，如果越贵嘅话咧，咁我就食得冇咁多噶啦。咁而家咧啲香蕉咧都越嚟越贵，你有冇发觉啊？
3: 都系噶，因为咧有时同啲屋企嘅长辈倾开啦，佢哋都会话咧，而家无论系买餸啦，去超级市场购物都好啦，喺日常用品方面咧，其实佢哋话嗰个洗费咧越嚟越多啊。
1: 系啦，好夸张噶嘛，所以咧，我啲零用钱又唔够用啊，咁噶嘛。
3: 咁使唔使同 Harry 哥哥争取下？
4: 不过咁样样，我哋香港你唔好咁样啦，佢已经其实使我好多钱噶啦。哎呀，咁啊，其实咧。而家嚟講咧，香港又唔算係最貴嘅，因為咧啱啱啊社長啊，我發覺到咧，原來全球有個財富及高端生活報告嚇，香蕉都高端生活咩？梗係啦，香蕉其實都可以好貴嘅香蕉。原來咧就指出咧，全球嘅奢華消費最貴嘅三名咧，香港都冇份喎。
1: 竟然喺，但係香港依家好貴過啦。
2: 係咯，我以為可能香港係樓價特別貴，
4: 係啊係啊，
2: 但物價咧我哋要聽埋啦。
4: 啊，咁又真喎，係啊，因為咧嗱，我喺呢度咧睇到咧社長啊，就話咧新加坡啦、蘇黎世啦同摩洛哥咧，
3: 摩納哥、
4: 摩納係摩納哥啊 ，Monaco 啊，係啊，嘅地方咧其實就係、是、最貴嘅個生活指數。咁而咧新加坡仲要連續第四年咧係 number one 喎。蘇黎世咧就升到去禮拜二升到去升到去第二位，而摩納哥咧就係、是、第一次突然之間跳咗去第三個。
1: 誒，咁又奇怪喎、哦，竟然香港冇份。
4: 你聽我講啊，社長，其實呢度就話咧，原來香港啱啱好近頸四，原來係第四位，因為咧俾摩納哥咧搶咗集。
1: 哇，咁即係都幾犀利貴喎。
3: 係啊，因為咧生活喺香港啦，特別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咧，應該都感受到嗰個嘅變化同改變啊。可能以前咧，大家可能買一棵菜咧，十蚊都會有可能半斤啊。可能而家有時咧，特別係臨近打風季咧，我見過最誇張嘅咧，去街市度望過咧，可以廿幾三十蚊斤菜咧。都出現過
4: 哦，廿幾三十蚊一斤菜，睇下你買咩菜啦。有時會加
3: 豆苗啊，
4: 豆苗係貴菜嚟嘅，
2: 但係廿幾三十蚊都幾唔親民嘅。
3: 其實係啊，因為我哋嘅理解成日都會覺得菜應該係幾蚊雞
4: 嘅
3: 啫。
4: 所以我好唔明一樣嘢嘅啫，出街食飯咧，成日咧叫咗好多肉之後咧，就梗係話，反而叫啲菜啦咁。但係你一打開個菜牌咧。

0: 咧睇咧，你觉得如果你平时翻即系喺屋企煮饭煮得多，你觉得其实嗰碟菜最唔抵？
1: 你见到五十几六十蚊碟菜，其实都几夸张。
0: 咩啊？蒜蓉
1: 蚊嘅啫嘛，
0: 蒜蓉炒豆苗啊，或者鸡油浸豆苗啊，
2: 都可以六七十蚊噶，
0: 八十几蚊都有啊。系啊，咁你咪觉得好唔抵先？咁但系咧出街买又真系越嚟越贵呢样嘢。等我谂下先吓。嗱，我咧就好中意食菠菜嘅，所以我最叻就买菠菜。菠菜咧就十六蚊一斤，十七蚊一斤都有。睇下先。半斤啊，系啊，我有时会叫，不如要九蚊菠菜啦，咁都有嘅。
1: 咁你食两啖就冇晒噶啦。
0: 咁我一个人啊嘛，如果咪因为太大束，我又食唔晒咁样咯。咁但系都系九蚊鸡咧，哇，已经好大好大好大碟噶。
1: 咁其实系出去食好贵啦，咁即系话
0: 系啊，
1: 意思即系话可能系铺租啦。总之全部嘅生活水平嘅价格都系高咗嘅。
3: 系啊，冇错。所以咧，其实我食香蕉咧，通常咧都唔喺出边叫噶。
2: 你会自己摘
1: 啦，
3: 系啊，我会自己摘咯，系啊，或者叫 Harry 哥哥唔该你出去超市买俾我。不过咁啊，我好悭皮噶，因为咧我食嗰啲香蕉全部都系我要梅花点噶，
2: 咁平啲嘅。我下次有梅花点嗰啲香蕉，我就带翻嚟俾社长你食。
3: 有乌蝇捞嗰啲，我仲中意添。
2: 吓，咁又唔好嗰啲，如果摆得太耐嘅话咧，可能真系会食坏个肚皮，就唔系好好嘅。
3: 睇你不如同大家讲下啦，原来咧有个排名噶嘛。
1: 是啊，有个排名的，咁呢啲生活指数啊，呢啲嘅全球财富同高端生活报告呢，你都可以睇到其实香港以后呢都有呢个伦敦啦、上海啦、巴黎啦、悉尼啦、米兰同埋曼谷嘅。咁可以见到全部都系大城市嚟嘅。
0: 曼谷哇，曼谷都可以上到啊。我哋成日都以为去泰国玩好平㗎啦。原来曼谷都可以入到去十名之内。咦，如果系咁嘅话呢，我明啦。芝麻社长啊，我谂我哋呢真系要搵我哋嘅特派员。尤其是系而家听緊我哋节目嘅哥哥姐姐呢，不如睇下你哋嘅近排生活呢，会有冇发觉有啲嘢真系贵咗，明显地贵咗，贵到你唔舍得买。买嘅有冇咧？喂，又或者有冇啲嘢竟然系逆市奇巴，会平过之前咧吓？
2: 系啊，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 1872312，同我哋分享下呢个街市行情，有得超级市场行情都得，同我哋讲到底而家买嘢系咪真系越嚟越贵，越嚟越唔抵咧？1872312等紧大家打嚟啊！

0: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收罗。
3: 到你，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咩话？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周以玲啊
5: ，Harry 哥哥啊，
2: 仲有派你，仲有派你，
6: 喂，你咁唔俾面
2: 嘅，我跟唔到佢哋嘅节奏啊，因为
3: 你究竟系平喉定止喉啊？你又唔平又唔止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喺度卖弄紧添啊。都因為咧，係今日我哋喺五台之友裏邊咧，嗰張相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心機咧。

0: 先至有咁样嘅大花面出现。
1: 系啊，多谢圈圈啦嘅精心制作同埋炮制啊！咁咧，影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咧喺留言区嗰度咧分享一下，到底大家最近买嘢有冇觉得贵咗？又或者有冇一啲嘢你以前舍得买，但而家咧真系加价加得太犀利啦，所以你都系决定忍痛唔买住啦。因为咧都见到咧，好多我哋嘅五台之友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嘅，而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咧，暂时有初步嘅结果啦。Harry
0: 系啊，冇错，我亦都系好乐意咁话俾大家听咧，我已经胜出啦，
2: 暂时
1: 系啦，暂时系 Harry 哥哥胜出。
0: 系啦，两敏即系两敏一齐啊嘛，系啊，有呢一个李慧敏同埋周慧敏啊嘛，咁所以咧，周慧敏咧暂时系赢啲啲咁多嘅。
1: 系啊，见到 Connie 咧已经咧系即刻讲话佢系支持 Harry 哥哥你嘅选择。
0: 多谢 Connie。嗱 ，Connie 好好嘅，佢唔系因为我系 Harry 哥哥所以支持我，唔系盲目嘅，
3: 佢好公道，佢日日都会留言。
0: 冇錯
1: 啊！
0: 即係佢用隻耳仔慢慢聽，咁就我哋有好多嘅聽眾咧，都係嘅，好多謝 Elsa 啦，話我哋威風凛凛啦，咁啊，然後跟住咧 Lily 啦，好多謝你咧，即係我哋好有心思噶。
1: 好係啊，好多聽眾咧都喺度讚我哋咧英明神武啊，包括阿賴銀王啦，佢就話耳鈴嗰個就唔讀啦，咁主要係讀 Harry 哥哥咧個樣好威武啦。
0: 多謝。
1: 咁 Gary 點
0: 解唔讀啫？讀埋啦。
3: 選擇性。
0: 點解你揀係？你唔可以读啲唔读啲噶噃，系啊！我最中意啊 Lily 话佢督督撑 Harry 哥哥，
1: 因为阿
0: 佢用个撑字，督督撑 Harry
3: 撑你啊嘛。
1: 因为赖银王就赞耳铃好靓，咁但系我觉得多谢大家嘅，
3: 即系话你又想我哋
0: 你读啊，
3: 你又唔好意思，
0: 系嚟你想唔想升职啊？
3: 又阴啲阴啲咁提下，
0: 想唔想加人工啊？读啦读啦读啦，
3: 我又有个留言，都系唔读咧，等紧我哋读啊嘛。
0: 你读，
3: 耳铃今日好靓啊！
1: 多谢。咁我见到咧，阿廖建辉咧都话 Harry 哥哥咁搞嘢嘅，做大花面，正常帽像咧就会更加靓仔啦。
0: 系唔系嘅？我今日着即系呢个花面咧，其实一阵间咧坐小巴嘅时候咧会好出众啊。
1: 但你落咗妆噶啦
0: 吓，我唔系，我谂住
1: 带埋走啊嘛。
0: 我谂住带埋呢个妆落去。
1: 我亦都见到志宏嘅留言咧，佢就话早晨。黄先生及周小姐，
0: 乖啦！
1: 2026年8月5日，工作及生活愉快啊！咁就希望你今日生活愉快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同埋五台之友，日日都开开心心啊！
0: 嗱，有啲嘢咧，日日我哋都做嘅，但系咧，真系唔知道其实我哋做咗系应该做定唔应该做。有啲时候咧，日日都照做，觉得好似好闷啊！但系原来咧，阿 Matt Ricks 就话佢好中意咧，我哋就呢个组合，因为咧，你哋系会喺每一日。节目一开始咧就交代节目流程啦，即系佢一开始有听啦，即系其实10点已经开始听噶啦，
1: 已经系我哋忠实 fans 啦。
0: 仲会同步将当日嘅贴文咧放上专页啦，即系佢有睇啦，相亦都俾其他嘅节目咧嘅尾声先至出。即系呢一样嘢系非常之好，即系觉得我哋系
1: 可以做到同步互动啊！
0: 系啦，咁就呢一种安排咧就好贴心啦。即系话原来我哋咧，即系做多少少嘢咧，原来啲听众系会睇到嘅依类型。
1: 系啊，因为咧真系好希望啦，大家边听住我哋收音机，边睇住港台电视31嘅时间啦，都可以喺我哋留言区嗰度咧一齐倾下偈，又或者咧互相问候一下。因为咧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有时喺屋企可能一个人嘅话咧，都想同其他人倾下偈。咁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呢，面书专页就有大量唔同啦，我哋五台嘅听众呢都会同大家一起倾下偈，讨论下节目内容都可以㗎。
0: 我哋呢就係你哋嘅好朋友啦，所以随时打电话嚟啦。咁仲有唔係好长嘅时间，今日要讲嘅係乜呢？因为芝麻社长呢就提出咗一样嘢啦，全球嘅财富及高端生活报道。你问我呢，高端係咪即係话要用好多钱嗰啲先至叫高端嘅呢？冇错嘅，因为呢佢呢一个嘅排名咧就系睇住啲医疗服务啊，又或者系
1: 一啲奢侈品、
3: 健康护理啦，
0: 系啦，嗰个通胀
3: 啦，
0: 系啦呢啲嘢，
3: 系啦。
0: 但系咧，我觉得我哋最实际系咩咧？就系每日咧个袋里边咧袋住嗰张20蚊纸，究竟买到啲乜？我觉得咧呢一个对于我嚟讲好开心噶。有阵时咧20蚊纸咧，我入去嗰间菜铺，我买到多嘢。嗱，第一样嘢咧，10蚊咧就有啲咧，即系3兜10蚊嗰啲咧。咁我唔系食好多噶嘛，其实3兜已经正噶啦，1兜就2只红萝卜。是不是第二兜就两个番茄，第三兜就已经有薯仔。
3: 你仲漏咗
0: 十蚊鸡，
3: 仲送多棵葱俾你，是免费的。
0: 是那棵葱不是的。 睇边个嘅啫，
1: 一时时噶、
0: 啊，有个姐唔送葱噶，
1: 同埋大时大节咧，啲姐姐系收埋啲葱咧，要你俾钱买噶，
3: 咁即系话。

0: 经济好唔好就系基于你有冇棵葱送俾你啦。
1: 经济好唔好就睇下你有冇免费嘅葱岛
0: 啊，系啊。條葱都
2: 冇，但係咧，因為講開呢一個買嘢咧，我覺得感受最深嘅咧，真係買水果呢一樣嘢。因為咧喺以前細個嘅概念，因為我以前細個咧係會跟我媽媽咧去街市買嘢嘅。
3: 係。
2: 咁咧佢嗰陣時買生果，我最記得咧買橙咧係試過可以做到10蚊5個啊！即係喺我嘅理解入面咧，
3: 哇！
2: 蘋果啊橙啊係嗰啲幾蚊個嘢嚟。係
0: 咪羅底橙先？
2: 唔
0: 係
2: 新鮮嘅，真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係講緊係幾蚊一個橙。但是现在他们买个橙回来，因为我是很不孝的，这里都要讲声不好意思，就是我爸爸很好，他每一次都会准备就是搣好晒橙啊，这样一揩揩找牙签笃好，就说阿女你吃啦，你吃多些生果啦。通常我都会说我不吃啊，我不吃啊，我饱啊，这样。跟着他就会跟我说，阿女你知不知道这个橙多少钱啊？15蚊一个的。他有那时就在想15蚊一个橙。
1: 你爸爸真的很孝顺、啊。
2: 孝顺我啊嘛。
1: 嗱，佢咁样嘅，我又觉得咧，其实贵而我唔食，又唔代表我唔孝顺嘅。咁我真系唔食呢样嘢就唔系
2: 因
1: 为纯粹，
2: 纯粹系即系嗰阵时食得好饱，因为我爸爸咧有一个倾向咧，就系食完饭一定要食生果。
1: 你讲得啱，呢样嘢咧唔知点解咧，上一代，我有个朋友咧就系、是、约咗我出嚟饮嘢啦，跟住我哋做咩呕晒噶？食完饭今晚食得好饱，唔系啊，不过我阿爸即逼我食咗5個橙，吓咩、啊？你搞错啊？系啊，
0: 咁原来个橙先系个主菜，
1: 因为佢哋一食完。但是咁啊，其实呢夜晚黑食完饭唔应该食太多呢啲嘅生果㗎，啲果糖其实唔健康
2: 㗎。
1: 食生果最好係朝早。我今天就兑了四份一个西瓜，
2: 或者咩话一早食西瓜，
0: 朝早食四份
2: 一早食西瓜。
1: 我今朝早出门口之前兑了四份一个西瓜，
0: 你会唔会肚痛噶？
1: 一啲都啊，其实翻咗嚟唔系叫肚痛，但系咧就非常之疏肝。
0: 哦，即系利便利水啫。
1: 系啦，点解我咁讲咧？依玲又讲得啱嘅。我哋而家讲紧今日嘅题材啊嘛，1872312，讲乜嘢咧？打电话嚟讲下，你近排有冇发觉有啲咩夸张咗嘅、贵咗嘅？因为啦，香港咧根据呢一度嚟讲咧。都是全世界排第四啊嘛，
2: 系
1: 啦，咁第一唔够新加坡咁贵嘅吓，唔够苏黎世啊，唔够摩纳哥嗰啲咁贵。不过咧，香港都叫排第四咁贵噶啦。好啦，有啲乜嘢系平嘅咧？不过我是但讲两，唔系有成三种生果都平。其实香港啲生果比以前平咗吓，
2: 但我觉得贵咗好多啊，15蚊一个橙、啊、Harry 哥哥，
1: 你唔食橙啦嘛？点解啊？以前好贵嗰啲嘢叫咩啊？榴莲贵唔贵啊？
0: 榴莲就必定贵啦，
2: 榴莲而家过8蚊噶嘛，
1: 榴莲而家香港平咗。
0: 吓，系咪因为细只咗啊？啲榴莲
1: 上个礼拜我68蚊买咗成个榴莲，
0: 成个
2: 剩晒咧，有几多串？
1: 成个啊，成个啊，系啊。跟住咧，仲有佢，我喺超市买嘅。
2: 系
1: 咁，我见到哇，点样切开啊？咁样样翻去咁麻烦噶、啊。你知佢要、
0: 哦、你叫佢帮你劈埋咯。
1: 唔系啊，佢原来有条痕噶啦，已经劈开咗、哦。
2: 即系解开咗啦，
1: 佢解开咗，你攞翻去咧，其实仲有佢解开咗有样嘢好，你拣嘅时候你闻下香唔香？
2: 嗯，
1: 系啊，好抵嗱，榴莲平啦。第二样嘢劲夸张，即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我想买嚟食咧都未有，有咧都好贵嘅，系咩咧？西瓜
2: 系
1: 嗱，但系咧，我啱啱咧买咗几次啊，20蚊一个西瓜，
2: 20蚊一个西瓜，
1: 20蚊一个西瓜，有啲系圆嗱，西瓜要教大家拣先，西瓜咧就唔好拣买长方形，一定要圆形先甜嘅，
0: 系
1: 有只咧就唔知叫嗰啲嘢叫唔知。黑咩玫瑰定唔知黑乜乜，28蚊一隻。OK， 咁即係有
0: 緊手，佢有咩手啫？
2: 有長方形嘅西瓜咁樣，長方形嗰啲西瓜通常係九龍城嗰啲名貴鋪頭先至有嗰啲
0: 嘅。攞個架嚟擲住佢生長嗰啲啊？
1: 唔係起角嘅，佢即係長形嘅，
0: 即係純粹橢圓形係咪啊？
1: 欖
0: 球咁嘅感覺嘅，
1: 係啦係啦，欖球咁樣嘅，唔係起角嘅，即係長啲，係啦，就唔係圓嘅咁嗰只咯。咁但係咧，我就啱啱幾日前就28蚊就買咗個。即系哇，投资好大，今次买成个咁啊，圆形嘅，仲要大过个篮球，系啦，
0: 系、哦、甜嘅，
1: 甜啊薄皮添、嗯，我中意嗰种甜，
2: 咁犀利，
1: 就唔系甜到咧，好似打咗糖水嗰啲，系清甜嘅。
0: 系打咗糖水咧，就唔止28蚊噶啦 ，Harry 哥哥。
2: 但系唔系 ，Harry 哥哥，你咁样讲完咧，我开始觉得我爸爸妈妈呃我啊，平时报啲价钱唔系呢个价钱嚟噶。
1: 你爸爸妈妈喺边度买生果啊？
2: 佢哋其实佢哋四周即系四围都会去噶，
1: 四周就
2: 买又会去啦，食观塘又会去啦，彩虹又会去啦，将军澳又会去啦。佢哋成日都同我讲话，而家啲生果好贵啊，啲菜好贵啊，啲鱼又好贵。因为咧，又系讲翻我以前啦，以前细个我认知大眼鸡。

0: 又好红衫鱼都好啦，可能系几蚊两，三四蚊两。
1: 好啦，而家
0: 但系佢哋而家讲紧系可以八九蚊一两。
1: 好，而家嚟澄清一样嘢，鱼系贵咗嘅，仲有买冻肉都贵咗嘅。
0: 系
1: 青鱼咧，之前咧我好中意买嘅，就一包咧有两嚿嘅。咁然后跟住你买两包咧，都系廿蚊到嘅啫，好抵啦，系咪啊？唔知廿四蚊，好抵啦，系咪？咁已经有四嚿噶啦。青鱼我觉得系最好嘅，因为咧佢系好有奥米加三嘅，
2: 系啊，营养价值极高啦。
1: 而且咧我落少少油啊，落啲嘢咁样煎下佢系食得咁啊。好啦，三十几蚊，三日前买啫。呢、这个是完全叫做坐地起价，你问我呢，我是觉得呢啲嘢系贵咗啦。
2: 即系海鲜就有翻海鲜价，就好安守本分啦。
1: 冻嘅咋仔，
0: 同埋 Harry， 我突然间谂起，仲有一样嘢系贵咗嘅，面包。
1: 面包我又唔晓、啊。
0: 以前面包咧，可能大家去一啲旧式嘅面包铺咧，讲紧可能四五蚊一个肠仔包啦。但而家我见到咧，嗰啲肠仔包咧，普遍系一啲连锁嘅面包铺咧，讲紧系要十几蚊一个肠仔包。
1: 哇！
0: 所以其实嗰个加幅，我会觉得哇，都几夸张嘅，真系。
1: 去到面包咧呢一个范围，我咧曾几何时咧都系每朝咧好中意买个肠仔包翻嚟。
0: 系，
1: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翻嚟好丰
2: 盛。你而家都有食包，定住嘅汉堡包。
1: 我而家唔食嘅系一，我而家就食汉堡包就系另外一个谂法啦，因为佢有个即系。有个 package 好平啊嘛，加埋咖啡系咪啊？即系冇得输嗰啲咧。好啦，但系咧，其实面包咧，我而家咧真系食少咗好多。
0: 嗯，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原来好多面包唔系好健康啦。
2: 嗯，
1: 咁我食嗰啲叫烧一刀啊，系啊，酸系叫咩？烧一刀
2: 酸种包，
0: 酸种面包
1: 系啦，酸种面包，因为佢系最健康嘅。
2: 系
1: 啊，我以前自己都有养添嘅，我有养烧一刀嘅，系啊，佢系一啲发酵咁。
2: 你讲到佢哋好似识讲嘢，周围行咁样。
1: 系噶，日日要喂佢。
2: 种佢唔系养佢。
1: 系种，即系养同种咧，差唔多系嘛？系啊，即系咁啊，跟住佢就唔使带佢去街屙尿嘅，系啊，系啊，佢自己屙噶。
2: 佢识光合作用嘅啫。
1: 唔系啊，佢点解会酸？咪就系佢屙啊嘛。
2: 哦。
1: 系啊，所以佢就用嗰啲刀，跟住佢爱嚟发嗰啲面包。嗱，嗰啲系健康，嗰啲面包就贵嘅，所以我好少，我而家食少咗嘅。咁你讲又啱嘅，其实而家啲面包的而且确系贵咗。咁同埋咧，哥哥姐姐，原来面包啊唔适宜食太多嘅。
0: 嗯，
1: 嗱，咁你哋咧打电话嚟啦，我哋啊即系讲得咁兴奋，你哋都可以打电话嚟讲下，究竟近排有啲咩平咗，讲下俾我哋听都好啊。
3: 30624700 30624777053421024243。

0: 如果咧贝多芬听到呢首歌嘅话咧，我谂佢而家已经翻生啦。
1: 如果咧，我早啲
0: 因
1: 为贝
0: 多
1: 芬从
0: 来都唔会估到咧，佢嗰首咁正嘅呢一首快乐仲会02320323606，即系变咗咁样，
2: 仲要好激昂咁唱。
1: 其实呢首歌咧，我成日都想揾机会可以将1872312就塞到落去。
0: 一八七二三一二，
1: 系啦，
0: 一八七二三一二，
1: 快啲打电话过嚟，我哋需要你。系啦，我哋而家有听众啦，
0: 有啦。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1: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二拎点讲先，有咩申诉，有咩贵？
2: 二拎你好，
1: 你好，
4: 早晨三位，
0: 早晨，
2: 早晨，
4: 我咧就唔中意听 Harry 哥哥讲啊，成日讲啲价钱咧都唔啱噶，
0: 点解？
4: 梗系啦，佢讲话10蚊有三份咧，咁有啲系嘅，
0: 系啊，
4: 但系咧就啲菜咧就真系好差啦，或者佢卖晒之后，就会摆出嚟咯。如果真正正咧，有啲咧卖普通嗰啲咧，起码菜苗嗰啲咧24蚊一斤，
0: 嗰啲梗系贵啦。
4: 系啊，
0: 买菜
4: 贵
0: 噶，菜唔可以噶，10蚊三份嗰啲咧，菜系冇噶，冇咁平噶。
4: 系啊，
0: 系啊，
4: 同埋咧，你留意啊，譬如啊，红萝卜咧，佢会淋淋地啦，即系唔系实嗰种啦，厚厚地啊，唔系好靓。摆
0: 旧咗，摆旧咗，系啊。
4: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同埋咧啲榴莲、哦。咁咧，因为我哋以前喺超市嗰度做过咧，佢运嚟嘅时候系裂咗嘅咧。咁佢咧就會開咗咧，就整一碟碟，用個保鮮紙包住佢。咁同埋咧，如果佢收工冇職員喺度咧，裂咗嗰啲咧，佢就會用個保鮮紙咧包住佢嘅，驚有細菌入咗去啦。如果佢係冇裂嘅咧，佢原裝成個喺度咧，就冇保鮮紙包噶啦，唔使包噶啦。
0: 咁就貴好多啦。
4: 咁你就會聞，你就會聞到佢啲香味滲出嚟咯，因為冇保鮮紙嘛。
0: 係啊。
4: 如果係裂咗嗰啲咧，佢就會包住嘅。
0: 哇！你好有經驗啊，因為咧，
4: 你就留意一下咯。
0: 係啊，你講得啱啊，因為我上次買嗰個正正咧就係保鮮紙包住嘅，咁
4: 啊
0: 裂開曬嘅。但系 OK 喎，我攞翻屋企食好喎。
4: 係啊，因為唔係職員破開佢嘅，即係職員冇戒開佢，唔會戒嘅。
1: 其實係俾第二個榴蓮咧，就暗中捅咗佢一刀，咁佢就裂開咗啦。
2: 即係運輸途中
0: 複雜啊！你
1: 因為榴蓮咧就有刺噶嘛，咁佢互相吉，好容易會撞開咗。
4: 唔係，
2: 應該就
4: 熟得滯啊，熟得滯會爆㗎。
0: 我未見嗰啲榴蓮，你篤我，我篤你啊！係啊，啊你犀利啊！
4: 而家你哋讲嘢好似你督佢督你，
0: 系啊，冇
1: 我哋就系榴莲啊！
0: 喺呢一度其实冇噶，我都系俾人督嘅多噶咋。
2: 边个督你？
4: 系啊系啊，
0: 就嗰
4: 个
0: 咯，系咯，即系最细粒嗰个啊！你知唔知啊？
2: 咁即系唔系我啦？
0: 系
4: 啊，系啊，同埋咧，而家我觉得啲菜又好贵啦，鱼又好贵啦，
0: 都系。
4: 你有冇留意啊？买嗰啲叫牙带鱼啊，以前好平噶嘛，而家
1: 系。
4: 成100蚊一斤啊！
0: 喂，我唔明，牙带鱼点解咁贵？牙带鱼应该唔系贵嘢嚟噶嘛，唔系咩？
4: 系啊，好贵啊！而家，
0: 但系牙带咧，
4: 我中意食噶。
0: 牙带系好嘢嚟噶，因为嗰阵时咧，佢哋话咧唔好食咁多嗰啲贵鱼啊，以为买石斑啊嗰啲咩鲳鱼，有好多咧。第一。就孔雀石綠啦，第二又話佢哋係佢養出嚟噶嘛，養出嚟嗰啲魚好多菌啊咁，咁但係咧牙帶係好惡嘅魚嚟嘅，所以咧係啊，因為咧你買親同埋牙帶唔會游緊水噶嘛，因為佢一上咗水咧佢就即係頂唔順，咁但係咧呢啲魚係最健康，我諗住下買嚟食下啦，冇啊，我孤寒你知唔知啊？你知我買開十，你知我買開10蚊雞三兜嗰啲咧，你叫我買成真係成差唔多100蚊嗰個牙帶好貴喎。
4: 系啊，同埋啲红三鱼又贵啦。
0: 红三鱼又系贵嘅，
4: 我觉得香港真系而家贵咗咯。你反而喂去嗰啲两餸饭。

0: 飯呢又多好多時啲人咪有兩餸飯哇反而仲好似平但係呢冇乜益啦有啲煮得好肥㗎
1: 係呀係呀嗰啲嗰樣嘢又係初初我又係好唔明嘅點解兩餸飯可以搞得咁平但係後來呢整係整我覺得喂但係又好似你話齋好多油啊鋪住晒係
0: 呀好肥㗎
1: 佢唔係有油呢唔可以放咁
0: 變咗諗起好似好邪惡咁啦又食咗落去
1: 咁食咩喂咁食乜嘢先得呢嗱你有經驗
0: 咁你自己煮
1: 是啊
2: 咁点样买平啲先
3: 有冇边隻鱼系你觉得啊都几抵食嘅呢而家
1: 啊是啊。
0: 哦咁我多数都买皖鱼啊同埋鲈鱼囉不过人哋话鲈鱼就冇乜味道是但系我豆豉鲮豆豉
1: 鱼。豆豉鲈鱼
0: 啊蒸囉是啊豆豉鲈鱼囉。
1: 是啊。
0: 是
1: 啊。
0: 咁样样。
3: 即系皖鱼都系皖鱼腩咁样嗰啲嘢系咪
0: 是啦不過腩魚丸呢肥啲、哦、如果有啲人有膽固醇呢就唔好食個腩個位置最好食尾、嗯、但係食尾又鞋囉。
1: 我好鍾意食龍趸㗎。
2: 我都鍾意。
1: 龍趸呢
0: 要。九唔九買啦 ,Harry 哥哥。
1: 九唔九
0: 買我就
1: 係咪係呀係咪呀
0: 係呀。
1: 龍趸呢有時呢生湯呢咁你睺住啦你又要啲個又要啲咁我唔係要好多我咪唔貴囉。
2: 是啊不会成条买的通常。
1: 哇边有成条买
0: 的。初初买呢六蚊一两啊现在卖到十蚊一两啊。
1: 好贵啊。
0: 卖啲龙趸肉呢回来炒菜球呢即是西兰花菜球啊那些啊。
1: 是啊。你呢个餸。
0: 现在你买细细嚿囉。
1: 你呢个餸呢如果出街食就不得了。龙趸炒菜。
0: 是啊。
1: 是啊。
0: 是啊起码百零二百蚊囉。
1: 不是囉、嗯。
0: 或者你加啲菇落去咯，自己就整大碟啲。
1: 你多唔多喺屋企煮噶？系咪成日？
0: 我翻工噶。
1: 系啊，哦，你
0: 系啊，我就买餸就叫我老公煮。
2: 哦，
0: 我就写低煮乜煮。
2: 即系你会带埋饭添啊？系咪啊？晏昼
0: 唔带噶，出街食噶。
1: 出街食噶，
3: 但就同先生分工合作啦。
0: 因为唔系佢夜晚黑煮，佢退休啦嘛。咁、
1: 哦、
0: 我仲做紧工，咁我买咗餸。不過我唔係日日買嘅、嗯，我一個禮拜買兩次啫。
1: 係，哇！你俾我
0: 慢慢煮嘅。
1: 你俾我如果即係退咗休，我都好中意煮嘅，其實。是啊、
0: 哦、
1: 是啊做主人啊嘛我。
0: 是啊
1: 我先正屋企嘅。我先正屋企嘅主人啊。
3: 主食个主人。
1: 因为其实老公有时煮嘢、
0: 啊、
1: 你唔好睇少啲男人啊我哋煮嘢食都好正㗎。
3: 是
1: 啊。是啊唔使落味精㗎。
0: 但係好难教囉。煮完啲嘢你洗呢好多嘢洗、啊。
2: 所以点解啲人先想食两餸饭咋嘛你三十几蚊搞得掂。
0: 佢以为佢係大厨师嘛搞到好多
1: 镬。喂喂喂
3: 有啲怨言啊。
1: 乜你讲嘢咁似我太太㗎。啊、我老婆又咁啊！你大厨啊，你搞到成个围吓、啊，你炒碟菜你搞到几咁多嘢出嚟嘅咁样，系啊，
0: 系咯，搞好多嘢噶，系
1: 要
0: 打件又成噶，
1: 系要噶，咁你咪幸福咯，有个老公煮饭你食。
0: 哦，咁你个老婆都幸福。
1: 系啊，咁又系，我都系兜个圈赞佢啫。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
2: 多谢你啊，
3: 多谢二零，
2: 拜拜。
1: 其实好开心啊，二零。
3: 系啊，
1: 系咪啊？吓，买餸咧就真系照支价。咁、嗯、啊，其实佢讲得啱嘅，有啲嘢咧又唔可以好似我咁平得咁紧要嘅。
2: 嗯，同埋佢同佢老公分工合作啊嘛。我哋又听下娇姐系点样啦。你好啊，娇姐。
3: 娇姐你好，
1: 早晨啊，
4: 三个靓仔靓女。
1: 娇姐，
2: 四个。因为你都系，
4: 你哋做一个节目几好喎、
1: 啊。中意咩？
4: 系啊，
1: 系啊，
3: 你中意就好咯。
4: 咁咧，我而家要赞下阿雨莲啊。
1: 好啦，
4: 阿雨莲个样咧就好甜嘅，生得不过肥啲咁啫。
2: 嗱，要佢咁咪小红
1: 嚟播歌啦，你好嘛？
4: 要减肥啊！
3: 我会努力噶啦，娇姐。
4: 系啊，你个样好甜啊！
3: 好快俾到成果大家睇啊！
1: 系啊，但系我又
4: 阿太仔咧就成熟。咗啦，系咪？
1: 阿派仔，
4: 咁啊，把声好听啦，又
1: 好听啊！
2: 哎呀，
4: 哥哥，你而家好似翻嫩喎，
1: 吓，即系点？
4: 我后生咗喎。
2: 你再讲咧，我哋台长以为我哋收咗钱啊！
1: 你哋咧
2: 讲
1: 屁
2: 话嘅，
1: 再讲
4: 系喎。
1: 你哋咯，你哋搞到我越嚟越乱。
4: 真系后生咗喎，
3: 翻嫩啊！
1: 你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嘅咧？
4: 我觉得你而家嗱，你嗰啲肤色咧又生得。就冇乜杂文啦，同埋啲人又开朗啦，
1: 系呢、這个真嘅，人系
4: 又
1: 开朗，
4: 即系你又唔肥又唔瘦嘅，
1: 多谢
3: 标准身形系嘛，
4: 系啊，
2: 真系健身啦。
1: 娇姐，我要写低你电话咧，我日日都会听你电话嘅，系啦，因为听完你电话之后咧，你听完我咧就会俾心机。

0: 诶，咁咧，其实真系因为要做节目咧，我觉得咧唔可以咁嘅，要俾所有啲哥哥姐姐咧都要知道啊，我哋咧要精精神神、开心心噶嘛，系咪？
1: 不过阿太姐真系成咗好多，我把声又好听喎，
0: 好听啊！
2: 哎呀，多谢你啊！
0: 好叻啊！
2: 而家成日都听你电话啦，
0: 讲买餸啦。
1: 我而家咧，以前我唔系好中意买啲大眼鸡啊，滚汤俾我先饮嘅，
0: 滚豆腐。
1: 哇，而家贵啊！
0: 大眼鸡滚
3: 贵咗几多？
1: 两啊！如果靓嗰啲，咁你滚汤俾我酸噶，咪啲贵嗰啲啦，系咪？
0: 系咧，
1: 不$4、$5啊，一两。
0: 咁啊，好贵喎，真系好夸张。
1: 系啊，而家啲红生鱼又贵咧。
0: 系啊。
1: 啊！
0: 头先大家都咁讲，因为我哋好中意食红衫啦、大眼鸡呢啲，以前系必买好普通嘅嘢咧。呢啲好似咧，而家咧系贵价鱼。
1: 系啊。
0: 可唔知点解咧？有冇睇？有冇替代品咯？冇第二样嘢可以用咧？
1: 我而家买嗰啲咩啊？买嗰啲黄辣仓，煎咗佢，打个芡，俾啲蒜头豆豉爆下佢，咁我淋落去咯。
0: 哦，哇！呢个香啊，
1: 煎香佢，好味噶。
0: 呢个香味啊，呢个孙仔中意啊，呢个孙仔一定中意。香口
1: 咧，就买嗰啲三文鱼，
0: 三文
1: 一条咧就好大条，$68。
0: 三文点整咧？
1: 点整啊？
0: 系咯，
1: 你佢斩开一件件嘛，你攞翻嚟洗干净，乾干佢，俾少少盐腌下佢，咁啊到你煮嗰阵时咧，你俾啲捞少少粉，咁样炸
0: 啊炸佢，炸三蚊，
1: 炸三蚊，炸完之后咧，俾啲咸酸菜，我哋中意咸酸菜。用咸酸菜炆翻佢咯，
0: 哇！你呢啲喂，你呢啲家乡整法喎，
1: 系啊，
0: 咸酸菜落翻少少糖啊，甜甜地啊，
1: 落翻少少糖，
0: 唔系咯，好味啊！
1: 系啊，落翻少少糖咁样咧，几好噶。
0: 咁而家最抵食系乜嘢啊？
1: 最抵食啊！我买虾咯，新鲜虾，
3: 好新鲜虾，
2: 新鲜添啊！
1: 新鲜嘅喎，游水喎，
3: 系边一只款式嘅虾？
0: 几大只嗰啲先？
3: 系基围虾定系？
1: 佢哋叫做嗰啲咩虾啊？白白地嗰啲咯，嗰啲唔知咩虾。
0: 系咪游水？系咪游紧水噶？
1: 系啊系啊，游水啦就系。
0: 翻嚟点煮啊？都系白灼。
1: 有时白灼，有时咧就椒盐。
0: 系。好，
1: 椒盐咯。
0: 好啦，嗱，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又今日咧，你介绍咗我哋一阵间就买啲虾翻去入下啦，今日
1: 系啊，
0: 好嘛？
1: 好多谢你哋，
0: 多谢
2: 你啊，帮我哋加送啊，系啊，多谢娇姐，
3: 拜拜。今日有一个街市行情啊，等大家都知道啦，到底有啲乜嘢嘅餸系抵买同唔抵买，有啲乜嘢真系贵咗好多啊！
0: 系啊，以玲真系要赞下你啦
3: 吓，点解咧？
0: 靓女啊，
3: 不过系 肥 啲啫。
2: 系咯，今日你收到好多赞赏，我发现
0: 不嬲都系噶，
3: 唔系嘅，
2: 平时唔读啫，
3: 唔系大家啲听众锡我啫。
0: 嗱，我喺呢度咧要好多谢咧，就系阿三文鱼打电话嚟，咪系
3: 三文鱼边度有三文鱼啊？
0: 最出名三文鱼边度啊？挪威啊！
3: 哦，
0: 系啦，我哋挪威有啲听众，
3: 你咁样同啲听众乱咁改花名。
0: 挪威三文鱼系啦，就叫风 Tam， 咁啊多谢晒风 Tam， 咁啊好多谢你咧诚恳嘅祝福，咁啊亦都系
3: 诚恳嘅祝福，
0: 诚恳嘅祝福咯。
2: 我哋嘅祝福系嚟自世界各地，
0: 咪就周依玲啊、午安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咁嗰啲咯。跟住叫阿依玲俾多啲机会我讲嘢，其实我好多机会讲嘢嘅。
2: 系啊，而家冇机会啦，因为我哋嘅节目咧今日要结束啦，
3: 要留翻听日先。
0: 但系我有个故事要话俾大家听嘅，
2: 冇啦，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

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俄羅斯以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周邊地區，烏方說至少15人死亡，幾十人受傷。襲擊從當地星期四凌晨開始，基輔市緊急啟動防空系統攔截，空襲警報持續一個幾鐘。基輔市軍事管理局通報，俄軍的襲擊摧毀住宅大廈和倉庫，批評敵人再次蓄意襲擊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另外，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表示，烏方過去一個多月打擊了俄羅斯過百處戰略目標，包括軍工企業、空軍基地、防空系統、指揮所、艦船、影子艦隊運油輪、煉油廠和軍事後勤設施，造成俄軍大量軍事裝備和多處軍事基礎設施損毀。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緣衝突和陣營對抗，加快向戰爭國家轉變，國際社會應該提高警惕，絕不能夠放任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金宇正說，日本不久之前試射美製戰斧巡航導彈，5月在菲律賓進行二戰之後首次境外進攻型導彈發射。金宇正強調，日本一旦掌握先發制人打擊能力，人類很可能再遭受悲劇慘禍。朝鮮武裝力量和軍事領導機構將會根據日本現今軍事動態，制定更明確的軍事選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系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熱帶風暴鯨魚襲擊在北緯17.3度、東經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移向呂宋。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級，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級，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

0: 部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蚊升71蚊，华虹宏力144.1升9蚊，中制玉床1123蚊跌5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

0: 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兑港元4.9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下昼，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嘅戏曲天地啊！而家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就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立希你好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你好啊，立希啊，同你喺星期三之中咧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嘅时间三个钟头啊！今日嘅天气咧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我觉得系即系至少冇落雨啦，有翻啲阳光啊！咁但系咧就開始比較酷熱啦，咁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係生效嘅，特別我哋嘅哥哥姐姐留意啦，咁差唔多落咗好長時間嘅雨啦，有翻啲太陽啦。雖然大家咧可能誒好開心啊，見翻啲陽光，咁但係咧有時太熱咧都會影響身體嘅。記得適當時間咧就飲翻啲水啦，補充水分，唔好長時間暴曬喎嚇。
1: 係啊，同埋咧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因為我都要提醒自己，因為我咧都好容易出汗，好熱噶嘛。咁、但係一去到啲冷氣地方咧，就好容易凍親。咁所以大家、即係可能有時熱嘅地方，我帶條毛巾啦，同樣都要帶件褸、因為一去到室內嘅地方咧，就好容易凍親㗎啦。
0: 冇錯冇錯，你講呢樣嘢咧就係、是。

0: 好多朋友呢呢段时间呢都有啲病，有啲唔舒服，咁可能呢就係呢啲忽冷忽熱嘅天氣呢就影響咗身體啦，咁所以我哋哥哥姐姐就醒目啲啦，保護好自己身體呀。好啦，聽住我哋嘅節目，咁亦都係一個好好放鬆嘅一個環節啦。咁一開始我哋有粵曲會之音啊，三號落嚟呢1:45就輪到開放我哋點唱嘅時段咯噃。嗯，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今日咧有文仪继续同你听电话噶。
0: 系啦，咁啊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锣鼓响，想点就点，开放我哋嘅点唱嘅歌曲。咁啊，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声音啦。呢两个钟头入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点唱你心水歌曲，又或者有啲心声、有啲说话想同你嘅亲朋好友讲咧。这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来了，有时可以祝福他们的生日啦，又或者是凭歌技艺，都是一个很好不错的一条桥来的。
1: 是啊是啊。那么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是粤曲会之音的环节啦。今天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曲目是什么呢？就是由钟云山、吴木兰所主唱的《一饭之恩》。

秋春波。

片中白眼腔，太色英雄多末路啊！解衣谁为？紫荆何

禮下亡，我都禮下亡。我無故擾紅妝，寒生遮末路，無計自機場，黑切殘如宿，都為我自機寒。因心蒙一犯，末此都不相忘，不相忘啊。

红汗，英雄当自壮，何景你自黑脸，何景自颓丧，君不为奴羞，奴为君颜狂。

游方，深感情恩而不忘。你慷慨为他人，愧受都当无状啊！我纵能温饱，数你独饮饥寒，逼患心愿受，再拜谢红妆，谢红妆。

0: 何忍令你陷于饥寒嘅状况呢？我韩信令为饿殍啊，誓不作负义嘅儿郎啊！
1: 君本国事无双，正是万民所仰望。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钟云山、木兰的一帆之恩，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曲目是由梁醒波、方艳芬主唱的嫁唔嫁。
1: 唉，乜你净系咁？

காயாக

梗系啦。我介绍过你熟悉好多猛人噶啦，女，乜你唔记得啦咩？嗱，冲入去上眼。

个个都系做官噶。佢哋有势有话权，点知你仲反为？

0: 佢点解？
1: 我啊！

0: 啱啦，啱啦，啱啦，你有一个你好啱嫁，有一个你好啱嫁噶，佢系大好青年，包你一件咧就完嫁啦噃。佢经纶满腹仲好才华，佢年少有为兼潇洒。嗱，我实行听日共你把大葵扇揸。
1: 吓、啊，真系嘅。
0: 系系啊。若果呢个你都仲话唔啱呢，
1: 点啊？
0: 女啊，咁你就实行留花，你涉做啦。
1: 红颜选择、你知吗、女子就最怕白头行
2: 春。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梁醒波、方艳芬的嫁不嫁。
3: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戏曲小篇情报站，
2: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篇情报站嘅时间啦。咁咧，我哋一个礼拜三个嘅戏曲节目咧，我哋能够听到啲咩嘅曲目咧？咁、大家咧就一
5: 好快知道啦，
2: 好快就会知道啦。咁先咧，就等我讲下。今晚我哋戏曲之夜咧，大家会听到嘅曲目咧，就系由黄可柔主持嘅曲目，有徐柳仙嘅《一曲难忘》，麦炳荣《上海妹慈母泪》，何非凡罗艳卿《相望不相亲》，卢秋皮《织女悲歌》，何华盏《尹飞燕》，唐宫惊艳，以及系马思曾《红线女》嘅《桂枝写状》。
5: 接住就是今晚的夜月精彩了，有丁家湘主持的，带来有森马思曾、南红的唐伯虎追舟、文千岁、梁少森、李彦冰等人的光绪王爷祭珍妃之诗坛、黎俊升、张美峰的情牵四大美人之西施劫后情，以及有邓碧云、李香琴的鬼才论文罪，以及有龙冠天李凤的金叶谷之梦会梅花间。接着听日啦，戏曲天地星期四有何伟玲、龙玉星主持。歌曲方面有森马思曾、邓碧云的孝感动天、邝明辉、吴美英的柳毅奇缘、龙冠天李凤的怀音别，以及有任剑辉、李宝莹的无双转之为桥哭别，以及倩女回生。
2: 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红线女、彭切权、蛇头庙、林家星、林锦堂、南天佑、程序黄大如之公长、梁英、莲香夜恨、叶丹青、叶幼琪、七步成诗、李龙、尹飞燕、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以及是谭家宝的不堪回首话当年。
5: 好啦，跟住咧有星期四深夜嘅越夜越精彩啊！得嚟有黄可柔主持嘅歌曲方面咧，会有白庆贤、黄郭丹、梅芬嘅《西厢记之濑简》，白杨嘅《卖春愁》，金永堂、梁玉卿嘅《风流大侠》，张惠芳、胡美伦嘅《人格万重山》，何大傻、小飞鸿嘅《横财就手》，梁耀安、何平嘅《花木兰之柳营步月》，刘凤嘅《长段大江东》，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一点钟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跟住咧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跟住咧有两点至三点啦，锣鼓响上一点就点嘅点唱时间，三点嘅梨园多声道嘅嘉宾咧就系龙冠天啦。
2: 而星期五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林伟霆主持，带来的曲目有彭切权、卢少平、俏驸马偷汉公主、梁汉威、张琴诗、天子闹禅公、 刘善初、白凤英、还我汉江山、李六、尹飞燕、还我山河、还我妻子、劫后重复，以及系文千岁嘅光水和血井换真飞。
5: 跟住就应该一点钟就会有呢个嘅粤剧欣赏啦，上海粤剧嘅欣赏啦。跟住星期五深夜嘅粤夜越精彩啦，有李伟图主持嘅。歌曲方面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十二栏杆十二钗》，黄丽冰嘅《春暖花开醉杏流》，邝明辉、尹飞燕嘅《怡红公子祭潇湘之葬花》，龙冠天、丁凡嘅《火海君神》，黄一鸣、卢少平嘅《鸾飘凤更飘》，张月儿、伍木兰嘅《花落似逢君》。跟住有星期六嘅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有林伟廷主持。金装粤剧咧会继续送上龙凤争挂帅嘅下半部分啦，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嘉明等人嘅歌声。接住有六月雪嘅套碟，演绎嘅有钟云山、崔妙芝、梅恩、郭兆文。
2: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彭切权、郑培英、卢安洲、文千岁、卢秋平、潘生、会妙常、龙冠天、殷秀儿、花蕊夫人之去国题词、劫后苗容，以及系麦炳荣、郑国宝嘅血染海棠红。之后咧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5: 系啦，跟住咧就星期六深夜咧就冇粤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有蓝伟廷主持解心粤曲，带嚟有朱秀英嘅残梦、黄千岁、方艳芬嘅吴嫁、李海泉、陈露薇嘅卖油郎。两点嘅粤曲会之音，带嚟有邓碧云、李宝莹嘅《南唐春梦》，梁少明、蒋文端嘅《桃花源》，麦炳荣、凤凰女嘅《十昼严嵩之写表》，红线女嘅《一代天骄》，林锦堂、南凤嘅《西施之五湖泛舟》，龙冠天、何道瑞卿嘅《长城恨》，跟住就系嚟紧下个星当晚嘅粤戏曲之夜啦。
2: 冇错啦，当晚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咧，就系有新。

0: 马施增、吴君丽嘅《万恶淫为首之黑蛇》，罗家英、汪明荃、糟糠情盟心，梁丽嘅《佳期如梦》，刘善初、伍木兰《怕听销魂曲》，阮兆辉、陈浩球、高君宝《私探刑房》，黄超群、雷桂开、唐公艳史之《华清池》，以及系邓伟凡、曾云飞、钟丽蓉、小金鹿、新麦炳荣嘅《雕凤狂龙》。
1: 接住就系星期日深夜嘅《越夜越精彩》，两点有林思文主持。歌曲方面带嚟有陈玲玉、钟丽蓉嘅《一梦到巫山》，李慧嘅《杨玉环归天》，崔庆伦、曾慧嘅《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严淑芳嘅《海棠香凝月中遥》，陈小汉、蒋文端嘅《梦回巫山》，李少芳、许培嘅《云梦绕山河》。接住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有梁志杰主持。一开始有黄海游嘅《唔知戏班讲乜话》，跟住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是锣鼓响，想点就点。
0: 而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廷主持，有梁汉威、黄伟坤的《逆水送荆轲》，李龙、陈咏仪、仙姬送子、吴君丽、潇湘夜雨，以及是文千岁、梁素琴的《情泪洒征袍》，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1: 接住就是下个星期一辣月夜月精彩，两点李伟图主持。歌曲带嚟阮兆辉、谢雪心嘅《白龙关》嘅下卷，麦炳荣《凤凰女》嘅《赐福》，陈少峰、严淑芳嘅《几度悔情悭》，黎俊升、谭妙之嘅《云会潇湘》，梁玉荣、杨丽红嘅《新麻玉养孤儿》，梁英、白杨嘅《偷会茶花女》。接住有听日啦，戏曲天下个星期二啊，应该系下个星期二嘅戏曲天地一点钟有黎晓君主持。金装粤剧带嚟啦，会有新马师曾、郑国宝、半日安等人嘅《啼笑姻缘》。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
0: 冇错，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黄可游主持，有陈玲玉嘅《云断蓝桥》，新马师曾、崔妙之嘅《周日嫁嫂》，张月儿、罗慕兰、周乐戏小桥。郑君绵《明星之歌》，李秋月、李少芳《多情弟子会微凉》，以及系新海泉、李宝益嘅《血染嫁妆衣》，之后系京剧嘅播放。
1: 系啦，跟住咧就下个星期二啦，越夜越精彩。咁啊，星期二深夜两点有丁家昌主持，带嚟咧有林家声、吴君丽、尤星抱等人演绎嘅《连城璧》嘅《兔蝶》。咁啊，接住下個星期三啦，繼續有吳立希、黎曉君主持嘅，咁啊帶嚟有粵曲會之音嘅播放時段啦。跟住咧就會係嚟到鑼鼓響想點就點嘅點唱時間，就好似而家咁樣啦，就開始我哋嘅點唱時段啦。咁啊，究竟兩點至四點我哋有啲咩歌聽咧？就全靠大家啦，要打電話嚟我哋先有歌聽嘅。
0: 冇錯啦，你拎起咗個電話未咧？如果未拎起嘅話咧，而家快啲拎起啦！
1: 係啦，即刻拎起。拎起完之后咧，要做啲咩咧？
0: 就系打1872312啊！我哋等紧你打电话嚟咧，播你心水嘅曲目啊！
1: 冇错，咁啊，打电话嚟点唱？两点至四点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毫，按年增加30%。

0: 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86%。集团说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说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是刚刚跳了35.56，升4.44。长飞光尖光蓝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谱1089元，升79元。华虹宏力143元，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

0: 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蚊，升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嚟到下午嘅两点十分啦，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嘅环节啦。咁而家去到呢锣鼓响上点就点喇喎。咁我知道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嘅朋友呢已经打咗嚟啦，就係、是、胡婆婆。胡婆婆你好。
1: 胡婆婆你好啊。
2: 两位主持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大家都好呢。
1: 係呀、啊、最紧要好啊。
2: 大家都好。
0: 你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1: 嗯。
2: 有我就点唱咧，皇帝敬啦，
1: 李
2: 官妹咧，叶耀娥咧，我我听从本啲先帝一齐听啦。
1: 好啊，
2: 听从本嘅弟子嚟嘅。
1: 哦，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可以叫佢嚟听翻重温喎、
2: 哦，一齐听就得啦，唔讲讲得咁多名咗。
1: 好啦，识胡婆婆嘅都一齐听啦。
2: 好多谢
1: 晒，好多谢晒、啊，
0: 多谢晒你，好，
1: 拜、拜
0: 拜拜，好多谢胡婆婆嘅电话。咁咧，佢拣选嘅曲目咧就系罗家宝嘅《祭玉壳》，大家一齐欣赏啊！

今年玉韵又香消，江水轻埋明一条，意感明归都是恨，状元此日祭我叫。

把云照，悲声换句水中人，你的魂魄归来，令我的情

莫道子欲成烟，我便弹别调啊，任教诸寻欲睡，我。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罗家宝的制肉学。
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2: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3: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4: 缤纷旅程。
0: 好啦，继续咧，翻到嚟咧，我哋嘅戏曲天地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咧，我哋又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
5: 系
0: 仁哥，仁哥你好，
6: 仁哥你好啊，
7: 老君啊，立喺你度啊，
0: 你好，
6: 你好啊，欢迎你啊，仁哥。
7: 系，我想问啊，立喺咧，你以前做白龙关咧，
0: 系
7: 就嗰个呼延金鼎过关请救兵嗰时咧，
0: 系
7: 咪自己一个过关，即系化妆成个村姑自己过关噶？
0: 化妆成村姑过关，就如果平时个戏里面系咪应该同个
7: 老旦
0: 睇啦？变成佢就由男就变成女啦，跟住之后就同个妹一齐过关。
7: 两个一齐过关嘅，
0: 两个一齐过关噶，通常就
7: 是啊、我睇下希如嗰个佢系佢自己化妆成个村姑咁自己过关嘅。
0: 哦，可能有时嗰、那个剧、本啊，或者个剧情啊，有啲唔同都
6: 系
0: 啦，唔出奇嘅。例如呢个白龙关咧，其实仲有一个版本叫三闯白龙关，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咁其实咧佢又有少少唔同啊，咁样咯。
7: 哦，因为佢做嗰只戏可能短啲嘅，咁就冇咁丰富嘅情、
0: 啊。有时都系噶，有时都可能要按住嗰、那个场合啊，或者系咩节目啊，
6: 现场情况啊，又可能有唔同。
7: 你哋经常做呢套戏喎，如果神功戏嚟计，
0: 都系噶，都系噶。仁哥，你系资深嘅戏迷喎，一听就
7: 系。唔系，我成日都有去高山睇嘅，因为呢个月尾啊，希如有五套戏啊，好似即系三日两夜，两日三夜。
6: 好，咁你继续支持咯，仁哥。
7: 阿林希有冇份噶？我想去支持阿希如啊。
0: 你去支持唔紧要噶，就算我可能未必有份都好咧，都有一众优秀嘅演员咧、啊，我相信都系相当之好睇。
7: 可能过新秀嘅
0: 系啊，但唔系同埋你都已经支持紧我，点解咧？因为你打电话嚟啊嘛，
6: 冇错啦，
0: 支持我同支持晓君
6: 系啊，
0: 系啦、啊，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咧？
7: 有啊，有啊。
0: 好，你讲嚟讲啊。
7: 演出紧嘅希如啦，
6: 系，
7: 仲有阿立希，你迟啲喺高山演出成功啦。
0: 哦，多谢多谢。
7: 咁仲有阿晓君啦，阿志杰啦，
6: 多谢多谢。
7: 文儿小。
6: 说
0: 林
7: 系咁多啦，
0: 好
6: 多谢晒你，
0: 多谢晒啊，好唔该晒仁哥，好多谢，拜拜，好多谢仁哥嘅电话，咁佢拣选嘅曲目咧就系《宝莲灯之华山复发》，就系由阮兆辉、张琴诗合唱嘅。

小圣二郎真君是也。执掌天魁，降魔伏妖，可恨我妹杨昌竟已受封圣母，镇管华山，虽料他思恋凡夫，罪犯天条，接得玉旨，下凡敬恶情奸，威是那贱婢，练得宝莲神灯，法力非凡，以明后天神犬将他盗取，本可把妖癖擒捕，念到分属兄妹，教安如何是好？正是执法员无亲疏别，无私铁面。

0: 在骨肉深情，方可怒怒你一同。
1: 哼，你行灰灰的天网，我要不留余地，此际没商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呢啲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0。

0: 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芯国际67.8升2.5，智普1064升咗54蚊。XLE 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一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协和街有水雾急收，影响到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咧，下午嘅3:10咧，我哋继续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咁咧，我哋又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群姐，群姐你好，
1: 你好啊，
2: 群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啊，群姐，欢迎你啊！哇，几开心啊！点唱到系咪？
1: 我点好耐啦，
2: 系啊，系啊，
1: 成日出唔到街啊！
2: 好啊，咁都有好多听众朋友中意听嘅，咁啊，大家一齐听啦，可以。
0: 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1: 我点俾阿明听，
2: 系
1: 你哋两位啊，
2: 系
1: 同埋听电话啊，边个啊？
2: 有小说文儿，
1: 阿谢文儿，两位听啊，
2: 好啊，
1: 系啊。阿李太啦，阿娇，阿玲，识我阿群姨听啦，个个阿 Micky 两兄妹听啦，
2: 好啊，识群姨都一齐听啦，
1: 个个听啦，个个听个好开心啊，
2: 好啊，大家都一齐听，
1: 系啊系啊，
0: 好，
1: 真啲点唔到呢啲歌啊，佢搵时间夹时间啊，
2: 好啊，
1: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
0: 好啊，咁我哋
1: 你好啊，两位唔该你啊。
0: 好多谢晒，好多谢群姐，好 ，OK， 好，拜拜。好多谢群姐嘅电话，佢点嘅曲目咧就系《楼台会》，系由陈浩球、伍艳红所合唱嘅。呢一个咧就是一个现场嘅版本嚟嘅。
2: 系啊，咁我哋听歌之前咧，都提提大家，我哋仲有一个点唱名额啊，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 1872312嘅。咁如果你大概有廿几分钟嘅歌想听嘅话咧，我相信都几 fit 今日我哋嘅点唱嘅时间嘅。咁我哋等紧你电话噶。
0: 好啊，快啲打电话嚟啦！咁我哋而家就听歌啦，为大家送上嘅《楼台会》。

正是一点灵犀，三年深海烟台幽城平分也曾饱读诗书，并不知是以道德文章天下重，对而坚守正冲见明时年，我以不虽未定思路而耿耿于心，亦抱有往复化石之情，更无别加戏弄。

三载同窗，悔不知亦鸡已变。既是灵犀暗去，何以风生竹园？月下朝窗，逐不断吐露真情，真把月轻。

0: 月，说破个钟情，边又怕书生颠倒
1: 啊！你害得我魂断流西，我才是癫癫。

沉香里，更管十波蝴蝶穿花，鸳鸯戏水。谁知你琴中意，借弦外音，瓦灯迷，要书生如何

青苔原悭福薄，难配才乐。

人到断肠时，不自觉性空。

0: 好啦，刚才咧大家所欣赏嘅曲目咧就系《楼台会》，系陈浩琼、伍艳红咧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5: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4: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6: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7: 好啦，翻翻嚟啦，我哋要听埋 OK 嘅电话啦。OK，OK、
0: OK OK, 你好，
8: 系啊，好啊。
7: OK， 你个名好得意啊。OK，
8: 第一件事先，
0: 系
8: 嗰日咧，你本打唔到入嚟啊，排唔到。我想问跟住第二日咧，我就系睇你做嗰个武大郎啊。
0: OK， 系系。
7: 嗯，系咪有问题要问
8: 咧？咁、我想问你咧、一开场嗰时扑埋去华文嗰度，系排咗嗰个冲力咪好犀利咯。
0: 哦，嗱，
8: 揽揽住咁啊，佢要你成个抱住你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因为佢呢个戏就系有都有时有呢个界口嘅，因为点解咧？一抱上去咧，一个高一个矮咧，就好明显有嗰种武大郎同武松嗰个对比。

0: 啊，一嚟就已經
1: 哦，即係我哋睇戲要學嘅、
0: 啊、
1: 都要，
0: 唔好咁講，多謝你。
1: 咁第二樣咧，我就喺戲棚，而家睇 YouTube 就睇到你同佢咧另名面嗰個慈雞味嘅，
0: 係係係。
1: 一齊都是啲動作一齊嘅噃，兩個
0: 係啊係啊，
1: 翻面嘅。
0: 我因為
1: 要掹啲一個身拍嗰條慈雞尾係代表咩意思呢？
0: 哦，其實嗰個就係一啲山精妖怪嘅角色啦。咁佢拍慈雞尾嘅意思，即其實佢哋兩個互相較量啊，即係以前啲粵語長片咧 ，V 運運嗰啲嘅感覺啦。
1: 即係點啊？兩個鬥嘢啦。
0: 係啦，喺度較量咁解。係啊，
1: okay,
0: 多
1: 謝
0: 你。好，你今日咧好開心你。
2: 系啊，
0: 打嚟喎，有咩点唱嘅名单咧？
2: 系啊，
0: 点唱嘅名单
2: 系啊，要快讲啦。
1: 系啊，讲啊，
0: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咧？
2: 我可以直接播歌啦，系、
0: 哦、
2: 咪？好啊，
0: 多
2: 谢，
0: 多
2: 谢晒，
0: 多
2: 谢
0: 晒 ，OK， 好，拜拜。好，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李秋元、张宝华主唱嘅《铁公园之品茶》。

0: 草
1: 手英刚好泡得香茶、
0: 慢着，待晚生爬爬灰尘才坐。

0: 喂，秀英姑娘。
1: 你叫我啊？
0: 我当然是叫你啦，你叫做秀英啦嘛。
1: 你点知陆家叫秀英嘅呢？
0: 刚才你已报名三次啦。
1: 我已报名三次噶。
0: 是否取铁功来呢？

0: 快些取来。唉，秀英姑娘，我还有要事在后啊。
1: 是什么要事啊？我妈妈事习仍未回来啊。
0: 唉，答应晏好友王富刚，替他处理一桩要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不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5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三十

0: 三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同理心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蚊，升40蚊。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是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

0: 行，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啦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好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4: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希。咁當然啦，除咗話聽有你同行之外呢，香港電台第五台好多節目都好聽㗎。咁而其中近期啊，相信每一天嘅有你同行節目呢，大家都會聽到我哋講呢一句㗎啦，就係、是、想你聽香港暖流啊。咁都想咗都一段時間啦，咁其實就日日都想你聽香港暖流嘅。咁但係今次呢一個想呢，係獎賞個賞啊。咁相信深水清嘅聽眾朋友都知道啦。咁我哋就會每一日呢，都會喺有你同行嘅時段呢，就會發問一條嘅問題啦，就係、是、關於今日較早之前播出嘅香港暖流啊。咁唔知道你今日有冇聽直播呢？冇嘅話唔緊要，你只要上到去香港电台网站啦，就是可以重温翻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啦，又或者啊，就是透过我哋嘅港台嘅应用程式咧，咁下载翻做翻个会员咧，咁你就可以去听翻呢一个用手机都可以听到我哋香港暖流嘅重温，咁然后咧就系、是。只要聽到條問題，聽翻個重温，或者你知道個答案咧，最快啊就係上到去我哋五台嘅面書專頁啊，五台之友，咁你必須都要係五台之友嘅成員啦，即係係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你就可以參加呢一個嘅比賽啦。咁每一次呢一個嘅活動咧，即係如果你之前已經贏咗的話咧，咁就好抱歉啦。咁請你將個機會留俾其他嘅聽眾朋友。咁就係咧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就會有機會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好啦，今日條問題咧，關於今日較早前嘅香港暖流啊，就係、是、想問你啊，究竟？

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芝麻报社里面 ，Harry 哥哥就指佢用几多钱买咗一个西瓜呢？请问 Harry 哥哥喺芝麻报社嗰度指出佢用几多钱去买一个西瓜呢？咁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记得系私信我哋啦。咁你就系答啱快而准的话咧，咁就有机会可以系获得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好，咁另外咧，就除咗话可以玩游戏之外，当然啦，亦都系会欢迎你嘅点唱啊！只要咧你而家咧即刻上到去我哋唔係喎，呢個唔使嘅，呢個係只要即刻拎起個電話打上嚟18723112啦，咁啊玫瑰咧同埋啊小雪咧就會接聽你嘅電話。咁無論啦，你係有一啲嘅歌曲你想聽啊，或者一啲嘅心事你想係透過大氣電波或者一啲愛的告白啊或者宣言嘅話咧，都好歡迎你咧打上嚟係18723112啦。咁我哋咧稍後咧就有機會會接聽到你嘅電話，咁亦都係希望啊喺电话嗰度咧，咁啊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啊，系我哋又认识一下彼此啦。咁因为每一次咧，其实同听众朋友倾偈咧都好开心嘅。咁啊，因为每一次都会系好似学到啲新嘢咁样样嘅，因为大家咧就系各自会去可能讲一啲嘅人生经历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小故事啊，咁都会为大家带嚟唔同程度嘅一啲启发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感人嘅好人好事嘅话咧，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去同我哋分享嘅。咁好啦，我哋而家听一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文怡嘅有你有健康。

0: 到逢星期三的有你有健康了，一连四集呢，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跟大家讲一讲类风湿关节炎的。所以今天除了文儀之外，继续有余医生在这里。
1: 文儀你好，大家好。
0: 今一集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诊断和最新的药物。上一集呢就提到啊，有什么情况就梗是找医生去检查。你都有讲到验血或者是一些的检查可以帮到自己知道究竟是不是发炎的。不如跟大家详细讲一下其实有什么检查和要做的时间其实是怎样做法。
1: 嗯，没错。当呢我哋怀疑一个病人开始有类风湿嘅时候呢，我哋先至会考虑会做呢啲检查。咁即係话呢，如果你有痛呢，唔使担心。你将你个病征同医生讲咗先，未必个个要做㗎。可能你呢讲到俾医生听呢，从一个临床嘅判断呢都已经决定得到呢你系咪有类风湿或者发炎嘅现象。通常医生呢首先呢会同你做咩检查呢，系会当然呢会望下你手有冇肿胀变形啦，亦都会摸下你嘅手呢会唔会有肿胀嘅情况出现。因为肿胀即系话你个滑膜或者变有积液嘅话呢，其实我哋揿落去呢会感觉到啲有好软淋淋嘅现象嘅。好多时候呢如果退化性关节炎呢调返转唔系软淋淋，系硬嘅。好多老友记呢，就手指呢有时会去到年纪大呢六七十岁开始呢有少少肿胀，摸落去佢啲骨呢就未必一定系有类风湿。但系如果佢有肿胀呢

0: 你就有发炎。
1: 正常的话呢，我们人体本身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的发炎出现，但是去到某个点才叫做指数是比较高呢？
0: 嗯，都是这样讲。可能呢有些人呢会有很低度发炎。但是那些低度发炎呢是不是因为有些病而导致的。
1: 嗯、
0: 当我指数呢去到譬如以丙类肺炎蛋白为例，那个五度就是代表发炎。如果你是得三度就是代表无事。所以从这个数字呢可以告诉你是有发炎。不过这个数字不是那么敏感的。即是当你呢得两个关节发炎呢，可能这个数字都不高。所以一定要配合其他东西。配合什么呢？配合啲影像嘅扫描啦，影像咧可以照超声波，亦都可以照 X 光，可以照磁力共振。咁但系咧，一般咧 X 光咧就比较后期少少啦，因为照咗出嚟咧系已经形成咗骨嘅变化，所以唔系太敏感。咁所以一般咧就会用超声波或者磁共振去扫描。超声波睇到乜嘢咧？就系、是、等于上一集所讲嘅关节嘅滑膜增生，同埋入边有积液，同埋入边嘅发炎咧，都系从超声波或者磁力共振嗰度睇到。咁医生咧就会将超声波扫描嘅一啲影像嘅结果，配合埋驗血嘅報告，再加埋你嘅病徵，三樣加埋一齊，咁就可以做到一個臨床嘅判斷，決定你有冇類風濕關節炎噶啦。
1: 總之咧，就揾醫生去做一個嘅檢查。咁嘅話咧，無論係佢哋一啲臨床嘅檢查啦，即係醫生就咁嘅判斷啦，又或者可能到最後係需要做一啲我哋X 光或者是超声波的检查、抽血的检查都好，总之咧睇份报告咧就最安全啦，系嘛？
0: 冇错，咁咧其实咧唔同嘅病咧会有一种特别有抗体嘅，因为咧你知道原来好多唔同嘅病咧都又系从关节痛先嘅，嗱，譬如红斑狼疮关节痛、类风湿关节痛、退化都系关节痛。不过好彩，唔同嘅痛咧，原来有唔同嘅抗体嘅。我哋可以验，譬如类风湿有类风湿抗体，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抗体。咁所以咧，如果我哋 match 到嗰种抗体，有嗰個病徵，譬如有類風濕抗體，有類風濕病徵，一 match 咁就能夠可以做到診斷啦。
1: 當診斷到係類風濕關節炎嘅時間，大家就好擔心啦，因為咧講緊係我哋免疫系統出現問題。通常免疫系統嘅病咧係好難斷尾，又或者係根本冇得醫嘅。咁事實又係咪咁咧？
0: 其實咧所有免疫系統病同埋好多病都唔係唔能夠斷尾嘅。你諗下，哮喘、濕疹。糖尿病、高血压，其实好多病都冇得断尾，但系冇得断尾唔等于冇得好翻。类风湿性关节炎同其他免疫系统病都系能够好翻，即系话咧，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个病情得到改善，慢慢咧有一半嘅病人都可以减药、减药同埋停药，停咗药你都冇嘢，咁咪叫好翻噶啦。
1: 即系话其实咧，医治类风湿关节炎嘅目标唔系讲紧我完全根治，即系唔同伤风感冒我完全好翻晒，而系讲紧可能有一啲嘅病征可以舒缓得到，又或者系我、已经唔痛啦，唔肿胀啦，其实就已经系好好嘅效果啦，系咪啊？
0: 系啊，因为上一集讲到咧，类风湿其实就发炎，发炎即系起火，我哋扑消团火，佢唔着翻就叫好翻。咁但系我哋每一个人嗰个免疫系统同埋我哋嘅身体嘅特质咧，系与生俱来，即系话你天生有呢个免疫系统失调嘅倾向，你就以后都系咁样啊。你有嗰个抗体一旦有咗，以后都有。咁但系有咗唔正常嘅自身抗体，即系自己打自己嘅抗体，有咗唔等于一定发病，即系等于好多人走去验身，验到有类风湿抗体，系咪即系等于有类风湿关节炎咧？唔系嘅，佢有即系代表你机会高啲。但系一日唔发出嚟咧，都系冇病。我哋能够做到咧，令到你仍然有抗体。但是用药物控制完之后呢，你不发病那就叫好返㗎啦。
1: 医生，你在你过往啦应该医治了好多呢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啦。我想问最快啊可以断药或者可以停药的个案同埋最耐可以相差几长呢？
0: 嗯，其实治疗关键呢是能够早期治疗。
1: 嗯，
0: 越早期就能够停药同埋断药机会越高。有好多病人呢有啲系好早到呢三个月。发病三个月就嚟睇，
1: 好早期就已经发现到，然后揾你哋咯。
0: 冇错，因为佢对呢个病可能听完你哋嘅节目之后咧，已经有初步了解，就即刻求医。咁咧好多时候咧，咁早求医，咁早开始治疗咧，可能喺一两个月之内已经能够达到缓解，缓解即系熄咗团火，冇晒发炎。咁有啲病人咧喺两年到至三年咧就能够减药同停药。
1: 系，
0: 咁呢个系比较好早嘅状态，好理想嘅状态。
1: 三个月到两年其实系一个好理想嘅状态啦。
0: 冇错啦，即系三个月能够开始治疗，去到两年之间之后就能够慢慢减药停药，咁呢个系最早啦。咁但系你咧有啲嘢咧系迟咗嚟睇噶，譬如已经变咗形啊，好严重，过咗好耐先嚟睇。咁有啲最长其实系一生嘅，即系当佢 嚴重嘅時候，我哋根本係冇辦法用任何停到佢聯火，一路都係會發炎發落去。咁所以咧，其實差好遠。咁所以咧，帶出一個重點就係、如果能夠早期治療咧，對於能夠好唔好得翻咧，係有好重要嘅影響嘅。
1: 講到尾都係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啦。但係提到藥物嘅話咧，咁當然啦，佢哋有啲口服嘅藥物係需要食用。其實嗰啲藥又係有咩嘅作用咧？
0: 嗱，大家知道咧，我哋係免疫。

0: 一条，即系话咧，佢系乱咗太强咧就打自己，咁所以咧嗰啲药物咧系希望揿低我哋免疫系统嘅。最常嘅药咧都系类固醇啦，类固醇唔使惊噶，类固醇系我哋自己身体分泌嘅一种正常嘅荷尔蒙，佢正常嘅作用就系有时我哋发炎嘅时候咧，自己身体分泌多啲帮佢消炎。但系当你身体分泌唔够，我哋外来俾佢去控制，其实系想咧短期之内揿低扑斯团火。咁但系长期使用当然有副作用，所以我哋会慢慢咧会有其他药去代替佢，嗰啲叫免疫系统调节药，即系咧类固醇开始扑斯团火，再加啲药落去咧帮佢守住。咁嗰啲调节药咧一般都要食几年嘅时间嘅。咁但系有啲人咧用咗呢啲药都唔得，又或者一开始咧个病情太猛啦，用类固醇都控制唔到，咁呢时候咧就用啲再新少少嘅药，嗰啲叫生物制剂，又或者标靶药，嗰啲药物嘅效果咧可以媲美类固醇，但系未必有类固醇咁多副作用。咁即系话，当你类固醇用得好，但系控制唔到，用嗰啲咧效果更加理想。起效嘅时间咧，亦都会比传统嘅药物更加快啦。
1: 一般嚟讲，系咪都系先用口服药物入手先嘅，跟住先至再转用生物制剂？咁生物制剂系口服噶，定系针剂嚟嘅咧？
0: 嗱，呢啲药咧，一般咧系好有针对性，所以我哋基本上咧可以个名咧叫标靶药。嘿，好多人听到标靶药，以为系咪癌症标靶药啊？哦，原来咧标靶药咧只系咧嗰个药物嘅机制、药理机制，唔系代表癌症，因为癌症有癌症标靶。免疫免疫标靶，标靶意思即系话咧好针对性，针对免疫系统就免疫标靶，针对癌症就癌细胞标靶，
1: 就好似射箭咁，系瞄住个红心去做啦。
0: 冇错，咁喺标靶入边咧分开两种，一种咧叫做生物制剂，系用生物科技用细菌帮佢整出嚟嘅蛋白质叫做生物制剂，另外一种咧叫口服标靶药，系用一啲工厂嘅方法咧系做一啲小嘅分子出嚟，两种咧都系标靶药。大家的原理都是差不多，都是針對身體裏面一些發炎的信號，即好像燈掣一樣，一刪了它，它就可以關掉，那個免疫系統關掉了。不過當然免疫系統是很多粒掣的，你當然你關掉了一兩個關鍵的掣之後，它就可以大幅減低發炎的情況了。
1: 所以口服標靶藥的話就是口服的方式去食用，那如果生物制劑的話都是口服的，定還是要打針的？
0: 是的，因为口服嘅咧，即系代表咧佢能够个肠胃吸收，但系生物制剂咧系蛋白质，蛋白质咧系会俾啲肠胃消化咗，所以我哋唔可以食嘅，一定系要打针打落去。咁所以简单嚟讲咧，生物制剂系要靠打针，可以咧静脉注射，又或者咧打皮下脂肪，但系口服嘅 small molecule 即系分子嘅小分子嘅药咧，就系可以口服，因为佢系透过肠胃吸收得到嘅。
1: 无论系点样食用或者系点样使用呢啲药物都好啦，医生都会好清晰咁样话俾我哋嘅病患听啦。咁只要跟足医生嘅讲法去服用嘅话咧，咁自然咧可以减轻到嗰个嘅病征啦，系咪？
0: 冇错。
1: 有样嘢咧都想医生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好多时候听你头先讲啦，哇，原来我要降低个免疫系统，咁大家听到都会好惊啊！我降低咗个免疫系统，我咪好易病咯，可唔可以？我觉得自己冇乜事嘅时候，我就食少啲啊，自行减药咁样咧。
0: 啊，你讲得好好，我哋用亲任何嘅治疗，其中一个最重要考虑咧就系感染。咁咧就当然大家听到系要小心嘅，所以我哋都呼吁病人咧系要，譬如接种疫苗啦，同埋尽量喺日常生活降低一啲感染嘅风险。只要做足呢啲措施，而我哋咧，因为我哋会同你验住血，又睇住你有冇感染，喺咁严谨嘅监测情况之下咧，其实感染风险唔系太高。咁咧，如果你唔用药嘅话咧，就会有个问题。我哋先讲到咧，病咧有黄金期，如果你过咗黄金期先治疗咧，其实能够停到药嘅机会会大幅下降，而且咧你有机会会导致关节变形，咁就到时得不偿失。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清楚究竟感染风险系几高，系咪能够可控？我哋认为咧，如果经过医生评估，用药嘅好处系大大多过唔好处嘅话咧，系值得用，千祈唔好立乱自己停药啊。
1: 总之，如果有任何嘅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就去揾医生去做一个检查。当知道咗个情况之后，就跟随翻医生嘅指示去服药，又或者咧系跟随翻医生嘅指示咧去进行治疗。今日集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分享咗咁多嘅治疗方案。嗱，我哋下一集翻嚟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多少少日常护理啦，同埋咧究竟可以做啲乜嘢保护到我哋嘅关节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昨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认为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9个月至到1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嘅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系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系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

0: 年10月31日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成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成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另外，成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成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嘅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卓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 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7: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6: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7: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唔知道我哋嘅五台之友系咪已经用最快嘅速度就将正确嘅答案咧就私信俾我哋咧？咁相信玩咗咁多日咧，大家都知道嗰个游戏嘅玩法。咁亦都系希望预祝啊，你系成功地可以获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其实听我哋嘅节目咧，咁除咗话可以听到好多嘅经典老歌咧，耐唔时咧都会为你推介一啲嘅新歌嘅。咁近排咧咁啱我就遇到呢一首歌，咁我觉得啊都几有意思，因为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咧，大家去听歌嘅习惯，除咗话一般我哋可能系听收音机或者系睇电视有机会会接触到之外咧，可能有一啲哥哥姐姐都会间唔中碌下手机啦，咁啊或者有一啲嘅朋友发觉，呢首歌好听啊，或者呢条片好睇啊，咁就会转发俾一啲身边嘅友好咁啦。咁跟住咧就发现，近排呢一首歌几有意思，除咗话系拍得靓之外咧，咁背后都有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啊，咁就系一个讲述。一个爱的故事，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一个音乐录影带，一个 MV， 就是讲紧有红座星。在之前呢，你个乖孙听乜歌我都有跟他倾过偈的。今次他这首新歌呢，其实就是背负着一个的任务，就是希望将这首歌呢，就是代爸爸呢，就是将一份爱呢，就是将呢首歌变成一份礼物就送俾佢妈妈嘅，咁就系呢一首歌个歌名叫做《一亿岁后》。咁如果有机会咧，都会推介你可以有睇下个嘅 music video 啦，睇下嗰啲影像咧。咁其实系除咗话影得好靓之外，因为佢自己除咗作曲之外啦，咁亦都系担任埋呢一个导演嘅工作啦。咁就系去做呢一份嘅礼物咧，咁就送俾佢妈妈嘅，为你送上呢首新歌。一亿岁后，咁当然啦，亦都系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咁登记啦，转个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0: 来自 Aden 红座星的新歌《一亿税后》，看到他宣传文案有句说话真的都挺触动到我的，他就是写了世界广阔，轮回几百次，原来所有的转生与邂逅都是为了再次感应你，万年后遇上，我仍然一眼认得你，就是很电影感的一句说话来的。今天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首的《一亿税后》。好了，在电话的另外一边也都有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 Stella， 你好 Stella。
1: 哎，你好啊，你好啊！我未试过第一次，系啦，第一次，即系打过，应该我谂依稀记得两三次啦。
0: 嗯嗯，
1: 都系通常系有啲叫做特别日子打嚟嘅，
0: 系
1: 啊。点样特别呢？即系平时要翻工，
0: 嗯，
1: 咁你依啲时间根本就唔好讲话打电话上嚟啦，连听嘅机会都冇乜。
0: 系
1: 咁，点解偶然间会听到呢？就系、是、疫情啊，
0: 嗯，
1: 平嗰时我会有时在工作啦，有时会收，即系会早啲放工。咁、有一次就咁，因为我成日都系听，但系通常都系听二台啦。咁、我走去睇依个咩节目啊？咩有你同行咩嚟噶咁啊，咁即系都入去听下啦。咁啊，嗰阵时系啊，人杰啊，
0: 系
1: 我又诶 OK 喎，又几好听喎。咁就一听就一路听咗落去啦。咁、总之一有机会就会听咯。
0: 哦，咁今日呢一个机会，一个咁系诶，今日系咪一个特别嘅日子？所以你有机会打上嚟啊？
1: 今日唔算咩好特别，之前就试过打上嚟咧，就试过一次，就系啱啱系公誒 public holiday， 但係唔知點解嗰個 public holiday 竟然有人結喎、又係撳入去聽，人結啊即刻又打又俾我打多人放假嗰次，冇乜人打。有一次打風，就上晝打風，下晝就翻工，咁公司唔係好多人嘅，咁個同事就話去嗰邊好塞車，好難搭車。我話唔使啦，咁我搭啦，我翻啦咁啊，咁啊跟住公司得我一個，咁我嗰日又可以打到一下。跟住應該今次係第四次咁上下咯，我都唔好記得啦。咁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近呢兩年咧，就係上咗大陸做嘢嘅，就逢星期日或者星期，應該咁講，逢星期五喺國內放工咧，就會搭嗰啲大巴翻香港，跟住就禮拜五晚翻到屋企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咁通常星期一一早就會搭翻車上，不過都係廣東省。北山顺德嗰边啫，
0: 哦，即系系几个地方周围走嘅要，
1: 唔使，
0: 即系唔系固定城市
1: 嘅 ，stable 嘅，系稳定系喺佛山个顺德嗰边嘅，有写字楼嘅，
0: 哦，
1: 就都系都持续咗两年啦，所以你哋个节目唔好讲打电话上嚟，连听冇得听啊，听就唯一系礼拜六日有阵时重播咯，咁又即系唔好意思啦，因为你个节目我啊好少。積極性去重播咯，反而咩機歌機歌嗰啲，有陣時我嚟聽下歌就反而會有重播聽得多。咁就其實琴日就聽到係阿仁傑嘅，
0: 係啊。
1: 咁咁因為琴日已經太晏啦，琴日都好忙，有啲私人嘢搞，咁就冇得打電話就係添。如果早聽咧，我就。大都试下打电话啦，咁啊，因为同人杰倾偈买少见少咯，成日觉得会唔会啊？系咪啊？因为佢话
0: 系啊，佢
1: 做到唔知几多月啊？
0: 佢九月中退休噶啦。
1: 哎呀，咁我要。哎呀，记住呢排一定要打啦咁。
0: 系啊，咁嗱，当然唔好影响到你工作啊吓，因为我听到你有阵时系要翻工啊嗰啲咧，唔好影响工作最紧要。
1: 咁佢系咪逢星期一至星期二噶？而家
0: 系啊，逢星期一二。
1: 哦，
0: 系啊。
1: 第一唔好意思先啦，哇，阿 Sir 你打电话上嚟，好似问阿攞料，攞阿人嘅资料，你唔系同
0: 哦，唔系啊，呢啲公开资料嚟噶，唔紧要噶，OK 噶。
1: 因为真系想，因为你知啦，你大把日子啊喺呢度，但系人
0: 嘅
1: 真系少见少，要好好地珍惜啊。
0: 明嘅，明嘅，系啊。咁啊嗱，寻日。昨日仁杰咧喺大氣電波咧，嗱呢個都係公開資料嚟噶嚇。昨日咧仁杰喺大氣電波嗰度都有講到咧，我哋呢個想你聽香港暖流咧，嚟緊係會有個終極嘅遊戲玩嘅，咁就係同阿仁杰有關嘅，係啦。咁至於個詳情係乜嘢咧，就留待等佢宣布啦。 系啊，佢寻日宣布咗嗰件事，咁我相信喜欢仁杰嘅朋友都会几喜欢嗰、那个仁杰嘅嗰份心思嘅。
1: 因为我持续呢两年都想喺大陆工作啊，所以就系话你唔好讲话打电话上嚟啦，听嘅机会都冇啦，咁又亦都真系冇。冇话即系重听啦，即系老实讲啊。咁今日咁 anyway 打
0: 一个缘分啦，系啊，
1: 系啦，边个都好啦，起码打到啦。
0: 系啊，同埋阿仁杰可能听紧嘅，如果你有说话想系啊，
1: 仁杰啊，好开心啊吓，系啦，咁即系因为点解今日咁得闲咧？今日你唔使翻工咩？唔使上大陆咩？因为我签咗两年 contract， 咁啊个两年都完咗，我哋唔再续签，因为觉得。觉得都差唔多系时间，觉得应该翻回归香港啦。我
0: 有啲转变啦，马上
1: 香港就七一回归，我八一回归，我八月一号翻嚟嘅。我八一回
0: 归。咁其实我想问多少少咧？譬如两边城市两边走咁样咧，其实会唔会都即系难适应咧？即系有啲时候，即系生活上有啲嘅调配啲时间啊，嗰啲。
1: 其实第一。广东省啫，就唔会话有几难适应。咁其实有时啲嘢都咁讲，适应嘅嘢都讲个人本身啦。咁我适应力都可以叫比较强嘅，都 OK 嘅。咁其实呢两年里面，我只不过我其实想录音俾我啲同事听嘅，但我又唔识录啦吓。其实呢两年里面我都好开心咧，当然一定有苦乐参半啦。开心嘅就系俾我预期识到一班几啱倾啱讲嘅同事嘅朋友，个个都话，好唔舍得你啊！我话，大家适应没有我的日子啦，咁啊，系开心嘅吓。咁当然工作上有啲嘢就麻麻地，所以我就觉得，两年 contract 完就算啦，唔再签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好得意咯，即系我自己觉得以为我都系比较独立啦。你见我可以咁样抛咗个身出去做嘢，咁屋企亦都冇老人家，亦都细路仔亦都大嘅。咁但系咧。我其实仲用紧个飞鹰用咗30年噶啦，咁好笑，我同 Auntie 讲我话，我而家比较有啲同理心理解你，点解你放完假翻菲律宾咧，你空息啦？我话其实我用前我放咗十几日假，大陆比较放得耐啲，放十几日假咧。我話第一我都有啲空隙，同埋第走嗰陣時嗰個 moment 就會，拜拜 Auntie， I miss you 啊！咁咪又同個仔講，即係喺香港真係咧，成日日日見住嘅時候，好少會即係甚少甚少會同阿，因為阿仔都成29歲啦，會同佢講，I love you 啊！但係
0: 會覺得肉麻啊嘛，因為
1: 係啊，同埋我仲話我走啦，我上大陸啦，我話 I love you， 会个感觉唔同咗啦，但系适应嗰方面就第一真系广东省，所以都冇乜问题。适应嗰方面就绝对冇问题。咁就系咯。
0: 我嗱，因为点解我会突然间咁样问咧？我自己即系调转角度谂咧，我反而我系一个适应力比较差嘅人嚟嘅。系啊，因为我好怕，我好怕转变嘅。咁所以我就算譬如以我居住环境嚟讲咧，我住嚟住去都系住翻嗰个社区。即系可能系唔同嘅楼宇，但系就系啊，即系我好怕去适应一啲新嘅地方啊。系啊，我会有嗰种莫名其妙嗱。咁当然啦，嗰个莫名其妙嘅恐惧好容易克服嘅啫，就系因为生活需要，咁我要去变嘅，咁我都冇办法啦。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好犀利嘅，
1: 接受
0: 系咯，同埋要其实系逼自己去接受，同埋反而咁样有阵时你会见嘅嘢多咗啊。其实我系几喜欢学习咧，咁所以系会觉得，开头转要知道要转嗰下咧，可能我会觉得个心唔舒服，但系到适应咗咧，我就觉得其实有转变，个人又大个咗，咁样好似系几唔错。不过同埋我几喜欢阿 Stella 你啱啱讲嗰句咧，就系多啲同身边嘅人即系讲话，爱你啊，或者挂住你啊。平时你未必真系日日对住你，你会觉得讲呢啲做乜啊咁样噶嘛。
1: 咁同埋咧，其实打上嚟咧，都再想讲少少咧。第一次接触你呢个节目，一定系仁杰啦。
0: 系啊系啊，
1: 我接触嘅就咁 其實人傑咧，我要話俾你聽，佢真係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
0: 嗯，
1: 呢個係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會誒摸否認係真嘅。咁我亦都希我希望即將呢個節目冇咗人傑，一樣持續佢個吸引力喺度啦。但係即係有時我聽到人哋有啲人覺得話：，哇！你聽五台啊，啲老人台。我覺得唔可以咁講嘅，每一個台有佢每一個個存在價值，唔係話老人就要聽呢啲，唔係嘅嚇。咁不過就即係我對你哋新呢啲咧有個意見咧，你哋真係希望多啲去聽啊人傑去做節目啦。佢點樣做？佢點樣可以做得咁成功？點樣攞到啲人個心？是的，真是的。咁即係當然希望你哋第日好似佢咁成功，比佢更成功啦。
0: 咁我覺得而家我嘅心態呢就係、每一次我同聽眾一樣啦，咁我都係阿仁傑做緊節目，我都係聽眾嚟㗎嘛。咁就係大家可能去除咗話去聆聽阿仁傑之外呢，我就多咗一樣嘢，我要係不停去立嘢，就係立佢嗰個技術啊，佢嗰種待人接物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听到大家对阿仁杰嗰份爱咧，即系我自己都好感动嘅。每一次听到听众同佢嘅互动，
1: 即系阿仁杰要多啲 V 嗡嗡 V 嗡嗡，即系传啲功力俾你哋。
0: 哦，其实佢每日都传紧噶，系啊。
1: 即系唔系话咩老唔老人台，只不过系可能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接受嘅嘢、聽嘅嘢唔同，咁我覺得我自己我同啲即係比較年青一輩嗰時候，我都有講啦，啲同事嗰陣時，咁我話其實我只不過係生長在喺香港嘅黃金三十年啦，係好彩譬如嗰陣時啲聽嘅歌又話即係多到你都唔知聽邊隻好，唔知聽邊個好，做嘢嗰度又係。啊！我今日辭工，聽日就翻工啦。哎呀，我都唔想翻住，想唞下都唔得。即係嗰陣時係咁好環境嗰、那個年代啦。咁只不過我講我好彩。咁事實上即係我見我仔聽啲歌，我覺得喺呢、這個邊好聽㗎。但係佢又覺得好聽㗎喎。
0: 係啊，因為唔同年代有嗰種唔同嘅情感啊嘛，係啊。
1: 即係等於我啲爸爸媽媽又會覺得啲粵曲好好聽，我又覺得哇咁耐啊，咁耐咁只不過係每一個年代有每一個年代唔同嘅，我哋要尊重每一個年代咁只不過而家嗰啲新歌，我哋有啲我唔係覺得唔好聽，可能我哋個接受能力啊各樣嘢有啲係唔同咗啦咁樣咁始終亦都無可否認呢個電台咧。系唔好讲话老人家电台，只不过我哋呢个系六十年代至到九十年代听嘅听众比较主打啲多啲，咁尽量我觉得都系播翻喺我呢个年代嘅歌咧，就会系投入啲，同埋有少少意见咧，
0: 系
1: 我希望。幾個電台都會係做到嘅一樣嘢，因為而家你哋就咁有時播歌。

0: 就播歌，但系好似阿死律嗰个叫咩名咧？咩姚啊？咩周咩？
1: 周锦瑶，阿瑶瑶。
0: 周锦瑶啊，系啦，星期六嗰个节目叫咩咧？我又唔记得啲节目名啦，要上网先。星期六八点至到十点嗰个啦，咁佢就好好噶，佢好多嘅歌咧，
1: 好歌安歌啊，
0: 每一只，啊系啊，好歌安歌，佢咧系会讲作曲噶啦。填詞噶啦，主唱當然唔使講啦。但係而家你哋依度咧，都好，我發覺神光第一線啊，好多咧，好多主持人都冇講到。我覺得其實一個係依個係尊重，因為其實作曲填詞係依啲真係咧無名英雄啊，佢哋功不可沒啊。咁所以我覺得盡量講埋呢啲咁樣等我哋知道啊，呢個歌係啊。哎呀呀，邊個噶？哇，做得好好喎，哇，好好聽喎！有陣時真係佢作出嚟，我哋先知，哇，呢隻歌都幾好聽喎！啊，原來邊個噶？等我以為又係阿輝哥嘅添咁樣。
1: 係啊，有陣時明㗎，係啊 ，Stella， 我哋新歌舊歌都應該要介紹一下嘅，即係可以又俾多少少資料咁樣咯。
0: 尽量啦。
1: 好啊，嗱，我知道阿 Stella 你就系想听阿罗文或者系阿 Danny 嘅快歌啊嘛，系啦，咁由于时间关系，我应承你五点新闻后我就第一首翻嚟播，拣翻首好歌俾你，好冇？
0: 好
1: ，OK。
0: 咁啊，祝你节目成功做落去啦。
1: 好，咁我都祝你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啊，
1: 多谢你支持。
0: 人嘅记住到时接我电话啊！
1: 好啊，加油啊 ，Stella！ 好，多谢你，好，
0: 拜拜，
1: 系好多谢听众打上嚟，好有爱啊！我哋而家听一听五点钟新闻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了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9，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6，欧元9.0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

0: 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00，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更正是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8: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7: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号星期三晚上8:00，
4: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9: 缤纷旅程。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

0: 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1: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0: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嚟到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就上个小时呢同阿 Stella 倾过偈啦，咁亦都系佢想听嘅歌呢，由于时间关系就未能播出啦，咁而家呢就为你送上罗文嘅作品《心里有个谜》。

0: 个个都好有心机，即系帮佢教佢咯。
1: 嗯，咁啊，仔仔都乖噶嘛，勤力噶系咪啊？
0: 都勤力，唔系一个礼拜过去一次咯。
1: 嗯，但系做完物理治疗，自己翻屋企系咪都要做少少运动噶？
0: 系啊。不过佢就未几行得，咪搵个轮椅推佢过去咯。
1: 系啊。
0: 好近啫，我哋嗰边，我哋喺健身啫嘛，健身池啫嘛。
1: 好啊，咁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一班系好有爱心嘅医护人员啦。
0: 好啊，
1: 系啦，咁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啊，欧阳太。
0: 多谢。
1: 咁希望阿仔仔就亦都继续俾心机啊。
0: 好啊。
1: 好嘅，好。好，
0: 唔阻你时间啦。
1: 好啦，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好，得，拜拜。系啦，咁啊，欧阳太就拣咗呢一首嘅《笑看风云》啊。

0: 喂，
1: 系啊，好惊出唔到啊！我因为打咗礼拜，礼拜二都打两次出唔到街。
0: 哦，
1: 我今次我好惊出唔到街啊！我就系咯，因为我差唔多我个仔生日咧，成十年前我打过嚟，我而家第二个十年，嗯、我先再打嚟。
0: 哇，隔咁耐啊！
1: 是啊，因为他一个整数我先打你嘛，
0: 咁、
1: 我谂住如果今次打唔到，我都好难有机会得第二个十年咧。我年纪好老噶啦。
0: 诶，唔好咁讲，咁唔一定要数十年嘅，你可以每年打嚟都得嘅。
1: 系啊，佢一个整数我打嚟俾佢嘛。
0: 哦，仔生日系整数。
1: 系咯、啊，系因为整数我打我十年。前打过嚟，咁而家又打过嚟、
0: 哦
1: 啊。我反为我孙女咧，即系我仔仔嘅女咧，佢喺加拿大咧，我佢十几年前咧，我每年咧佢生日我都打一次嚟，反为打得到，打一次就打得阿阿仁杰就听我。
0: 嗯、
1: 啊，我点解今次咧？我就我仔生日啊，隔咗十年打嚟打，礼拜一出唔到，礼拜二出唔到，我惊住今日都出唔到街。
0: 唔紧要，咁就终于达成咗啦。
1: 终于就出到街啦，咁样咯。
0: 系有冇啲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1: 都系嗰句啦，都系恭喜佢咧，即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咯，都系最紧要系健康咁咯，快乐健康咁样咯，系咯。
0: 同埋工作顺利啦，仔仔做紧嘢噶系咪？
1: 佢已经系退咗休了。
0: 哦，退咗休啦。
1: 系啊，已经好大年纪，我都好大年纪啦、所以我系今次俾我整数十年，如果打唔通咧，再第二个十年，我都好难有机会再打啦咁。
0: 咁我哋讲咗今年先啦。咁记得你要提阿仔仔要听翻，阿迪仔仔系咪听紧啊？
1: 系啦，佢而家唔系佢唔系同我住嘅。
0: 系。
1: 咁我就应该礼拜去同佢食饭。咁我等礼拜时候咧，我会即系送啲嘢俾佢，跟住同佢讲埋呢个时间啦，5:26系咯。
0: 系啦，你提佢上网听重温啊。
1: 啊！叫佢听翻即系重温啦、可以系唔系成年嘅系嘛？可以
0: 系你一年内无限重温，放心系啊
1: 系
0: 啊，咁啊听到出年生日啦，佢可以
1: 系啊系啊，你做得好好啊，你
0: 好多谢你啊！咁嗱，而家
1: 你都辛苦啊，你上昼都有啊，上昼你呢、這个香港暖流你都有份喐啊！
0: 哦，冇，我都系做啲幕后工作嘅啫，系啊。
1: 唔系，听到你出现啦，出你听你同啊同啊呢、這个啊。阿以玲啊，
0: 哦，嗰啲替工啫，嗰啲
1: 哥哥啲，
0: 系
1: 有出现啊，我有听啊，我都成日都系抱住个收音机嚟听啊，都系，
0: 系多谢支持啊，马太，咁啊嗱，我哋把握时间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仔仔啦，嚟紧17号生日啦嘛，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1: 系啦，多谢你学气，
0: 好多谢你电话，
1: 好，
0: 拜拜。咁啊，马太就系点呢首谭咏麟嘅《情缘巴士站》啊。

0: 而郑少秋嘅笑看风云，咁跟住咧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亦都系有阿马太喺度嘅。马太你好，
1: 系啊，你好啊，学希，我几惊出唔到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春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 Fi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说， FinCoffee 是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是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三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在2026-27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噶。喺晚上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的。较早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

0: 红隧方向，跟住洛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已经系清咗长一阵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系排到去过咗东九龙政府合署。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啊，十八乡交汇处嘅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咁头先讲过啦，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喺友爱村对出。咁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系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嘅包装饮品，最少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咁就欢迎你继续收听啦。而喺我哋电话嘅另一边咧，亦都系有阿蔡太嘅。蔡太你好，
7: 你好啊，学熙。
6: 系啊，蔡太啊，今日系打上嚟有啲乜嘢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啊？
7: 我同你讲咧，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咧读书好辛苦啊。
6: 嗯嗯，
7: 系咯，即系而家咧啲书本又深咗啦，比以前我个女嗰阵时好深啊，真系。
6: 哦，系啊，净系 A for Apple， 而家好似听讲话唔系啦嘛。
7: 边度有 A for Apple 啊？
6: 系啊，
7: 三年级已经读四年级嗰啲书啦。
6: 嗯，系。
7: 好似我个孙女咁啦。
6: 嗯。
7: 五年级已经读紧六年级啦。
6: 哦，即系学校系俾六年级嘅嘢佢哋学，
7: 系咯，我觉得真系好辛苦，尤其是双职妈妈咧，就系好辛苦，又要顾外，翻到嚟又同佢哋对功课，对得嚟佢哋已经好攰啦，系咪啊，学气？
6: 啊，系可以想象得到嘅，所以有啲朋友都话咧，系要翻两份工咁样啊嘛。
7: 系咯，你冇办法，你唔做呢两个唔做咧，你冇可能。入供楼啊，两个小朋友开支好大噶嘛，
6: 系噶系噶，咁同埋小朋友仲要读完书，可能放学要去补习啦，跟住又有兴趣班啦，即系好多事情要做噶嘛。
7: 兴趣班不得已啊，
6: 嗯、
7: 又要课外活动，又要上网课，
6: 嗯，
7: 又要上佢运动，又去打网球，又打乒乓波。
6: 咁咪要係多線發

0: 展啦，仲要可能玩埋音乐啦。
1: 系啊，仲要玩埋音乐啊！
0: 系啊，系啊。
1: 我大孙女咧学琴学到白级，已经唔学啦。
0: 嗯，啊系啊，有啲朋友都系噶，学到某个位，跟住话好啦，我够啦咁样，即系会咁样样嘅。
1: 系咯，我觉得真系佢又辛苦，家长又辛苦。
0: 咁
1: 学起嚟，你好叻仔啊！我要赞下你啊，真系。
0: 啊，唔系，都系正常地运作啦。
1: 你把声咧好 man 啊，好听噶。
0: 哦，都系跟前辈学。要学用声嘅系，
1: 喂，你哋嗰啲电台咧，个个同人哋沟通咧都好叻嘅喎，大家都唔识噶，
0: 系噶，
1: 沟通得好好噶，你哋。
0: 哦，咁大家都要系有嗰种互动嘅，咁即系同好似同朋友倾偈咁样啦，主要唔好话叻唔叻嘅系。
1: 而家啲年轻人咧，一你系打机啊，边度识得同人哋沟通啊？即系佢饮茶，佢有佢嘅打琴机，我哋有我哋饮茶。
0: 其实都市人而家好，我都系咁嘅。有啲时候我都要同自己讲，喂，摆低个手机先。咁唔系，因为你出嚟饮茶，你系想同人哋倾偈见面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个重点喺嗰度。
1: 有饮咧就冇所谓，同嗰啲家长饮咧就唔，我就唔系啦。我听我啲朋友嗰啲仔女就
0: 系啊。系啊，有阵时我自己同屋企人咧。我都会被阿妈闹嘅时候，即系都会话：喂，你唔好成日喺度玩手机啦！即系咁，当然啦，有啲时候佢睄到我真系喺度打机嘅，但有啲时候就真系要同人哋沟通啊，可能有啲工作上嘅嘢啊，即系各样唔同嘅原因，可能都会系机不离手嘅，系会。
1: 唔系啊，而家有呢个手机咧，有好有唔好。大学系，佢个个啊，唔系话净系你哋年轻人，我哋老一辈都睇手机嘅。行路啊，千祈唔好睇手机先嘛，行路。
0: 系啊，系啊，危险啊，系啊。
1: 我咧就想同我个女讲，唔好逼得自己太辛苦，佢压力都好大噶嘛，系咪？
0: 系哦，所以你就想拣呢首歌。原来有原因嘅。
1: 系啊，咁学兄我唔阻你啦，我费事阻住下一位啊。
0: 好啊，咁嗱呢一首歌就凭歌记忆啦，真系来自妈妈嘅声音啊，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啦，多谢你嘅电话，咁啊，亦都
1: 工作顺利。
0: 咁都希望你女唔好咁大压力啦，系好似首歌咁样平常心啦，好唔好啊？
1: 系啊，好，
0: 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系啦，咁而呢一首歌，终于明白啦，点解会拣到呢一首嘅平常心？原来就系一个希望啊，蔡太就系用呢首歌系寄予俾一班嘅相信啦，都系一班嘅父母啦，而家都要兼顾工作之余咧，都要兼顾自己小朋友嘅学业啊，各样嘅范畴啦。咁啊，希望你哋会喜欢呢一首嘅歌，就系来自谷姐关谷英嘅《平常心》。

来自蔡太嘅点唱啊，咁呢一首就系来自关谷英嘅《平常心》。望下个钟咧，亦都系差唔多系时候咧，为你送上啊！今日咧，我喺节目为你带嚟嘅作品啊，咁听埋呢首歌咧，转个头就会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啦。咁亦都系再一次咧，多谢咧今日打过电话嚟嘅听众朋友啦。咁有阵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即系接听听众嘅电话咧，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可以系认识唔同嘅朋友之余啦，咁就亦都系感觉到佢哋嗰一份喜悦啦，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就为自己着紧啊在乎嘅人咧，就系送上一份嘅祝福。咁喺今日咧，就呢一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哥哥张国荣嘅《有谁共鸣》。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我因为工作关系咧，咁就系需要请阿玫瑰咧，就为我代班嘅，系咪啊，玫瑰？咁啊，今日亦都多谢你嘅收听。咁我哋隔一个礼拜之后咧，咁就再系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相遇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提到要多谢嘅人咧，第一个就系佢嘅恩师钟定一，第二个咧就系佢嘅经理人陈淑芬。

0: 第二个多谢，其实我多谢 Florence， 因为 Florence 陈淑芬咧喺有一段时间咧，即系佢做咗我经理人啦。咁佢系我觉得佢好体贴嘅人。喺佢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即系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即系做娱乐界，即系讲聪明、勤力、有魄力、有决断力，我好服佢。即系佢俾我睇到一个女人嗰种果断嘅性格，同埋佢好喺个商场上，佢喺娱乐界佢可以即系有佢有个好果断，但系佢亦都系可以做到好有感情，好有柔，好对 artist 非常之好，
1: 有情有义，
0: 有友情。即系睇佢点样，即系譬如Roman 嘅事件，即系佢你睇到好伤心，佢对学友对Leslie 都好好嘅，即系佢对 artist 好好嘅。咁但系我哋系近呢好多年咧，我哋都好少联络啦，因为即系佢有佢嘅忙碌。咁我谂我亦都要多谢佢，多谢佢系佢喺佢身上，我学到一啲嘢系学唔到嘅。即系呢啲真系社会大学，好叻呢个女人好叻，衷心拜服。
1: 系
0: 仲有咩多谢啊？多谢所有。在音乐上启发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歌手、音乐人，因为在他的身上我可以不只是听到音乐，可以看到音乐，还有可以看到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我可以令到我感受到一些生命的意义，感情上的一些，譬如我当我感情失落，或者我对生命有些疑点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音乐里面他可以启发到我。当我觉得音乐已经是一种跟商业离不开的商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有些灰，但是我听完他们之后就觉得不用灰，因为你不够人家那么厉害，还有人家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咁佢 inspire 咗我好多火花，即系所以我好欣赏好多，即系每一个我睇过佢哋嘅访问啊，或者系有啲系好 young 嘅 artist， 有啲可能系少，唔可能系业余嘅 artist， 就有啲 documentary， 有时我睇 RTHK， 有时访问一啲小朋友啊，或者啲年青人啊，嗰啲失明人士啊，甚至乎全世界一啲不论系玩任何音乐嘅人，古典音乐又好，传统戏曲又好，即系。总之他们付出过的我看到的时候我是感受到的。他真和假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不断地受这些艺人的影响，这些音乐的高人的影响。所以我令我觉得呢，就是说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音乐人，但是我可以在他们身上慢慢学习。我令到音乐可以改变我一生，我觉得语言足够。如果我可以将这样东西 pass 去下一代，我有些学生可以顶成我这样东西，我心满意足。
2: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分 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说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是擺在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大，以及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2: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噸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黄金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4: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到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

0: 定價咯。呢個係第一步，國家係最大用家，我哋自己都用好多嘅。咁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喺嗰個定價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定嘅發言權同埋影響力。
1: 陳茂波話：本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亦將會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國家"十五五"規劃總體思路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清華大學學者董旭表示，內地是大宗商品國際貿易的主要集散地，但是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大宗商品市場動盪，需要香港發揮比以往更重要作用。多次參與編制國家五年規劃的董旭認為，港澳專章賦予特區充分自主權，有關香港定位和發展的描述亦並非硬性約束，強調國家和香港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係。仇志榮報導。
3: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首次明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以及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國家"十五五"規劃總體思路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採訪時話：內地是大宗商品國際貿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現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大宗商品市場比較動盪，需要香港發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4: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3: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4: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4: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3: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埋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5: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6: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美元一桶的。去到4月、5月

0: 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咁差唔多係加倍，咁跟住六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實又回升返，咁六月到而家八月嘅時候呢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呢其實係一路都係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咧，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咧檢視一次。
1: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嘅航班。喺人手方面，林兆波話。国泰目前有35,000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做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陈乐谦报道。
3: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4: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3: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5: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嚟都使了几百万。
3: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6: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3: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其中中大的12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3: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状元，另外12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 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咗

0: 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1: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道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
0: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四成，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 17%， 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四成几。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七成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一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和涉车辣。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三分之二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四成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
4: 在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發生咗好多單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係涉事嘅司機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經有停低嘅車輛。主要嘅意外成因咧都係不專注駕駛，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係因為司機喺駕駛時嘅身體狀況而導致嘅。其實隨住人口老化，年長嘅司機係會越嚟越多，警方咧亦都樂見咧有關收緊年長司機體檢要求嘅修例工作咧是進行當中，我們相信有關修例對道路安全水平是有正面的影響。
3: 警方在今個月3日起展開為期3星期針對交通違例的專題行動，加強宣傳教育，下星期起將會嚴厲打擊行人和司機的違例行為，實施道路截查和高點錄影搜證，亦會調動隱形戰車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執法，針對包括商用車輛違規情況，打擊罔顧安全的駕駛行為。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2: 北京商務部表示，對美國一系列涉華消極措施實施反制，包括加強無人機及其關鍵零部件技術對美出口管制，暫停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指定機構委託美國認證機構實施的工廠跟蹤檢查，將美國合規性測試公司列入反制清單，對進口列印複印辦公設備發起對外貿易國家安全調查，同埋將6間美國實體列入反制清單等。發言人話，中美元首釜山會晤以來，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持續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華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於不顧，將40幾間中國實體列入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實體清單，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要求美方立即撤銷有關措施，停止錯誤做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廈門開幕，透過互動體驗和表演等展現80幾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而目前接待的香港旅

0: 由一个嘅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里面添灯同埋添丁同音。佢哋会喺建筑里面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嘅家乡情怀。有福建家长带同小朋友前嚟，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
1: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0: 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吸引力。
2: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四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0: 景区透露，开业一年几，吸引过百万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四万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会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方面就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近三星期，截至昨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两宗个案正考虑向承建商提出检控。劳工处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内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记者陈晓君和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谈过，听下他讲解。
6: 自从7月17号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咧，截至。

0: 到8月4日嚟讲咧，我哋劳工处咧其实就巡查咗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咧我哋对39位嘅人士咧就发出咗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对啲承建商，因为佢冇采取啲合理所有足够嘅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咧，我哋都出咗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嘅。都有2宗嘅巡查咧，我哋其实系会考虑提出呢个檢控嘅。咁呢方面我哋嗰個執法數字直至而家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唔係最好，不過都係叫做可以接受嘅一個水平咁樣。嗰兩樽我哋考慮當中咧，其實係涉及一啲裝修維修嘅工程嚟嘅，即係 scale 係比較細啦。我哋發覺咧，佢嗰個承建商咧，去做一啲禁止工人食煙嗰啲措施咧，其實不足。咁所以咧，嗰2宗 case 我哋都係搜證當中，就會諗下到時就會全盤考慮會唔會提出檢控咁樣。
1: 勞工處會唔會嚟緊都使用一啲科技係加強個巡查啦？如果呢一啲嘅科技其實佢哋嗰個操作係點樣嘅咧？有冇一個目標實施嘅時間表咧？
0: 係而家就研究緊使用一啲紅外線鏡頭嘅無人機，咁就幫我哋咧喺地盤裏邊咧就揾出一啲嘅熱源嘅嚇。嚟緊咧，我哋就會購買更加多啦。咁同埋咧，除咗靠紅外線之外咧，我哋都會繼續揾一啲嘅承辦商咧，幫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裏邊。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面嗰個工序嘅。咁如果喺個監察期間，我哋透過無人機咧係發覺有一啲熱源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利用我哋嗰、那個無人機去有啲比較高精準度嘅攝錄鏡頭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個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1: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0: 上年10月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私人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7月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60多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啲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俾嗰個持責者嘅，咁所以嗰個果效其實都明顯嘅。
1: 最近都有發生過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啦，勞工處點樣評估今年頭7個月嘅工業意外嘅情況，相比起上年嗰個嘅數字係點樣？
0: 其實今年嗰個建造業嗰、那個意外事故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因為同上年嘅比較咧，其實今年頭嗰7個月嗰個意外嗰個死亡嘅宗數咧，其實係多於上一年嘅。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那個。表現咁樣。
2: 重複新聞提要。陳茂波話：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帶動香港倉儲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分 coffee 投資騙案，有立法會議員話：每名苦主嘅損失由幾十萬至過千萬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昼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中午公布半年业绩，盈利升超过70%，股价收市升近3%，汇控即后跌近3%，创科实业就升超过8%，三桶油跌近0.5%至3%，个别嘅内银、内需股亦都向下。至于内地股市系升超过1%。上证指数收市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不过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的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5: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對沖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於平均燃油價格急升超過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層表示，燃油對沖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來12个月燃油對沖比率大約在30%至35%。目前無意調整對沖政策。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依然波動，會盡力保住客運和貨運的運力。
6: 如果油價是以而家的水平嚟計咧，我哋都係冇計劃去減我哋嘅運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5: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虧為盈。
6: 起碼第三季的需求呢其實都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們每一季去看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那我們希望香港快運的業績呢是越來越是進步。
5: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亿元在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和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4: 香港黃金交易所說，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倫敦金屬交易所期望本港的倉庫容量擴展至200,000噸，不過有賴土地和倉儲設施配合。經營大宗商品倉庫的華潤物流就說，本港發

0: 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宋家良报道。
1: 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一个切入点。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认为，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2: 而家我哋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盎司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咧？咁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咧，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1: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一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3: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三成的生产量，三成的市场在你这边，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1: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嘅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萬噸擴大至20萬噸，但需要土地同新設施配合。佢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嘅金屬可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階段。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印度央行维持指标利率在 5.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委员会维持中性的政策立场。央行说整体的通胀率已经超越央行的目标，主要因为燃料价格上升，不过整体的物价压力仍然受控。内地七月服务业 PMI 跌到去 50.4， 创近两年的新低，不过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因为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否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赵家俊报道。
4: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6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客、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六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七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六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5: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的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是非常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有个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的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返。譬如一线城市那个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返一点，二三四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呢其实都还是跌紧，但是那个的跌幅是已经是见到连续几个月的收窄。暂时来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我又觉得暂时看数据来讲就未会，但是要有明显的好转才会帮助到整体个服务业的需求。
4: 谢家熙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不会有更多国际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财政部在香港招标发行今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规模150亿元人民币，认购倍数是4.67倍，债券分为两年期50亿、三年期40亿、五年期40亿、15年期10亿和30年期10亿，发行利率介乎1.27厘至2.24厘。财政部话，今次的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

0: 在岸人民币收市窄幅上升，报6.7503兑一美元，上升30点指。市场人士话，中东局势缓和，风险偏好回升，美元继续受压，人民币就微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64点，跌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层板34.32升3毫，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Excel 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神兴发展、德合集团、融信中国、美津集团、宋都服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怡和股份、天瑞汽车内饰、卓越控股、宇泰地产、花样年控股。港汇指数是报109，跌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博围。重复多次就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博围。而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落山道一段啦，系车多，龙尾去到何文田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咁睇埋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就係、是、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多元。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住户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同屯門嘅四個項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 发展经济。

0: 制，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这一集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就源远流长，时至今日要做好这一盘的生意，就要将传统和新潮新颖去融合。今日就请来茶商百素营运总监余文森谈一下怎样将传统的产业以现代的形式经营。你好 Catherine。
4: 你好啊 ，Connie。
3: 咁啊，睇翻咧，即系白素啦，就系源自厦门嘅茶商啦，诶品牌嚟嘅。咁啊，点样咧喺而家咧呢一个现今世代咧去经营呢啲传统文化底蕴嘅行业啊？
4: 茶本身佢都系中国嘅文化嘅一种啦，咁所以其实传统咧，其实佢都唔系一种旧嘅嘢，亦都唔系一种老气嘅嘢。我哋经营嗰个方针咧，都系觉得茶有一个无限嘅延伸，嚟到去做一啲。靈感的新的調飲的飲品啊，或者在茶的風味的打造。
3: 其實呢，如果是以你的觀察啦，你所提到的一些調飲啊、風味啊等等啦，其實會不會說在你們經營以來呢這麼多年啦，市場的情況啊、趨勢啊、或者是經營環境的方面啦，有沒有一些不同的演變咁樣呢？
4: 厦门我哋2011年咧系我哋第一个店啦，2015年嘅时候咧，成个品牌就系嚟到香港。咁其实喺我哋最初经营呢一个品牌嘅时候咧，其实仲未有一啲嘅新式嘅茶饮或者空间嘅。通过我哋对于茶嘅最根本传统嘅理解，嚟到去研发一啲手工冲出嚟，同埋系比较天然嘅材料嚟到去调制嘅一啲嘅新式嘅调饮嘅茶饮。咁希望系将茶嗰个风味去放大。咁慢慢我哋自己嘅客群都开始成。亦都慢慢在打磨这个市场的时候，亦都整个市场的气氛对于茶的调饮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为止，我希望关注是茶的本身的风味，茶去回一个最精简的方式来品饮。所以我们现在的发展来讲，那个工作其实比最初我们最开始做调饮一种更加有一些创意啊，或者更加缤纷啊，或者更加深层次，或者一些味道的刺激感来得可能是更难的，因为我们想回去茶的最原本那个本质这样。
3: 咁如果係咧，即係睇翻咧，你哋都有開設實體店啦。咁內地有啦，香港都有嘅。咁其實咧，有冇話咧，即係喺唔同地方開店嗰、那個挑戰啊，個機遇嗰方面係咪有啲唔同啊？
4: 其實唔同地方對我哋嗰個挑戰係有嘅，但係咧，我哋其實可以揀嘅城市亦都唔多嘅。咁第一，我哋香港係我哋比較早嚟到嘅一個城市啦。咁之後我哋去到有一個城市就係本身我哋廈門，因為我哋總部喺廈門。咁其次就係上海嘅。咁其實我哋所揀嘅城市，我哋都個範圍都唔係話好闊啊，所以其實。我哋其實都算喺選點裏面，我哋係揾一個最精準嘅一個城市，而嗰個城市亦都係最繁忙嘅節奏，亦都最繁忙嘅節奏、最大嘅壓力環境裏面，城市裏面揾到一個綠洲，城市裏面揾到一個暫時可以安頓嘅空間，可以靜落嚟飲15分鐘嘅茶。所以其實我哋開嘅門店都會喺一啲商業區，或者是大家在路邊經過的一個店鋪，而大家會發現我在一個鬧市裏面都可以安頓可以飲到一杯好滋味的茶咯。所以其實在選點裏面，我們本身已經有一個收集了的範圍。其次在經營的難度，譬如說在那個經營成本方面，因為其實我們所揀的城市本身它那個生活成本都唔會太低，譬如租金啊，其實可能上海同我哋香港其實嗰個差別係唔係太大嘅。咁最難嗰個部分反而係我哋喺點樣用最精簡嘅語言可以表達到，讓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嚟到好自在咁樣飲到一杯茶，而唔需要好似要我要讀咗一本茶經先至嚟飲一杯茶。希望將呢件事係再濃縮同埋簡單化，呢件事係我哋想挑戰嘅難度咁樣。
3: 咁你都提到咧，就系话上海啊，同埋香港咧，嗰个租金咧都分别都唔大咧，其实。

0: 香港啲租都幾貴。有冇話即係你哋個經營成本咧，主要咧都係去曬啲租金嗰度啊，甚至乎人手啦？
1: 租金是我们一部分的经营成本啦，其次呢就是人力啦。其实我们的第一我们要找一些是啱我们整个品牌的一个的概念的茶师啦。所以这些茶师其实可能他们本身在茶都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资格。所以其实在人力和在我们请回来的同事的培训里面，我们花的精力时间都是比较多的，希望尽量令到员工他的整个形象的表达或者整个的语言都能够跟我们品牌相一致。所以除了是租金之外，我们有一些的成本就是我们在培训方面。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品牌的表达，除了茶叶之外，亦都是我们的包装，我们所有的质感。所以其实整体加起来就不单止只是租金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品牌这条路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来到去建立，同埋长时间不断来到去调整咁样。
0: 你哋咧嗰个店铺咧，其实咧就开喺唔同城市啦，亦都有即系好几间咁样嘅。咁样点样去维持翻咧，即系嗰个质素咧系一致咧，同埋稳定咧？
1: 第一，我哋除咗喺我哋有门店接触到 C 端嘅客人之外咧，其实因为我哋都有做一啲嘅 B2B 嘅客人啦，咁所以酒店同埋一啲嘅会所，同埋一啲嘅办公室，即系啲国际企业嘅办公室都系我哋嘅客人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我哋除咗门店系一个我哋嘅形象嘅品牌输出，亦都系我哋成个表达我哋品牌成個質感同埋概念嘅一個立體嘅空間，而我哋更多其他嘅業務咧，其實喺唔同嘅角落都會見到我哋嘅品牌嘅產品，某一啲嘅大嘅酒店啦，某一啲大嘅國際企業比較高壓力嘅一啲嘅辦公室場所啦，咁都會見到我哋嘅產品。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之外，我哋仲有電商啦。咁所以另一個就係我哋其他嘅渠道嘅銷售，同埋我哋都有唔同地方嘅代理咁樣。
0: 你都提到电商的话，其实电商你一按个掣，譬如说你搜寻茶这个字，其实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品出现了。如果在经营电商的方面，有没有说即是怎样去令到顾客是看到你们呢？
1: 其实我们一路以来那个语言呢，可以話國際性的語言，我哋唔係淨係表達係中國茶嘅理念，我哋係表達就係茶同埋自然同埋土地同埋人嗰個關係。咁所以其實我哋想人哋睇到我哋之餘，我哋亦都希望係同我哋信念係同一個頻率嘅客群嚟到去睇到我哋。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客群，但我哋係需要一個比較長期對我哋個品牌有信心，同我哋個信念係一致嘅客人咯。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嚟講，我哋有一啲嘅現代嘅表達方式啦。咁我哋通過唔同嘅博主，佢哋用我哋嘅產品嘅時候，喺分享到一啲圖片，分享到一啲博主佢哋嘅生活，而吸引到一啲同频同埋同一群嘅兴趣嘅人咁样咯。
0: 听你讲翻咧，你哋啲客户啦，咁首先个客源咧都比较成熟啲啦。咁另外咧 B to B 嘅方面啦，亦都系一啲即系譬如话大型嘅酒店啊，或者大型企业嘅客户啦。咁其实即系呢啲方面咧，似乎啲客源都系比较偏向成熟嗰一批啦。咁有冇话即系喺年轻人市场嗰方面咧，你哋都有啲创新咧系可以配合到噶？
1: 有嘅，首先就是我哋喺2018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做kombucha。咁kombucha其实是一种发酵茶，一种通过糖嚟到去令到茶叶产生呢一个益生菌。咁呢个产品我哋去到系大概2022年度，我哋就相继系比较成熟。咁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已经喺上海初步对上次呢一个我哋有一款系红乌龙嘅kombucha嚟到去测试市场对呢个红乌茶嘅kombucha嘅风味嘅接受嘅程度，或者佢哋对于个风味嘅喜好嘅倾向。咁所以呢一啲嘅产品咧就系针对比较一啲係講求一啲 on the go 啊，或者係一啲想快節奏而嘅生活嘅一啲嘅年青人。咁除咗我哋有一啲灌裝我哋自己嘅研發嘅 kombucha 之外，我哋最近呢兩三年我哋亦多咗一款係純茶嘅瓶裝茶。咁呢啲都係一啲年青人佢哋覺得飲茶呢一件事可以好輕易咁樣攞到上手，而我哋個包裝上面

0: 亦都係年輕人佢哋所喜歡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嘅產品裏面，我哋行得嗰個節奏會比我哋想象中，或者比我哋嘅純茶嘅散茶嘅部分係會快好多。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產品我哋係好快就可以係鋪奠咗喺市場裏面一啲嘅細型嘅一啲嘅咖啡啦，一啲比較輕鬆消費嘅一啲嘅supermarket 啦，咁樣配合年輕人一啲咁方便嘅一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
1: 嗯，其實你都提到香港市場啦，咁啊嚟緊香港都有個茶展，你哋都有參加噶嘛？咁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同其實同場咧都仲有美食博覽嘅，會唔會話咧即係美食同埋茶咧都有一啲聯成合作嘅商業嘅空間咧？
0: 茶同埋美食咧係分唔開嘅，咁我哋目前咧都有自己，我哋有研發一啲用我哋自己本身嘅茶葉做嘅一啲嘅蛋糕啦。咁其實呢啲蛋糕可能到陣時我哋都會喺茶展裏面咧做一個簡單嘅一啲嘅分享，俾到我哋嘅我哋嘅用户同埋我哋嘅粉絲咧，可以係感受到我哋點樣喺茶嘅風味裏面做一啲嘅可能性嘅。咁今次咧都系我哋第一次好正式咁样嚟到去面对香港嘅群众，亦都系第一次嘅参加茶展。咁所以第一次参加茶展里边咧，我哋首先就系将我哋嘅品牌理念、品牌故事讲好，同埋我哋都会喺茶展里边咧会带领大家咧有一个茶嘅体验嘅一个大型嘅活动咁样咯。
1: 咁其实咧今次咧嗰个展览啦，其实除咗咧即系B2B， 即系即系面向企业客户之外啦，今次都会有一啲一般市民大众都可以入場嘅，咁即系 B2C。咁如果面對翻一啲即系個人嘅客户嘅話啦，咁其實會唔會話咧都期望接觸到即系邊一類型嘅客户，從而有一啲商機啊，或者係展示啲乜嘢俾到佢哋睇咧？
0: 第一咧，我哋成個今年我哋呢一個我哋其實做一啲嘅 pop-up store 啦，或者做一啲嘅短期嘅一啲嘅 roadshow 嘅係都係我哋品牌。咁多年累積嘅經驗，咁所以我哋其實對於面對 C 端嘅客人，我哋都係算係好有經驗。咁所以第一，我哋就係我喺攤位裏面嘅，我哋嘅成個設計嘅打造，希望可以聯想到飲茶嘅氣氛咧，係一種當代同埋一種比較鬆弛感嘅一種簡單嘅生活嘅方式。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希望係吸納一啲咧，本身都係對於生活是有一些精致的追求，但是这个精致的追求呢，在他的个生活里面呢，可以给到他一个节奏上面不需要太繁琐啦，也都是对于一些譬如热爱运动，或者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于一些mindful 的概念、冥想的概念比较有意识的群众，都是我们一路以来的忠实的客人。所以我们呢也都是通过今次的茶展呢，和我们一些的旧客户有一个多次嘅连结嘅机会咁样样。
1: 咁如果系企业客户嗰方面咧，会唔会话即系期望又系接触到啲咩新嘅客户啦？咁同埋即系有冇一啲嘅联成嘅计划咧，即系去打响多啲嘅知名度咁样啊？
0: 企业嘅客户咧，我哋因为头先你都听到我讲，我哋多咗一啲比较运动型嘅饮品，譬如 kombucha 或者瓶装茶啦。咁所以其实系中意系瑜伽嘅。運動嘅都係我哋嘅目標嘅客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同一啲同健身有關係嘅一啲嘅會所、一啲嘅會籍嘅機構做一啲嘅聯成，或者我哋做一啲嘅產品嘅支持嘅贊助，我哋都係可以嘅。咁除咗一啲係我哋講一啲係一啲 fitness 之外咧，其實譬如一啲嘅 wellness 嘅一啲嘅 centre， 譬如佢專門係教一啲冥想啊，或者专门系教一啲静观啊，呢啲都会系我哋目标嘅一座其中嘅一群。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嘅文化嘅艺术空间啦。因为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喺厦门咧，我哋或者上海或者香港，我哋都有一个 Tea Gallery 嘅。咁其实我哋都系会同唔同嘅一啲嘅艺术家做一啲嘅展览啦，希望通过茶咧嚟到去同藝術嚟到做一個連結，咁所以一啲嘅畫廊啊，或者一啲嘅藝術嘅空間，都係我哋目標嘅客群。我哋都係想將我哋嘅品牌嘅故事嚟到講好，亦都我哋可以以俾到一啲嘅藝術或者一啲畫廊嘅機構一啲做一啲產品嘅支持咁樣。
1: 好啊，咁啊，唔该晒咧 ，Catherine 咧同我哋咧倾咗咁多咧，就关于咧即系喺香港啊，同埋喺内地啊，即系嘅实体店嘅经营嘅情况啦，咁啊，以及咧嚟紧喺香港呢一边咧有啲咩嘅经营嘅发展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10名懷疑墮入芬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說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到過1000萬港元不等。然而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時，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和虛擬貨幣。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午4時，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

0: 送。
1: 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微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噶，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啦，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以及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
0: 但你有冇听过脍动呢？
9: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媛

0: 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同埋《田园》呢两首乐曲。
1: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麦浩明 Amanda 为我哋介绍呢一场音乐会啊！
2: 今次嘅音乐会咧，我哋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同我哋同台演出。佢嘅风格咧，有少好似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嘅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嘅意境。今次乐团演奏嘅时候咧，佢会同时喺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呢个故事，令到咧呢一个作品同埋今次嘅音乐会咧系更加绘形绘色嘅。
0: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2: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剧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1: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0: 8月21日至22日，
1: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5: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没错，我们就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坐定定在这里和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星期三的挨晚时候啊，不知道你对于电台附近的那些路呢熟不熟悉的呢？譬如说如果你是搭巴士啦，或者坐车在九龙塘啦，窝打老道那里呢，然后向住这个狮子山隧道的方向行的时候，在你面前啊，我高一点头啊，个景色不就是望住这个狮子山的。每次望到呢个狮子山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一件真人真事啦。话说咧，几年前咧有机会去到外国旅行啦，去到欧洲，应该系喺布拉格系咪啊？或者系捷克咁上下啦，就揸紧车去维也纳嗰边。然之后咧，突然间咧喺个公路上面行走嘅时候咧，前面有个风景好得意嘅。下的感觉咧好陌生嘅，就是前面有一座高山，而呢座高山的高度咧，直头好似一埲墙挡住前路一样啊！当然啦，几秒钟之后咧，我就忍唔住笑咗出嚟啦，笑乜嘢？笑紧自己啊！因为我都知道啦，平时我哋喺香港咧见惯嘅山咧，都系个高度系有限嘅啫嘛。但是去到外国的时候，有好多的山比起香港我们平时见到的山都要高好几倍啊，所以望落去呢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这个例子正正就是应验了古人成日讲的一句说话，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意思就是无论我们几叻都好啦，总有人是比我们更加高更加强的。如果咧，而家現代人嘅講法咧，就係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啊！其實呢啲説話咧，亦都係提醒我哋做人要保持謙虛，要持續學習。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今日七

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一山还有一山高，鼓励我哋咧多啲去扩阔我哋嘅眼界啦，唔系净系睇住前面嗰几步，不妨望远啲，就会更加发觉原来自己系好渺小嘅。亦都鼓励我哋要持续学习，唔好净系咧固步自封啊！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施政今日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咧，都同今日嘅主题有啲关系嘅。尤其是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其中有句歌词，识唱嘅一齐唱啦。

罗文加上恩妮演绎黄沾填词的这一首歌《世间始终你好》啊，里面几句歌词啊，正正咧就系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啊。第一句就已经问啦，问世间系咪呢一座山最高咧，定系另有高处比天高咧？嗯，系啊，就算咧武功几咁高强嘅人咧，去到一啲更加大嘅地方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啊，原来自己所识嘅嘢咧，都系仲系好有限。如果有机会咧，观摩到其他人耍嘅几套武功啦，又或者可能咧，佢哋比武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哇，佢哋身手咁敏捷，又或者可能系佢哋用嘅兵器啦，佢哋用嘅招式啦，可能系过往自己从来未见过嘅。又或者引用翻去到现今社会啦，我哋工作嘅时候咧，可能自己都觉得啊，能力都唔错、哦，都已经系一个几高嘅境界噶啦。但系当有机会同人合作嘅时候，就会发觉、啊、原来咧自己都系好渺小嘅啫。嗯。一山还有一山高，其实呢句说话咧听落去好似有啲咧令人泄气嘅一样，但系其实内里嘅原意咧就希望我哋可以保持一个好谦虚啦，继续学习嘅呢个心态，就并唔系话究竟自己系咪足够嘅好咧，因为始终永远系唔会有一个最好、最好、最顶点一个位置，总会有可以进步嘅空间嚟嘅。即系如果引用咧，而家现代人经常讲嘅说话，但系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哋可以见到更加强嘅、更加叻嘅人嘅话咧，其实系我哋嘅福分嚟嘅噃。

关正杰嘅呢一首歌《天蚕变》啊，咁啊今日咧讲到呢一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啦，就令我谂起咧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交流活动嘅，即系无论系一啲嘅学生哥啦，又或者可能咧唔同嘅工作啊、唔同嘅工种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区咧去做一啲嘅交流活动嘅。近年好兴呢一样嘢嘅啊，其实咧有阵时去到啲交流活动嘅时候咧，都可能咧会好容易可以睇得到咧对方啊，即系譬如话你去我哋由当系 A 地区啦，去到 B 地区去交流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见到对方，哇，好犀利！佢哋咧对于可能好多嘅研究咧都好有心得啦，又或者成就好高啦咁样。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有啲人会觉得，哎呀，自己个自我价值好似贬低咗咁样咧？其实正正唔系噃，交流嘅意思咧，唔系净系话睇人哋有几好，亦都系要自己咧会发掘下啊，其实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强项、唔同嘅特色啊，见到人哋嘅优点啦，见到人哋嘅强项，同时间亦都要谂下，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嘢可以咧表现翻俾对方睇，等大家有一个咧互相去观摩啦，互相去学习嘅一个过程嚟嘅，就唔系单方向就话啦，哇，人哋非常非常之好啊，我哋自己咧就真系咧越睇咧就越觉得自己咧好似咧好似一粒尘咁细咁啊，并唔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啊，哇，真系如果有机会咧，俾我去交流活动嘅话咧，我会觉得真系一个咧眼界大开嘅机会，唔系净系睇到人哋嘅优点，甚至可以睇翻，其实我哋自己都有啲咩嘅强项，可以互相去观摩，等大家咧都可以有所进步啊嘛。咁样先至系交流嘅最紧要嘅意义啊！

送上有 Marvin Gaye 加上有 Tammy Terrell 嘅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可以话系爱比山更加高啦，又或者系无论座山有几高都好啦，都阻唔到我哋嘅爱啊！头先讲到咧，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一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啦，咁好多人就话啦，系啊，做人要谦虚啲，唔好谂住自己咧就系最叻啊咁样嘅，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嘛，咁但系咧，正如头先都有讲到啦，如果真系有机会让我哋咧扩阔眼界啦，去交流又好。又或者同其他一啲咧，可能本身嘅工作背景啊，或者个训练啊，各样嘢系有少少唔同嘅人一齐合作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呢样嘢咧，呢一句说话咧，我记得咧就应该系出自《出师表》嘅。中学年代咧喺中文科里面咧有读到《出师表》啦，里面有一句说话咧，到而家我都仲系好记得嘅，就系话咧我哋就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而塞中间之路也。系啊，其实咧，譬如讲到今日我哋嘅主题一山还有一山高咧，唔系要自我贬低，又或者咧唔系要让自己咧太过分谦虚嘅，要懂得欣赏别人，同时咧要完善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已经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嘅一个本意嚟嘅，唔系话要将自己揿到最低最低最低咁样先至系啱嘅。咁同埋咧有阵时我哋都几习惯一样嘢，就系互相比较啊，即系比较下啊边个叻啲啦，边个咧冇咁叻啦。呢个可能就系由我哋细细个开始喺学校里面啦，成日都有默书啦、测验啦、考试啦。好似话今日啱啱咧又有个放榜系咪啊？即系嗰啲文凭试嗰啲联招放榜，即系话咧啲同学仔报咗边一间大学啦。咁啲大学咧就今日咧就公布翻哦，边位同学就会入边间大学读边科咁样。其实咧我哋以前咧都几习惯咧同人比较嘅。咁啊，引致到咧，我哋好似每一刻咧都会有唔少嘅压力啊。咁但系今日讲到嘅一山还有一山高，唔系纯粹系比较嘅，更加系希望大家专注自己。我哋今日有冇比寻日进步咧？如果你发觉自己，其实今日就算我比其他人相比咧，可能系比唔上嘅，呢一样嘢咧真系冇得勉强嘅。但系如果你发觉，原来我今日已经比寻日进步咗嘅话，咁样已经好足够啦。尤其是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话，其实系冇必要同人比较噶嘛。但系如果可以每日进步嘅话，就已经非常之叻啦。

John Denver 呢一首歌好熟悉咧。冇錯啦，就叫做 Rocky Mountain High。聽講話咧，呢一首歌背後咧有個幾有趣嘅故事嘅，就係話説咧，當年啊七十年代嘅時候 ，John Denver 去到科羅拉多州，就被當地嘅大自然風貌所吸引啦，非常之壯觀啦。咁於是咧就作咗呢一首歌 Rocky Mountain High。聽講話之後咧，科羅拉多州咧亦都將呢一首歌咧作為佢哋呢一個地方嘅一個代表嘅歌曲之一嚟嘅噃，嗯，所以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可能就会让到我哋脑里面咧就有个呢一个咧咁宏伟嘅山景嘅一个影像喺脑里面出现啊，系咪啊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4啦。咁啊，提提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好啦，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

0: 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天黑了，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3: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5: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8: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7: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8: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9: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同一班银龄 DJ， 逢星期六朝早十点至到下午一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龄人生。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10: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9: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1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头先宣传声带当中，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哋嘅一个节目《奇力量》啊。咁啊，里面讲到咧，我哋嘅银龄 DJ 主持人咧，佢哋好犀利嘅噃。犀利在于边一度呢？就是他们的求知欲强啊，即是说他们很主动地去学习啦。见到有些新的知识的话呢，都会啊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然后呢就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这件事呢都令到我想翻起我们今天的主题，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咁啊，當然咧，我哋咧就有提過，就話唔好話掛住同人比較啦，最緊要係自己啊嘛，自己有冇進步咧？而進步嘅，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動力咧，就係、是、見到其他人佢哋咧學咗啲新嘅知識或者新嘅技巧喎。你会不会就是那些见到人有进步的时候不会说妒忌别人的，不会说切好厉害咩，不是这样的吧，反而呢是替他们开心啦，甚至是呢会谦虚这样去跟他们学习。其实这件事呢就正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让自己进步的。所以近年嚟咧，施政都会觉得咧，就系话咧，就算咧年纪咧开始越嚟越大啦，记性咧就越嚟越麻麻地啦。但 但反而咧，我觉得就趁自己咧仲有啲啲咁多记性咧，就不如学多啲新嘢啦。所以咧，我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呢个正正就系我成年嘅一个目标嚟嘅，就系学新嘢。咁而今年咧，我冇懒惰噶，我嚟紧九月咧又报咗一个新嘅课程啦。至于系咩内容咧，又或者咧，开唔开得成班呢？迟啲话俾大家听，我系好期待噶。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唔需要担心自己究竟咧系咪真系比唔上人啊？呢啲绝对唔系一样我哋要担心嘅嘢，反而就系我哋会唔会继续仲有一个咧学习嘅心喺度咧？尤其是当我哋经历过咁多嘢啦，乜嘢高山低谷都去过，但从中有冇学习到一啲嘢呢？见到其他人有进步，其他人懂得学习，唔需要妒忌噶，不如自己都可以试一试行前一步啊！

林宇康呢首歌《高山低谷》，其实我哋好容易就喺其他人身上见到呢一个世界真系好大好大，亦都见到，唉，自己其实仲有好多不足之处，所以。

提醒我哋自己要谦虚，但同时间仲要有一个好学嘅心情，保持好奇心，咁先至可以让自己不断不断咁去进步啊嘛。咁亦都见到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啦，都有提到呢一样嘢。其实咧，人类喺呢一个世界里面，只不过系其中一种生物，或者可能话即系微细到好似一粒尘咁样。最紧要系乜嘢啊？保持谦虚啦，继续学习啦，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要千祈唔好净系要懂得同人攀比啊，因为咁样比较咧，又好有机会咧，令到自己会造成焦虑嘅。最紧要系咩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有啲嘢可以由其他嘅角度去面对噶嘛，见到人哋嘅强项，不妨就问下人，点样可以将呢个新嘅知识学好佢？送上有陈奕迅呢首歌《富士山下》。

Jason 陳奕迅呢一首歌《富士山下》。富士山咧，我离远系见过嘅，但系喺山下面望上嘅景色系点样咧？我真系未有机会去睇啦。咁但系每日翻工嘅时候咧，总会有机会睇到狮子山。诶，呢一个咪就系我哋嘅狮子山精神嘅来源咯。见到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有听众留言。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即系除咗要互相提醒，我哋要谦虚啊，要有呢一个继续努力学习嘅心之外，就系话啦，千祈唔好同人比较，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开开心心做好自己，咁样系最紧要嘅，赞成啊！

罗文嘅狮子山下，亦都提醒我哋，我哋香港人有咩？有狮子山精神咯，刻苦耐劳咯，同舟共济啦，永不言败嘅拼劲精神咯。系啊，其实咧今日倾咗咁耐咧，分享关于今日嘅主题啦，都会谂到一样嘢，就系一个人咧冇可能所有嘢都叻嘅，咁所以咧不妨多啲观察下其他人，咁样嘅话亦都鼓励到自己努力学习噶嘛。好啦，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上集。近年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消失，又或者是过度捕猎，有机会导致一些稀有的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机。国际上其中一个最权威的濒危物种名单，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收录了几万种面临灭绝风险的动植物。有不少的环保和动物保护组织都有关注世界各地濒危物种，希望大家认识多些。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袋帽海龟，直径大约三尺，有琥珀色斑纹的外壳。袋帽海龟要几十年才生长到生殖年龄，它们每隔两至七年就会迁徙超过1000英里，由觅食的珊瑚礁游出壮阔的海洋，远赴它们曾经孵化出来的海滩挖巢越孵蛋，当中只得小部分的海龟可以继续生存下来。它们要面对种种的威胁，包括偷猎又或者被渔船意外捕捞。在所罗门群岛，即是南太平洋最大的袋帽海龟栖息处，有组织协助建立当地首个国家公园，使到海龟巢穴的数量增加200%。第二个要介绍的濒危物种就是穿山甲，因为它们保护林木免被白蚁侵蚀，维持生态平衡，被誉为森林的守护者。但是现时因为丧失栖息地和非法捕猎而处于绝种的边缘。而在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当中，有人误信穿山甲的鳞有药用价值，以致在黑市当中需求甚殷。过去10年，超过100万只穿山甲在黑市买卖当中被屠杀。还有其他濒危物种，下个礼拜继续再介绍。

木匠乐队 Carpenters 的这一首歌 Bless the Beasts and Children， 正正就好像今天我们大自然奇趣录里面分享的这个主题一样。

在地球上面有很多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种都很需要我们关注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约定你听晚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億400萬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9.7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

0: 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观塘的伟业街、丽业街和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以下的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是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的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同埋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嘅路段，以及银行街都系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提一提，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散场的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看赛事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送往台站。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 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9: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3: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今晚我哋有位天使嚟咗，
1: 绝对系啊，一位好有心、好有心嘅人。
0: 但系咧，我有好多嘢好想问佢，佢做天使嘅过程会系点咧？
1: 咁事不宜迟，不如我哋听下佢系边位嚟。今晚嘉宾是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Grace 自2014年以来一直领导无忘爱提供高质量的临终服务。他首创将生命重礼引入香港，将哀伤辅导元素融入丧礼过程，并改革殡葬服务，使他们更具人民关怀。自2017年以来， Grace 带领团队提供一站式的在家离世服务，让这个服务更大众化，让有需要的家庭更能负担得起。在加入无忘爱之前， Grace 于一间环保组织工作，专注于巴布亚新畿内亚的环境保护。在之前，他担任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的财务及行政总监。在这段期间，他多次参与过海外救援行动，包括在塞拉利昂和苏丹的救援任务。这些经历让他获得非常宝贵的危机管理技能，并对人道工作中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Grace 在推广生命自主管理，协助大众做好生前及身后事故规划的缤纷旅程。

0: Grace， 欢迎晒你啊
1: ！Grace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Grace， 我哋知道咧，你就好用心咁样咧，带领无望爱做咗好多对我哋市民大众非常之好嘅服务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喺2014年咧，你会选择参与呢一个慈善团体嘅服务咧？
2: 咁咧呢个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嘅事嚟嘅，因为咧其实咧我就喺一个基金会嗰度做啦。咁其实咧佢哋其中一个咧就系想推动呢一个嘅环保殡葬啊。咁佢哋好希望咧就系用呢一个环保观，令到呢个环保观可以普及咁样。咁但系当其时咧，即系社会嗰个环境咧，就系话即系当啲人提起环保观嘅话，即刻会咧谂咧就系啲冇钱嘅人先至会用。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可以成立一间机构呢，係可以提供呢一个殡葬服务，同时间呢係可以提供到即係有个环保棺材嘅选择咁样囉。
0: 咁我呢俾你哋呢仲係返咗少少，因为我记得我媽咪呢喺2011年往生嘅时候呢，我就真係帮佢选择咗呢用一个环保棺，同埋呢我想话虽然佢係纸做啦，但係呢你敲落去嗰啲声音呢你觉得好有質感嘅，同埋呢其实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呢，同埋你肉眼睇呢你完全唔觉得呢佢同木制嘅棺材呢个分别呢，冇人话俾你听呢，其实你真係要好细心睇你先可能会察觉得到。咁当时我嗰个经验呢我觉得非常之好，因为第一我哋环保啦，第二呢亦都可以唔砍伐咁多树木啦，第三呢我相信嗰个烧嘅过程呢都会比一般嘅木嘅棺材呢係会短好多，亦都少咗用一啲 fuse， 即係一啲能量咁样啦。咁我唔知咁样啱唔啱。
2: 其实都是的，咁所以呢我哋呢其实都是希望呢可以多啲人知道有呢一个选择。咁而呢我哋亦都啦希望呢就係令到即係俾選擇環保觀嘅人咧，唔會覺得係啊冇錢嘅人先用。咁所以咧，我哋喺世界各地咧都搜羅咗唔同嘅環保觀啦。終於我哋揾到一間咧，即係澳洲嘅即係公司咁樣嘅。咁佢哋提供嗰啲環保觀嘅話咧，就係、是、色彩繽紛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甚至乎咧其實係可以自己設計啦，喺上面畫畫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一路一路咁樣做嘅話咧，其實呢個環保觀咧越嚟越多。選擇亦都係真係好受歡迎，亦都真係好多人咧係會親自咧喺嗰度棺上面咧畫畫啊、寫心意啊咁樣嘅。
0: 可以 customized 或者可以 personalized 到嗰個棺木添。
1: 哇 ，Grace， 我想請問咧，咁係咪無忘愛嗰度咧，佢就係專係提供一個咁嘅 advice 啦，就俾人哋可以多個選擇，就可以係有環保嘅概念啊？
2: 其实呢我哋个机构呢除咗话推动嘅话，我哋知道我哋推动嘅话冇用嘅，因为呢你都要有人愿意去執行咁样。咁所以我哋机构嘅话呢亦都会有一个呢就係殡

0: 係傳統嘅，但係咧無忘愛嘅殯葬服務俾我感覺咧，第一好清新啦，第二咧係好簡潔，同埋咧係好單純、好舒服，用啲顏色咧都係好 soothing 嘅，譬如用啲米色啦，會有啲地方俾你寫心意卡啦，有個台面嗰度咧都係鋪排得好簡潔、好清晰啦，幫手嘅員工咧講嘢好温柔啦，好有禮貌啦。就算阿唐官咧，我發覺咧都年青嘅，即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都可以再分享多啲咧？
1: 咁咧，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改革，即係成個殯儀業嘅形象咁樣。咁我哋機構咧，其實本身咧就冇任何宗教信仰嘅。咁變相嘅話，其實我哋任何宗教嘅喪禮，我哋都會做。

0: 咁但係我哋嘅特色咧就會融入一個生命重禮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咧提倡大家咧，即係可以用自己嗰個方法去紀念佢哋親人。咁就唔係單純咧，就係即係送花牌啊，即係用呢啲形式咁樣嘅去表達。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係用心去表達，亦都會提議屋企人啦，就可以設立一個紀念閣嘅。咁個紀念閣嘅話咧，其實咧就會放翻即係嗰個逝者生前嘅一啲值得紀念嘅物品啦，或者佢哋好珍貴嘅一啲相片咁樣啦。咁呢個紀念閣嘅話咧，其實嗰個意義嘅話係重大嘅，因為咧你一入到啲親友一入到去嘅時候咧，好多時啲物品咧都會代表咧某一個階段佢哋有共同嘅一啲回憶。咁變相嘅話咧，佢哋大家就會有個 connection， 即係會有個聯繫咁樣啦。咁亦都會有啲對話咁樣嘅。咁呢一個方法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令大家會係釋懷啦，係去表達佢哋自己嘅一啲關愛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紀念閣咧其實係絕對一個係即係非常之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做嘅一件事咁樣嘅。咁另外講嗰個生命重禮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係咧講翻即係嗰個逝者嘅生平啦，然後咧我哋其實係融入一個四度入去嘅，即係就道愛啦、道謝、道歉、道別。因為咧我哋覺得咧，其實我哋中國人好多時嘅話咧，都唔係好主動會去表達嘅。咁但係一個最後嘅 moment 嘅話，如果我哋唔表達嘅話咧，可能會有一啲嘅遺憾。咁所以咧，我哋好鼓勵咧啲親友嘅話咧，就會係即係可以去表達啦。咁亦都表達方法嘅話，亦都唔係一式一樣嘅。好似你頭先講嘅心意卡啦，咁如果即係大家比較內斂嘅話，其實寫低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覺得啊，我寫都係唔係咁好啦，畫公仔其實都可以咁樣啦。咁甚至乎係送首歌啊，咁都可以嘅。咁至於我哋嗰啲佈置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好多同事呢其实都系好鍾意靚啦，好有美感啦。咁所以呢每一个丧礼嘅话呢，佢哋都会呢系睇返即嗰个逝者嘅一啲相片嘅一啲生活照，或者家属讲嘅嘢呢，然之后呢帮佢设计一个布置出嚟咁样囉。咁所以呢其实呢真係每一個人都會係獨一無二咁樣嘅。
1: 我又想請問你啦 ，Grace， 咁你哋嗰個殯葬嘅服務咧，殯儀嘅服務咧，會唔會都係喺翻一般個殯儀館嗰度舉行噶？
0: 香港咧可以擺到遺體嘅地方嘅話咧，就只有啲殯儀館啦，同埋某一啲嘅教堂啦，咁、或者係一啲靈養院啦，或者係醫院嘅小禮堂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嘅喪禮嘅話咧，就係、是、任何擺到遺體嘅地方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去舉辦呢一個喪禮咁樣嘅。
2: 嗯，非常之好，起碼咧佢哋有選擇啦。好似你所講啊，你哋啲員工咧，好有美感啦，亦都咧好尊重嗰個亡者本身佢哋嘅喜好啦，所以特別為佢哋獨一無二咧去設計一個適合佢哋本身嘅喪禮。我又想舉翻頭先我個醫生朋友媽媽嗰個喪禮嚟做例子，因為咧佢阿醫生有兩個仔咧都係英國受教育啦，咁所以因為嫲嫲過身，佢哋要特登嗰個 weekend 翻嚟香港兩三天，就係參與嫲嫲嗰個喪禮。但係咧佢哋你講得啱，可能小朋友咧佢哋未必會好直接可以表達到佢哋對嫲嫲嘅思念啊，或者佢對嫲嫲嘅愛。但係咧，我見到咧阿細仔咧，佢應該大概十三四歲到啦，佢見到咧你哋有一個地方咧係俾佢可以寫心意卡，佢好開心。佢突然間咧自己拎起支筆咧喺嗰張心心嗰張卡嗰度就寫咗好多好多想同嫲嫲講，但係未曾經講過嘅説話。跟住我見到佢放咗落去，但係咧佢個心咧好好開心，即係我覺得有一個渠道咧俾佢將佢對嫲嫲嘅思念同埋愛咧，可以透過文字咧，亦都咧好真實咁樣咧，用佢自己嘅筆同埋墨咧，喺張紙嗰度咧就寫咗出嚟。
1: 係啊，非常之好啊！咁我又想請問啊 ，Grace， 咁係唔係咧？即係佢哋如果寫曬啲心意卡啊嗰啲嘢咧，就會係即係同埋嗰個亡者咧係一齊去燒咗俾佢噶。
0: 其實咧，我哋都會問翻家屬嘅意願嘅，咁可以咧係陪阿亡者一齊咧就化咗佢啦，又或者好多時屋企人可能都想即係留翻做紀念咁樣嘅。
1: 哦，我明白。
0: 又或者咧擺喺即係嗰個
1: 紀念閣，
0: 唔係，或者咧擺喺佢嗰個庵位嗰度都可以嘅。
1: 哦，係喎，係喎，依個。

0: 是一个方法嚟嘅，系啊，我又想呢个时候你带首歌俾大家先，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咁你带首咩歌呢？
1: 我想送首歌咧俾我同事嘅，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好的你。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嘉宾系杨美容小姐。
1: 嗯，阿 Grace 啊，头先我听阿 Jero 去简介你嗰阵时咧，佢话你哋个团队咧，自从2017年以嚟咧，就提供一个叫一站式嘅在家离世服务，即系乜嘢嚟噶？
2: 在家離世咧，其實喺香港已經存在咗好耐嘅啦。咁、但係以往嘅話咧，就係、一啲真係要好有錢嘅人咧，先至可以做到嘅。咁而我哋咧，其實咧希望咧，在家離世嘅話，只要你有足夠嘅照顧者嘅話。咁當然啦，資源都需要有嘅，咁但係唔係非常之龐大咁，而屋企人又願意去照顧嘅話咧，其實在家離世絕對係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嘅做法係乜嘢嘢咧？咁我哋其實我哋嘅主席啊，范寧醫生嘅話，其實佢都好有心啊。咁佢咧就係拉咗好多即係不同嘅醫生啦。

0: 咁佢哋願意咧提供呢個在家離世咁樣。咁而我哋嘅團隊嘅話咧，就會係幫啲醫生去梳理曬所有嘅問題啦，包括一啲法律上面嘅文件啊，即係佢哋需要做嘅嘢啦。咁我哋都係即係一個support 俾佢哋咁樣樣嘅，
1: 支援佢哋，
0: 支援啲醫生咁樣樣啦。咁另外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殯儀嘅團隊，因為我哋都係做開殯儀咁樣樣咯。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咧就係當年嘅話咧，其實都有一個巧合嚟嘅，因為咧就係有啲 NGO 咧，其實佢哋有上門去提供一啲服務咧，就係俾長期卧床嘅人啦，又或者係一啲係臨終嘅人咁樣樣嘅。咁咧其實有一日咧就係有個機構咧就揾阿范醫生，咁就話有個小朋友咧，咁佢個血含氧量咧跌到好低，咁但係爸爸媽媽咧都唔願意咧送佢入醫院咁樣樣嘅。咁其實之後咧知道咧就係原來爸爸媽媽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虔誠嘅佛教徒。咁因為阿女女咧其實一出世冇耐咧，醫生就話俾佢聽咧，其實佢嗰個有病啦，咁同埋過唔到兩歲咁樣樣。咁所以父母咧其實係辭咗份工喺屋企，即专心去照顾女女咁样样，佢哋唔希望咧女女会系放咗喺医院嗰度咁样样，冇人啦，即系冇佢哋嘅陪伴咁样样啦。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咗呢佢哋嘅意愿之后嘅话咧，亦都系即时去同佢应该喺玛丽医院嗰度，同玛丽医院啲医生去沟通咁，亦都知道佢哋嘅意愿希望在家，咁所以我哋咧就系开始咗呢一个服务咁样样嘅。咁呢一个服务嘅话呢，其实开始咗之后嘅话呢，原来都真係好受欢迎嘅。即尤其是係一啲好年长嘅人啦，即听过就係话我唔会想，即唔想返医院咁样嘅，我一定要喺屋企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呢亦都係即探晒所有嘅路啦，即就係个照顾者，你要有足够嘅照顾者，你需要点样去照顾咁样嘅。咁另外呢就係佢嘅病情可唔可以喺屋企处理咁样啦。咁跟住就係要屋企人明白，就係如果过咗身之后呢，亦都唔係可以即时运走个遗体嘅。因为呢我哋要攞咗个文件咁样啦，有呢一个遗体嘅行街纸呢，咁我哋先至可以送走个遗体去殓房咁样嘅。咁呢一个呢其实呢亦都係即係需要屋企人有个心理嘅准备咁样啦。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会有一啲支援俾佢嘅，即係首先我哋亦都要上到去时候已经要话返俾佢听之后嗰个情况嗰个发展会系点样，有机会你哋会面对啲咩嘅问题，你 O 唔 OK 咁样嘅。咁如果唔 OK 嘅话呢，其实亦都有啲 option 啦，当然系即係佢可以选择就系去领养院啦。咁领养院香港亦都有三间嘅选择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你 call 即係白車去咗急症醫院咁樣嘅。咁所以在家離世嘅話呢，其實我哋就係即係17年開始做到而家嘅話呢，其實我哋都見到呢市面呢越嚟越多醫生呢係願意提供呢一個服務咁樣。
1: 非常之好，因為呢你諗下入到醫院呢始終唔係一個自己熟悉嘅地方啦，但係如果可以在家離世呢，首先家人可以喺屋企陪伴啦，任何時候都得啦。第二嘅就係喺一個自己熟悉嘅環境離開呢，總好過喺一個陌生嘅環境離開，起碼個亡者都可以舒舒服服咁樣離去。所以你哋呢個服務呢其實真係幫助到好多人。同埋你講得啱，我相信呢香港隨住呢個人口老化呢，越嚟越多香港人呢希望呢係可以在家離世，而唔係喺院舍或者喺呢個醫院嗰度離世。
2: 我又想请问 Grace， 如果是选择了是在家离世那些病患者，已经去到是最后那几天的，是不是不会说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如果不是就需要很多的医疗的设施的嘛。
0: 其实呢我们都有跟家人讲清楚，就是我们在家离世的话，其实希望呢他最后一程就是舒服这样的。我们不是提供一个积极的治疗。那舒服的意思的话呢，就是可能他需要氧气机啦，需要去租啦，那另外就是身体上面的清洁啦，那有人去帮他啦。那所以呢其实呢你说要很多的仪器的话呢，其实确实不需要的。那但是如果你说需要到很多的仪器的话，其实都真系唔适合喺屋企离世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其实如果选择在家离世嘅话咧，都真系唔可以咧就临终嘅前几日先 call 我哋嘅，因为首先其实我哋亦都要系去了解翻屋企。

0: 个状况啦，
1: 你要评估啦，
0: 系你要评估咁样样啦，咁亦都要配对翻啲医生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咧，通常咧，你话做在家离世嘅话，一系就医生话俾佢听啊，佢嗰个病咧已经无可逆转啦，咁可能有两三个月嘅寿命咁样样啦，咁佢就嚟揾我哋。又或者咧，其实都有一啲咧，就系、是真系老啊，即系百几岁咁样样啦，即系屋企人觉得佢都就嚟唔得，但系都掌握唔到几时咁样样。咁所以我哋有啲在家离世嘅个案咧，其实都超过一年嘅。咁其实佢有啲乜嘢需要咧？其实法律上面咧就系需要咧，就系每14日咧就医生上门咧系去睇佢一次咁样样嘅。咁睇到佢咧就系临终，所以医生就可以签呢一个死因证明文件啦。
2: 咁事實上又係真係，我可以理解到你之前講話咧，如果話選擇在家離世嗰啲咧，通常以前咧比較係富裕嘅家庭咧，先可以做得到，因為你要係安排屋企嗰度係有人可以照顧到佢啦。咁如果你諗下，哇，我真係要成家人都要出去係揾食嘅，咁啊比較困難。咁但有咗你哋呢度咧，佢哋有咩可以令到嗰啲係比較係貧困啲嘅家庭都可以做得到咧？
0: 因為咧，我哋咧真係凝聚咗一班好有心嘅醫生啊！咁所以佢哋嘅收费咧，亦都唔系即系一个天价咁。咁另外嘅话咧，就系我哋即系运送遗体啊，即系储存遗体嗰度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可以计到嘅一个数咁样样咯。咁所以佢哋选择在家离世之前嘅话咧，其实已经掌握咗需要几多钱咁咯。咁相对咧呢一个咧，对好多嘅家庭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可行嘅方案咁样嘅。
1: 非常之好啊 ，Grace， 因为咧好多时候，就算我哋有心去帮我哋嘅家属咧系做在家离世，但系如果经济不许可咧，亦都咧客观上都做唔到咁样。
2: 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可以提供一个咁嘅选择。因为我成日谂下，如果系到咁上下年纪嘅时候，梗系始终。即係就算你去旅行嘅時候，你都覺得翻到屋企咧，哇！真係好舒服。咁所以更何況，如果你係有病患嘅時候，如果你可以係喺你熟悉嘅地方咧，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安排咯。
1: 嗯，所以 Grace， 我都想請教一下，如果今晚我哋嘅聽眾咧聽到你哋提供一個咁好嘅服務，佢哋需要了解更多嘅時候，係咪可以直接同無忘愛可以聯繫呢？
0: 是啊，可以联络无忘爱的，咁可以email 我哋啦，又或者是打电话俾我哋都可以嘅。
1: 啊，太好啦。
2: 阿 Grace， 头先呢我哋係喺个节目嗰度呢係较早时呢就听到你讲无忘爱呢佢係提供咗可以有在家离世呢个安排啦，咁同埋个环保棺木啦，同埋你个殡葬嘅服务。我想再问一问呢，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服务呢？
0: 其实咧无忘爱嘅话咧，我哋咧由最初只系提供呢一个殡葬服务，到而家嘅话咧，其实我哋有做呢一个预设照顾计划嘅服务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个项目咧，就系上门助浴嘅。咁呢一个上门助浴嘅话咧，其实系帮一啲咧系长期卧床啦，喐唔到嘅人咧系冲凉嘅。咁我哋呢个咧亦都系即系专系咧针对咧一个香港即系狭窄嘅环境，喺张床度即系唔需要移去其他地方喺床度冲凉咁样。
1: 我可以咁样做到
0: 啊？
1: 你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咧？
0: 是啊，咁咧其实咧，我哋咧其实呢一个系即系一个一年嘅计划啦，咁就嚟紧我哋都会即系希望可以延续咁样样嘅，咁就系咧我哋会有护士啦，同埋我哋助浴员咧就系上去帮一啲长期卧床嘅人去冲凉咁样样，因为我哋知道咧，其实咧佢哋要冲一个凉咧系非常非常之难咁样样，即系就算屋企人照顾者有心嘅话，其实都冇能力咁样。
1: 系啊，因为香港地方。第一好狭窄啦，第二如果卧床嘅病人佢根本亦都好难可以喐动得到啦，甚至乎咧，你谂下咧，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中意干净噶嘛，就算公立医院咧都唔系日日有凉冲。如果你住喺屋企嘅时候，第一舒服啲啦，第二咧，如果每一日咧都可以帮病人冲凉嘅时候咧，其实佢个身心蛇灵咧，我觉得都会轻松好多，舒服好多。冇人中意污糟邋遢啦，尤其是好多卧床嘅朋友，可能佢哋都要烂片啦，因为去唔到洗手间啦。但系咧。唔会因为烂片呢而令到佢哋污糟邋遢，仲可以冲埋凉洗埋头呢，其实令到佢哋咁干爽呢，个人都过得开心啲。
0: 冇错啊，我哋都见到有个婆婆呢，即係冲完凉之后呢，佢係好舒服咁样，然之后就话姑娘啊，下次我哋几时再游水啊咁。
1: 听到都好窝心。
0: 係啊，
2: 但係呢个係即係我都可以想象到呢，其实呢係好难得嘅一件事，因为如果当一个病人

0: 咧卧床嘅喺唔可以起到身嘅話咧，就算你喺醫院咧，都要有嗰啲好多嘅設備，有啲架，然後先可以搬到去浴室嗰度沖涼嘅。
1: 所以我覺得無妨礙你哋真係做得好好，因為點解咧？醫院嗰啲即係過床咧，都係一張牀咁嘅 size 啦。你哋可以病人唔使喐咧，喺佢自己瞓開嗰張牀嗰度幫佢沖到涼咧，即係你哋有你哋嘅方法啦。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同埋真係因應香港個狹窄嘅環境。
2: 是啊，好犀利，我都觉得其实是有试过有个伯伯呢瞓喺碌架床啊都冲到啊。
1: 喺上格定下格
2: 下格下格。
1: 下次你都系挑战啊上格床得
2: 唔得。应该唔
0: 得啦。呢个时候呢我哋第二节我又想听一首歌先 ,Grace, 你带首歌俾大家。
2: 树会流泪。

0: 第三節的繽紛旅程，今晚我們的嘉賓是楊美容小姐。
1: 是啊 ，Grace。嗱 ，Grace， 我又想問一下啦，點解咧你係讀咩出身，你又會選擇係入呢個行業嘅咧？
2: 其實咧，呢個唔係我嘅即係選擇嚟嘅，都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咁做嘅一件事嚟嘅。咁而我個人咧都幾隨緣嘅，咁就覺得啊，既然係都遇上啦，咁亦都幾有趣啊，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選擇咗即係做呢一行咁樣咯。
1: 緣分係點起嘅咧？
2: 緣分咧，其實係我喺基金會嗰度做啦。咁佢哋有嗰啲個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個初頭嘅話咧，其實就有一啲嘅，即係同我開會啦。咁我都有一啲嘅意見咁樣樣嘅。咁佢哋聽落可能都覺得啊幾好啦。咁就交俾你做啦。
1: 我以為佢哋話你咁多意見就由你嚟做啦，
2: 咁就你做啦咁樣咯。
0: 即係我唔知你幾多歲啦，但我望落去咧，你又好似廿幾歲咁樣啦，好年青啦。咁所以咧，阿 Grace， 我就哇，即係我覺得你哋無忘愛過。个咧唔知点解咧，可以食咗防腐剂咁样嘅，个个小姐咧都好似廿零岁咁样，但系你话俾我听真实年龄唔系啦，但系咧我就想了解一下啦，点解你哋咁年青咧都会选择咧去做一个高质素嘅一个殡葬服务嘅一个慈善团体？因为第一好多人对生死有忌讳啦，第二咧就系咧以你嘅能力，其实你都亦都曾经服务过唔同嘅 NGOs 啦，咁但系咧点解而家咧反而都不经不觉咧都已经有差唔多超过十年嘅时间啦？会选择你而家做嘅工作，而且你而家做嘅工作咧系好有意义。我真系好想了解一下咧，会唔会有啲个人嘅经历啊，令到你会特别关心一啲照顾者或者一啲病人嘅感受咧？
2: 都确实系有一啲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样啦，令到我觉得咧，其实呢件事系好值得去做，同埋多啲人一齐去做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喺我年青嘅时候啦，即系二十松岁到啦，咁就系我爸爸就系入咗医院啦。咁佢当其时都系五十几岁，咁其实我都冇预计，即系或者我哋屋企人都冇预计，即系佢会过身咁样样嘅。咁但系终于佢就即系过咗身咁样。咁佢过咗身嘅话，因为我啲阿叔啊，即系啲长辈啊，都知道即系爸爸系最锡我嘅，咁所以就问啊，你想点同爸爸做丧礼？咁我就话要最好嘅，咁最好嘅就系去香港殡仪馆啦，地下嗰个大礼堂啦，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咁当做道教嘅仪式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冇人解释俾我哋听咁样，或者系有啲过程嘅话，可能需要屋企人配合，亦都冇俾人话俾我哋听咁样嘅。咁而跟住咧，我就听到一啲即系老人家啦，咁就话啊，啲仔女真系不孝咁样嘅。咁我听完之后咧，系好伤心，好伤心咁样样咯。即系其实我哋唔系需要你去。
0: 批评
2: 同埋你唔知道我同爸爸之间嘅关系嗰个感情，你讲呢啲说话其实系好伤好伤屋企人咁样咯。咁所以呢个令到我咧觉得系到而家咧做呢一行嘅时候咧，我会更加去提点即系啲同事啊，同埋亦都系会谨慎啲，就系话即系做啲咩仪式嘅话咧，我哋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其实代表紧啲乜嘢嘢咁样样咯。咁所以有时做道教仪式嘅话咧，我哋都会有本 booklet 咧，即系俾啲亲友嚟到嘅话咧，系会知道啊，而家做紧啲乜嘢。代表啲乜嘢嘢咁样？
0: 非常之好，等佢哋知道清楚明白成个程序究竟系为嗰个亡者做啲乜嘢咧？咁样
2: 系啊，
0: 就唔会佢哋指指点点啊，或者好多误会啊。因为家人一定系好用心咁样为个亡者去处理佢嘅身后事，而最后仲要得到人哋嘅批评咧，其实好似你所讲，你个人经历咁样咧，即系个心好酸。
2: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完咗之后嘅话呢，我都是即是我啲朋友话俾我听，佢话哦你做乜成日都唔讲嘢啊咁样。咁我确实好伤心，即是唔想讲嘢，唔想同人哋沟通。咁系呢我返到屋企嘅时候啦，咁我妈就会即倾偈，又会讲起爸爸咁样嘅。咁讲下讲下嘅话，佢就话啊爸爸话好彩生咗你咋咁样嘅。即好多呢啲说话嘅话呢，好多呢啲肯定嘅说话呢，即令到我咧真系可以重新咁样样行出嚟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再事后谂翻嘅话咧，其实呢一啲咧先至系一啲最重要，即系丧亲者最重要、最需要嘅一啲鼓励咁样样咯。
0: 咁除咗照顾爸爸之外咧， 我的理解呢，原来呢你曾经有一个仔仔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离开了你，而这段经历呢也都令到你呢有一个很难忘的记忆，可不可以跟我们都分享一
2: 下？是啊，其实仔仔呢都是未出世之前就好大嘅期望咁样啦，咁但系佢三个月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发现咗就系一啲系罕见嘅病咁样嘅，咁当其时嘅医生咧都系话俾我听，其实咧香港未有即系呢啲 case 出现，世界上咧其实都系七个 case， 即系佢哋个经验
0: 好罕见
2: 咁样啦，咁所以我系即系一听到之后咧就系即系晴天霹雳。咁样啦，咁然后第二日即系喊完一晚之后，第二日我决定我一定要同阿仔一起去即系面对即系呢一个病咁样嘅，咁同埋呢一个感觉就系、即系我个人都比较随缘，既然拣到我嘅话，咁我就一定要即系去面对咁样嘅咁样咯。咁阿仔仔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精灵嘅 B B 嚟嘅，咁佢亦都系好中意笑啦，好中意同人哋倾偈啦。咁因为佢成日出入医院同埋住医院啦，咁所以咧同啲医生即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即系经常咧都会同啲医生去捉棋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咧，佢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啲有病嘅小朋友咧，佢哋系会好成熟咁样样嘅。佢同佢嘅对话嘅话咧，其实我真系当佢一个大人咁去沟通。而佢当年嘅话咧，其实五六岁咁样样咯。咁所以我都觉得系，其实阿仔仔咧，其实都教识咗我好多嘢咁样样。我知道咧，有一啲嘅即系治疗嘅过程咧，其实系好辛苦嘅。咁但系咧，其实佢都好勇敢咁样样咯。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即系既然佢有咁勇敢嘅话，我一定系唔可以，即系支持佢啦，唔可以冧咁样样。
0: 佢好叻嘅，同埋佢一定好聪明嘅。佢咁细个已经识得同医生喺度捉棋，同埋咧，正如你所讲，佢好成熟，无论乜嘢治疗都好，佢都接受。
2: 系。
1: 但我又想问阿 Grace， 第一日仔仔咧，其实佢咁细个已经系有咁嘅病啦。咁对你嚟讲，当然就系好似头先你讲，好唔开心，晴天霹雳，你仲要继续系照顾佢。咁就因为仔仔咧，佢好生性，亦都好懂事，所以你个心咧，我觉得你应该系仲痛噶，因为你见到佢咁嘅样，所以你更加系会觉得，唉，有咩问题发生咗咧？我点样去同佢一齐面对咧？咁
2: 是啊，其实个心系痛嘅，咁同时间嘅话呢亦都觉得呢佢需要坚强咁样囉。因为呢其实佢喺个治疗嘅过程入面呢其实有时都唔系咁顺利咁样囉。咁所以就算佢系即系可以成长嘅话呢其实可能佢会有啲障碍咁样囉。咁所以我希望呢系可以训练到呢其实佢系一个即系内心强大嘅一个小朋友咁样。
1: 咁你用咩方法去同佢訓練佢呢？
2: 其實呢我呢就真係會當佢一個大人咁去同佢溝通，去同佢講返我今日係遇到啲乜嘢，見到啲乜嘢嘢，咁點解我會咁做，我亦都會問佢嘅意見咁樣囉。咁另外呢其實佢身邊呢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病人咁樣，有時我哋都會去討論下呢其他人嘅一啲相處咁樣囉。又或者嗰個人面對嗰個病嘅時候，佢嗰個嘅處理方法，再問翻阿仔，就係如果係你嘅話，你會點樣樣做咁樣咯？咁我諗係呢啲嘅傾偈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佢咧係會有多角度唔同嘅一啲諗法咁樣啦。同時間嘅話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就係其實咧。佢係會感覺到咧，感受到呢一個嘅愛咁樣嘅，即係屋企人嘅愛。
0: 我相信佢絕對感受到，同埋咧，佢雖然係七年嘅生命啦，但係嗰七年咧，其實佢過得好有意義啊，因為身邊除咗有醫生啦，其他醫護人員好悉心咁照顧佢，最緊要就係有媽咪咁錫佢。阿 Grace， 但我知道咧，原來仔仔咧離開咗之後咧，你都會帶住佢嘅一啲物件咧。带佢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好似同你一齐咧去游历咁样嘅。
2: 是啊，因为呢我其实佢未出世之前啦，咁我就好即係希望呢佢将来呢可以係即係无拘无束咁样啦，即係好似啲无国界医生咁样，可以周围去帮人啦，去体验生活咁样嘅。咁所以佢离开咗之后嘅话呢，其实我都係即係主动去申请啦，係去做一啲即係国际救援，咁去咗一啲非洲唔同嘅地方咁样，因为我亦都带咗佢呢最鍾意嘅一隻公仔同我一起去咁样嘅。咁除咗即係呢啲嘅救援工作之外嘅话呢，咁我亦都会去一啲即係游玩嘅地方咁样啦，咁我亦都会係即係好似佢喺度咁样同佢去倾偈咁样嘅。
0: 嗯，其实佢从来都冇离开过你。
2: 喺我个心入面。
0: 冇错。
1: Grace， 你头先你讲过，你话你去参加嗰啲国家嗰啲救援嘅工作咧，咁但系真系好多经历嘅，系咪啊？
0: 同埋你一个女仔，去啲咁危险嘅地方，你点样保护你自己呢？
2: 其实呢国际救援机构的话呢，咁佢哋都会有一套嘅即安全嘅守则嘅，咁我哋都要遵守咁样囉。咁但係当然啦，亦都会面对一啲我哋喺香港从来唔会面对嘅嘢嘅。咁我都觉得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呢当我係搭上嗰架飞机嘅话呢，唔知呢一个人呢就已经係咩都唔驚呀。即譬如举例呢，就係我去呢一个 Sierra Leone 嘅时候啦，咁佢有个内陆机嘅，咁我坐嘅时候咧就系下，跟住我个心就喺度谂啦，嗱，千祈唔好而家有。

0: 有时咧都等我做完之后出嚟先有事啊，咁样样嘅。咁然后咧到我去第二次去另外一个国家嘅时候咧，就有同事同我讲：，哇塞，呢条咧嗰架机咧跌咗落海啊！有成队嘅足球员咧就系遇难咁样样咁样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啊，其实都真系有危险嘅。咁但系咧，我既然去得咁嘅地方嘅话，我都会选择去面对咯。即系无论系遇到乜嘢嘢嘅话，其实我都会接受的。
1: 感受得到，
2: 你非常非常之勇敢啊！而家节目又到尾声了 Grace， 咁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我希望咧就系、是、送首歌咧俾横幅远嘅家属，风雨同路。
1: Grace 今晚咧我同 Miranda 真系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我哋嘅嘉宾，亦都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你为不同嘅人士服务。所以呢，我哋都希望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无忘爱嘅每一位，继续呢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2: 多谢晒 Grace，
0: 多谢，
1: 继续俾心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9.7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

0: 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1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4月期间，本月1号至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

0: 图。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2: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4: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一起回顾一位香港极具传奇色彩的粤剧泰斗兼电影演员新马师曾，大家口中的长哥。他原名邓永祥，自小登台，凭藉他精湛的新马腔，在戏班、影坛和广播界红极一时，更加因为热心公益，长期为各大慈善机构义唱筹款，而被尊称为慈善灵王，成为不少香港人记忆入面的身影。在节目里面会重温70年代尾他接受访问的旧声带，听他亲口讲讲获颁勋衔的心情，亦会提到他希望为粤剧界争取固定演出场地的想法，反映当时艺人在舞台以外的社会角色。主持人亦会讲到新马师曾曾经自编自导的经典戏宝《万恶淫为首》是怎样由戏台走到去银幕，再变成电视筹款节目的压轴环节。今晚香港留声机，等我们一起透过金曲和旧录音，重温这位粤剧一代宗师新马师曾的艺术成就和传奇事迹。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一首《乘风破浪》开始今晚嘅香港留声机。唔好话当年无线电视同埋丽的电视咧，唔知系咪因应人口里边我哋呢啲十八至廿几特别多咧？呢啲

0: 青春勵志劇咧都幾受歡迎，同埋係咪加上日本嗰套咩感受良緣啊？呢啲前情感受都嚟，好受歡迎喎、啊！
1: 系啊，
0: 少年十五二十時啊，呢啲咁嘅劇，
1: 系啊，佢主要都系因为电视台除咗即系好，而家电视台又比较即系观众就系师奶化啦，系咪？咁啊，但系早期咧电视台咧就系认为系全家睇嘅，咁啊就所以就叫正式叫广播，咁啊，于是有啲节目咧就系俾一啲后生仔睇，咁啊，于是就令佢留喺屋企睇电视咁样。咁啊，当年除咗呢啲咁嘅青春剧集之外咧，其实最有名嘅就系嗰个流行音乐嗰个 Star Show 啊，
0: 更劲啊！咁后来就咩温拿长上强上曲啊，芳芳的旋律啊等等。嗱，今晚我哋有个镜头翻翻嚟娱乐圈，1978年娱乐圈最大嗰件事咧，我相信都系其中一件大事。就第二次又有人攞汽水蓋咯，
1: 系
0: 犀利啦！
1: 咁啊嗱，旧年啊，即系77年咧，咁啊波叔攞，
0: 我哋讲完冇几耐啫，又一个
1: 啊！今次咧，咁啊，我谂大家多数都估到噶啦，
0: 系啦，
1: 就慈善令王新马斯珍
0: 长哥，
1: 长哥，
0: 长哥都系一个好传奇嘅人物啦。佢嘅经历啊，佢嘅家庭啊，甚至佢离开之后咧，仲有好多古仔咧。咁我哋今次就讲下长哥啦。
1: 咁啊，系咁啊，咁啊就因为佢系慈善灵王啦。咁啊，我谂咧就系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每一年嘅筹款咧，必然唱呢个万恶淫为首。咁啊，有佢助阵咧，就可以筹得更多嘅款项嘅。咁样呢个 MBE 啊，非佢莫属。
0: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个大家记忆中以前啲筹款咩618啊等等。一定有长哥喺度。嗱，1978年长哥喺佢个演艺生活固然就登上高峰，喺佢人生上咧亦都添一件喜事。咩喜事呢？有阿长哥把声，我哋一齐听听。当年咧，我哋嘅同事卢允贤喺过年嘅红伶贺新岁咧就访问咗长哥，我哋一齐听听。
2: 阿长哥啊，首先咧，我啊要恭喜你先，一系咧我啊知道你双喜临门啦。第一咧就系、是。添咗位千金，第二咧就系、是、得到英女王颁赠嘅 MBE 荣衔啦。
3: 我托福你哋。
2: 你得到呢一个荣衔，你本身有咩感想咧？
3: 我得到呢个荣誉咧，我自然系唔敢自己居功啦。呢20多年来喺社会做咁多嗰啲福利嘅事咧，都系多得一般啊！我热心艺术嘅人士，同埋热心公益嘅人士咧，嚟到不断地支持我，而使到我咧今日咧。叫做略有微成啦，咁得到呢个荣誉咧，都系多得大众给我嘅啫。你话叫我自己一个人享受埋咧，我绝对唔敢。只有同大众分享咧，我就最开心啦。
2: 你太客气啦，长哥。咁在你个人方面嚟讲，你有咩计划咧？
3: 我好想做一件咧吓，即系急不容缓嘅事咧，就是、香港有40000多嘅老人系无依无靠嘅。我好想咧利用呢个机会咧，同嗰班善心人啊嚟到去做一件咁嘅事咧，我相信佢哋都好乐意嘅。咁啊，而家筹备紧。咁我嘅第一步都派呢件事先啦。
2: 咁咧，我喺报章咧，我曾经睇过一段报道咧，就系话你好希望能够为所有粤剧界嘅人士咧。起到一座戏院啊，系为佢哋专演粤剧嘅。
3: 呢个系好耐嘅事咯，系啦，我好耐等你嘅心树。咁也曾本人咧，亦都向过港督申请过。咁港督咧叫我向两局议员、立法议员咧嚟到接洽咁，但可惜我又冇多余嘅时间啊。咁但系咧，而家咧我亦都知道最近咧有一班爱好艺术嘅人啊，最近咧都。话约我倾偈，就系关于咧呢个场地嘅关系。咁呢啲善心人咧，我相信佢都系与我有同感咧。咁佢亦都或者会帮助我好大嘅力量都唔顶。咁但呢件事咧都未系成功住嘅。等我等同佢哋见咗面，点样嘅情形咧，我容后再向各位报告啦。如果有咗呢个院咧，就香港好多艺术界啊，都有一个地方俾佢哋发展。
2: 系啊，系啊。仲有冇几耐咧？就系、是、过年噶咯，年初一噶咯。咁不如趁呢个机会同各位听众讲几句说话，好唔好？
3: 好啊，好啊！人人都讲话啦，一年咧要比一年好先啱啦。我都系咁讲啦，希望各位咧做马年嘅时间咧，个个都好似龙马精神咁样啊，做事干咧样样都如意啊，家庭老少都系平安。咁咧系我嘅衷心之祝啦。
2: 多谢你吓，长哥。
0: 眨下眼啦！嗰一年系马年1978年，哇！阿长哥触及嗰几个问题，30多年来即系后到近期先有啲 即係進展
1: 啦，咁啊佢。
0: 就是

0: 地問題，
1: 場地問題，
0: 培養粵劇新聯嘅問題，搞卅幾年。
1: 係啊，咁啊，長哥頭先提到即係意重心長啊，因為最好能夠有間戲院係可以俾乜嘢咧？粵劇藝人咧就長期地表演，咁啊呢個實好重要啊嘛。咁啊就算係外地人嚟到香港，啊我想睇粵劇，
0: 睇到啲棚啊，啲球場啊，
1: 係啊，咁啊哇，到而家咧，哇咁多年啦，即係進入呢個
0: 搞咁耐，油麻地已經搞咁耐，
1: 2010年後有啲眉目啦，又。

0: 麻地戏院出资，慢慢就可以翻身，睇几时就有第一班嘅粤剧艺人粉墨登场啊！
1: 呢度咧真系要要赞啦，同埋即系推崇几方面啦。八和会馆佢哋嘅历届由长哥一路打后到近年汪阿姐嘅努力啦。咁啊，我自己一路听翻咧，头先其实红伶贺新岁咧，7、8年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原来其实都仲系四，即系叫做四条频道，中文台两条，英文台两条，第五台未成立嘅。由成立以来一路到而家30几年来咧。推動粵劇咧，其實都做咗唔少嘅，然後終於成為呢個世界文化保護嘅遺產咧。我覺得即係將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喺度接觸咧，係要多方面社會啊、媒介啊、學教育界要做，即係粵劇其實一種好高深嘅一種精湛嘅藝術。
0: 係啊，即係差唔多係中國戲曲入邊啊，其中一個流派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藝術上或者係高唔過而家我哋好多人都講嘅昆曲係啦。咁啊，但係咧喺作為南方中國。地方嘅戲曲呢、這個應該係叫首屈一指啦。
1: 我好笑啊，吳浩，我自己喺五台都工作咗咁多年咧，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鄧慧嫻姐姐一路分圖，我哋希望睇多啲戲曲。啊，我近年再睇，唔知係咪人又大咗啲咧？我睇《六國大封相》嗰啲叫排場戲，哇！睇到佢嗰啲舉手投足、身體語言咧，好即係。其實真係好有學問嘅、
0: 啊，
1: 即係唔係就咁聽嘅，裏邊有分好多唱腔啊！你淨係睇嘅時候發覺，咦，係一種結合咗舞蹈啊、藝術啊、北派啊，我哋而家成日講咩七小福啊嗰啲、喂，好多呢啲咁樣嘅元素喺裏邊嘅，真係唔簡單。
0: 特別《六國大封相》啊，呢個好重要嘅，係呢個清末時期咧、已經傳流到而家嘅一個劇種嚟啦、因為清朝起清中熱時候咧。太平天国之乱啊，就禁咗粤剧嘅。
1: 哇！
0: 咁啊，后来刘华东
1: 有得伶人嚟参与呢个反清活动。
0: 咁啊，后来刘华东上书就令到乜嘢咧？粤剧解禁、一解禁之后咧，戏班就话一定要做个剧目咧，系全举个呢个剧团嘅上下全部艺员大晒栏嘅。咁于是就有头先所讲嘅派
1: 真系大晒栏，
0: 好厉害嘅。大六国大封相
1: 嗱，阿长哥咧，嗰个艺术生命咧都几长嘅，佢由即系30几年一路咧，到九几年，我记得咧就嗰阵时五台咧都有捉咗阿长哥啦，同埋阿吕姐，哇，好似唔知叫万千宠爱定咩，喺山广州演出嘅，哇，简直叹为观止。
0: 系啊，
1: 咁所以咧，我觉得阿长哥喺艺坛都系一个常青树。咁啊嗱，听翻首歌翻嚟，我今日详细讲下新马师曾佢嘅艺术成就。呢只歌咧就英文歌嚟嘅，就系叫 Evergreen， 就系其实嗰年有一套戏就叫《爱情万年青》里面嘅主题曲嚟嘅。
2: Okay, here goes.

0: 咁就套戲叫《愛情萬年青》，咁我哋用萬年青去形容阿長哥咧，都即係不為過啊！長青樹，咁啊佢好年輕就加入藝壇，咁啊到嗰陣時攞 MBE 嘅時候咧，就都年紀都唔係話好大嘅啫。
1: 係啊，咁但而家就即係長哥已經作舞多年啦。但是能够可以留得到他的声音实在真的太好了。
0: 香港电台其实就很多宝的，不过我们人手资源不够，就很多时候呢要小弟很多时候去抄那些宝出来，因为哇里面有这么多精彩访问，一定要将它数码化。如果不是、其实这些带呢当年由所谓大的开卷但是转做一个很小的一盒呢已经是转了一次，第二天又要再转
1: 一次。
0: 这个是另一个话题。
1: 总之是劳苦功高啦。喂，但是刚才那段即是访问中啊，咁啊，除咗一啲即系客气说话，恭祝大家呢个马年行好运之类咧，原来有提到咧佢生女喎，
0: 添丁啊，系啊，
1: 咁呢个女系边个啊？
0: 大家都估到啦，因为嗱有数得计七八年到而家系阿小艾姐，咁啊。嗰陣時中年得女都係真係千金啦，
1: 咁啊當然咧，當年呢位太太為佢生嗰個當然係長嫂啦，係咪？
0: 咁啊長哥嘅藝術嘅成就要啊吳浩你介紹下喎。
1: 係，咁我哋都要講幾句嚇，咁樣難得即係攞 MBE 咁大件事，咁我哋冇理由唔將細馬仔嘅一過去咧就略睇下啊。睇翻啲資料咧，原來佢係童星嚟喎，呢個真係估唔到嚇。咁啊，好細個已經係要跟師傅就學藝嘅。咁啊，當年咧就一定係有咁樣噶啦，就唔窮就唔學戲嘅。
0: 長哥生於1916，少數嗰陣時就60歲到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咁佢後來活到九幾年嘅都幾高壽
1: 嘅。係啊，咁啊幾歲大咧就已經係父母咧就係離咗婚嘅。咁啊佢咧就係跟咗師傅就學藝嘅喎嚇。咁啊呢個師傅。古咧就系叫世纪啊，咁啊就系何寿年啦吓，咁当年咧就跟师傅就一定系好惨噶啦，因为嗰个乜嘢咧签咗合约咧，
0: 世纪啊纪子个纪啊大细个细，大家唔好以为 century
1: 系啊，咁啊。咁啊，跟總之好慘啊！跟呢個學藝啊，咁啊，如果你紅嘅話咧，你嗰張合約又個榜講明嘅啦，六年內咧，你所有嘅酬金啊，都係歸師傅嘅。師傅向外攞幾多錢，你表演嘅話咧，你無權過問嘅。
0: 如果大家去知道想睇翻以前啲學人學藝點樣辛苦咧，七小福跟呢、這個
1: 應該
0: 邊個阿于占元，
1: 哇，
0: 那個刻苦法嚟，真係而家啲嬌生慣養嘅。90后、80后真系好难想象。
1: 父母见到肉痛啊！咁啊，好细个已经系能够担戏喎，嗰度厉害啊！咁啊，即系话喺系啊，咁所以咧，你睇到佢有杂戏咧，系以神童嘅戏目演出嘅，例如咩《十二金锣为宰相》啦，咁啊，当然系讲十二岁嘅。

0: 叫金罗派上嘅故事啦，孤儿救祖记啦，咁又系讲呢个孤儿咧，都一定细个噶啦，系咪？
1: 后来就阿冯宝宝做嘅角色，
0: 十三岁童子封王，哇！咁嗰年代佢已经系担正主角嘅话，
1: 犀利。
0: 咁啊，担正主角咧就后来咧，师傅
1: 有啲天分咯，我估计
0: 系啦。师傅见到佢，咦，可造之才，再睇下佢，哇！咁孱仔啊，好即系你知佢好瘦噶嘛吓。
1: 以前有好少嘛，我哋六几年成长嘅咧，如果你肥就话你梁醒波，瘦咧就话你新马仔
0: 咯。系啦，咁啊个所唱嘅腔咧又有啲乞衣腔味道嘅。咦，咁啊谂下边个最好啊？如果俾嗰个艺名佢出嚟出道嘅话，咁啊当然咧当年咧最红嘅就新马师珍
1: 啦，
0: 马师珍
1: 旧马。
0: 舊馬咁啊，所以就索性喺馬師珍前面加個新字。
1: 嗰陣時好興喎，唔知咩新靚就啊，新乜乜啊，好興喎，新舊咁樣。
0: 咁呢個又冇版權喎，即係話舊馬師珍就唔會話喂你用咗我名唔得嘅嚇。咁翻嚟佢可能好高興喎，即係話咦我名成利就，我與個
1: 你能夠用翻我名第二啊，即係馬師珍第二
0: 啫。你做咗 double 幾好啊？咁啊，所以咧就新馬師珍嘅名就係咁樣嚟嘅，係師傅俾佢嘅。咁哇，咁啊后来咧就系即系香港电影系进入嗰、那个五十年代黄金时期嘅时候咧，咁啊好多粤剧艺人咧都两边走嘅，即系话呢头做粤剧，嗰头咧就做呢、這个电影嘅。
1: 戏剧片喺五十年代占嘅比例好多
0: 嘅，好多噶。咁啊，所以而家我有时如果顶下瘾嘅话，唔出边冇呢个粤剧做唔紧要噶。
1: 粤片咯，
0: 咁啊睇下啲粤语长片入边好多成个大戏招搬落去嘅。
1: 系咯，大家数得出嗰啲花旦罗艳卿啊、吴君如冚唪唥都系嗰段时间红嘅，凤凰女啊、白牡丹都系噶啦。
0: 系啊，
1: 制作可能粗糙，但系。工藝個藝術性就唔低
0: 喺度噶，咁啊嗱，講翻啦，咁啊喺嗰個電影階段咧，就新馬師珍咧就有幾款電影嘅。我最中意睇嗰啲戲就係佢同鄧寄塵做嗰啲
1: 《兩傻遊天堂》
0: 《兩傻遊天堂》啊，《飛哥跌落坑渠》啊。
1: 我諗呢個都係咧，即係我記得睇過幾本書咧，就研究香港喜劇咧，喺周星馳同許冠文之前咧，都有兩條路線，一個就當然係肥波哥叔啦，另一個就係佢兩個咧，我諗係咪？有啲參考羅路哈地同哈里嗰個系統，
0: 如果兩個人夾埋做戲咧，就一定感覺到係羅路哈地嘅電影嚟。
1: 嗱，羅路哈地咧呢度要講少少，自細咧我就聽啲大人講羅路哈地好好笑，笑到碌地。咁我結果咧，你知唔知我要大到咧十年前到去一個德國嘅電影資料館，我見到我。德文我當然唔識聽啦，但睇到一個叫 Laurel， 一個叫 Hardy， 我話咦呢個咪細個成日聽人講羅羅哈地，咁原來呢個就係即係整體嘅電影史上重要嘅兩人兩傻啊。其實呢種兩傻模式咧，後來咩野風黃沙都即係參考。
0: 係啊，咁我細個就睇得多啦，羅羅哈地啊，咁啊除咗羅羅哈地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配搭嘅咩三傻咁樣配搭啊。咁啊呢個咧就係新馬仔鄧寄塵嘅合作，咁啊再配一個鄭君彥，即係反角，反角鄭君彥專做飛仔咧，咁啊差唔多係幾賣噶啦嚇。咁啊，但係佢有另外一種戲又仲賣咗嘅。
1: 點樣咧？
0: 咁佢就係佢嘅粵劇電影啊，即係話嗱，佢有啲粵劇劇目咧係好受歡迎，咁又跟住再搬電影，咁嗰啲人咧睇完粵劇咧，不仍然。好去睇好睇電影喎，咁啊嗰啲電影咧經常咧就係首輪、二輪、三輪，咁啊然後到若干年咧又重演一次，因為嗰個年代冇電視嘅話就好興呢樣嘢嘅，咁啊有電視之後咧就呢啲版權就賣咗去俾電視。
1: 未有電視之前咧，我哋睇啲叫做二輪戲咧，睇咩咧？公寓場啦、早場啦，即係呢啲大家而家未聽過噶啦，因為我講得好啱嘅就係六七年自從有咗無線電視之後咧，先有機會將一啲早五年啊、十年嘅戲翻。否則嘅話咧，你譬如你話《奔墟幾巴》，咪冇機會睇過，
0: 都要等重影
1: 啊！係啦，所以通常我哋之前提過咩《劉三姐》啊，《陳阿哥醫生》咧，其實做十次八次，
0: 好多嘅，
1: 你點都有機會睇到啦。
0: 咁有一個好處喎，即係話你每做一次咁啊，又執翻若干錢，同埋嗰啲即係 bonus 嚟喎，因為你已經可能已經賺咗一批錢嘅嘛，又可能已經係將個製作費用已經係歸本曬嘛，咁啊額外再重做嘅話就賺錢嘅。咁啊睇一睇啦，咁佢呢一類嘅粵劇 電影亦係令佢引起好大嘅風波喎。咁、其中一個劇目咧、就係叫光緒王夜祭珍妃啊！
1: 呢、這個就真係又係名曲嚟寫嘅。阿、長哥，我雖然唔係戲曲迷咧，都知道有幾個，一個就係光緒王，我哋講笑話夜浸筲箕，另一個就胡不歸為妻咧，都即係你自細你就算唔聽戲曲咧，你都係哇，即係喺你耳邊不斷聽到㗎啦。
0: 係啊，咁啊，新話就。

0: 人武侯啊嘛，
1: 水王冇错。咁但系咧就个争端就喺边度咧？咁、因为嗰个编曲嗰度啊，咁嗰个 melody 咧、就李小云就话：喂，系我嘅版权。
0: 李小云就余丽珍嘅先生。
1: 咁、我版权嚟嘅，你唔可以攞我嘅。
0: 哇、哦，好难得嘅，嗰阵时有版权概念，因为我记得我哋都20-30年前冇乜版权概念。
1: 咁你要睇下赚唔赚钱咯。如果你呢个系好赚钱嘅嘢嘅话，咁一定要问你攞版。权啦，咁啊，但系七马斯真咧，佢就调转，因为佢嗰、那个佢个版本咧，就系用翻个 melody， 但系啲词啊就全部改过晒嘅，咩怨恨我母后呢、个就应该系七马斯真嘅词嚟嘅，就唔系李小云嘅词嚟嘅。咁啊，于是两方面咧就好难告得入噶，打官司都几难嘅。咁啊，但系咧当年咧就李小云势力好大，就话好啊，我哋全行杯葛你。咁、啊，特别系啲编剧，个个咧就系呢个站起。李小云嗰边，咁、就唔同新马师真编剧，咁唔同新马师真编剧，咁到新马师真点办咧？咁啊，咁于是我又遇到一件特别嘅事情，呢、件事系令到新马师真咧，点解会变成一个慈善灵王咧？咁啊，原来佢要开戏噶，咁啊开戏就开呢个所谓叫大戏啊，而唔系电影。咁啊，即系差唔多嗰个年代咧，就你签实咗戏院咧，你就会一年咧有几个期咧，你一定要排新嘅大戏嘅。咁啊，你上旧大戏咧就唔够上新大戏吸引噶嘛。咁当冇编剧，即系嗰啲叫开戏师爷同你写剧本时候，你点办咧？咁啊，新闻先生话：，嘿，我自己嚟啊，反正我呢个光绪王都系我自己填过词啊嘛。咁啊，当然佢拉拢埋一啲业余嘅朋友啦。咁我谂佢有啲作家又识啊，有啲唔知咩人又识咁样。咁于是一齐咧写咗个剧目咧，而家就好有名嘅，就叫《万恶淫为首》啊。
0: 佢嘅手本啊。
1: 系啊，咁啊，《万恶淫为首》咧就就上演啦。咁啊，上演咧就去到嗰个最后嘅高潮戏啊，就系新马姐就孭住个脊袋，着件烂嘅粒衫。咁、你知啊，佢得八磅啫嘛，咁啊震腾腾咁啊出，
0: 好心啦，好心啦，
1: 出台仲未得啊，咁啊一定要残忍到要咩就
0: 着好小衫，
1: 后台啊仲要揾人咧向佢淋呢个冻水，
0: 当时都有啲入袋狂啦，咁佢又瘦啊，真系啲人即系触动大家个同情心，
1: 咁啊下啲观众睇到好紧张，好呢个感动嘅，
0: 所以后来欢乐满都话系储唔知要筹够几多钱先唱啊嘛，唔知100万定几百万先唱，
1: 啱啱咧嗰年咧。就是九龙啊，就有几次大嘅火灾啊，
0: 咁啊，大概2-3年嗰次
1: 系啦，一大火灾咧，就好多人无家可归噶嘛，咁无家可归就电台啊，好多社会机构啊，就会筹款噶嘛，咁啊，于是新闻师真咧就系用佢嘅呢一段嘅截止戏，最后 ending 嘅呢一段，即系孭只袋，然后就唱呢个好心啊，可怜啊，我盲眼乞衣仔呢一段咧。就是籌款的
0: 精華
1: 的轉題戲來的。咁、於是咁樣就導致到係乜嘢呢哇差唔多以後啊每一次新馬師真籌款呢都要必唱萬惡淫為首啊。
0: 好嗱咁我哋聽首歌先咁然後返嚟再講下新馬師真嘅故事。呢首歌呢就嗰年78年呢其實開始年年都選為十大歌星嘅。嗰年呢除咗許冠傑之外呢另一個好紅嘅就係徐小鳳。咁唱紅邊隻歌呢又係電視劇嘅叫神鳳。

0: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1: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0: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1: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剛才那隻神鳳呢，就是78年的最受歡迎的其中一位歌星，他都紅足10多年的，就是小鳳姐徐小鳳。咁佢唱嗰隻就啱曬嘅，叫神鳳。
2: 係啦，咁啊，相信即係年輕嘅聽眾就唔知神鳳係咩嚟
1: 啦。台灣劇第二波嘅台灣劇啦。
2: 係啦，咁我哋依家話係煲台劇啊，而係好早好早香港人咧都煲台劇嘅。
1: 最早嗰套叫保鏢。
2: 係啦，咁啊就喺呢個無線電視，咁啊然後咧就係 Lay News 啊，即係11點新聞之後咧就播出嘅。
1: 其實都幾個階段
2: 配咗粵語㗎啦。
1: 早年譬如亦都係包青天啦，又係。
2: 又
1: 即系几套戏都掀起热潮啊！
2: 咁但系咧就保镖同埋神凤咧就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嘅。咁啊就对于老人家嚟讲，佢觉得好睇嘅，因为佢几慢下
1: 节奏非常
2: 咁啊。嗰啲人咧
1: 就
2: 一准备决斗或者打
1: 手，
2: 咪住就跟住有另外人走入嚟插口。
1: 我唔知叫欧阳乜嘅，我真系记得我
2: 不停都咪住，咁又走个人出嚟。咁于是话你喂几时打咁样？一打就只系两下。
1: 驚咧，亦都後來唔知喺啲電視歡樂今宵定咩咧，攞住
2: 都學過嘅係咪？咁啊，所以咧就神鳳之後咧，就呢類嘅台劇喺香港就慢慢咧係消失咗。
1: 亦都因為我哋跟住戰國時代咧，到我哋自己拍《楚留香》《小李飛刀》，個節奏梗係快過。
2: 係啦，節奏快啊，打鬥鮮明啊，咁樣哇，好多動作場面咁樣。
1: 我哋翻繼續講長歌啊。頭先你講《萬惡淫為首》呢個首本戲咧，哇，差唔多係70、80年代之後咧，凡親有震災活動咧，呢只一定係壓軸，同埋要籌到足夠嘅錢先至長歌開行嘅。
2: 咁啊，當年呢個1955年、1956年之間嘅事啦嚇，咁啊喺戲院度，呢個萬惡淫為首係做咗80多日啦，咁就好厲害喎，就難以想像。如果你當係一個晚上就做兩場粵劇，即係話早啲開嘅，可能係5點到開，咁然後可能8、9點開第二場嘅話咧。哇！做80個晚上嘅話咧，就做100多場戲喎嚇，厲害過
1: 雖然啲
2: 演唱會喎。
1: 雖然我對戲曲認識就好膚淺啊，但我諗翻咧呢套戲，我自細聽阿長哥唱咧，呢5個字都深印我哋腦海。即係睇翻而家即係好多風化問題咧，就諗下哇！即係以前真係好社會教化嘅，即係道德倫理咧，就喺好多戲曲啊、歌曲、電影裏邊咧，自自然然入咗你個腦噶啦。你細細講未讀書已經聽到長哥唱《萬惡淫為首》，識字頭上一把刀，咁所以即係成日。讲话社会教化咧，即系都好多嘢要做。
2: 系啊，咁啊，哇！所以咧就系好早好早呢位慈善伶人咧，已经系以乜嘢咧？以呢个即系义唱筹款为社会服务咧，而系打响名堂嘅。
1: 系
2: 咁啊，原来就好多次嘅。咁啊，就有啲人咧就话，仲有一个趣谈咧，我哋都可以睇嘅，即系可以反映佢嘅人格嘅。咁佢话原来喺1962年咧9月1日嘅时候咧，
1: 温代啊，
2: 哇！本港有个好犀利嘅风。灾啊，就呢个温代风灾啊，咁啊灾民咧竟然去到75000人咁多。
1: 嗰阵时香港人口未够300萬咁上下，系
2: 啊，
1: 300松啲萬。
2: 咁啊，佢当年嘅报纸形容咧叫咩？灾民遍野。
1: 的确系噶，因为嗰场风咧，如果大家就上网睇翻啲打风嘅图片咧，成条路都浸晒啊，啲车又搭晒啊，咁样都几惨嘅温代。
2: 系啊，咁啊
1: 死100多人噶。
2: 报章同埋电台喺度发起咗救灾运动啦。咁啊，當然係新馬，亦係不甘後人啦。咁啊，群聲而唱，一共籌到款項咧係13萬。咁啊，認為成績唔係太理想。咁啊，新馬話：咁咧，我自己孭起嗱，我做個人而唱，
1: 哇！
2: 啊，做兩場啊，睇下有冇辦法係乜嘢咧，籌得更多嘅錢。
1: 而演
2: 係啊，咁但係當年咧就係八和會館亦係響應嘅，咁啊何非凡同亦係即係八和會館入邊嘅響應嘅人物嚟嘅，咁而新馬亦係八和弟子嚟嘅。
1: 我記得我睇過我哋嘅錄音帶咧，能夠當時喺香港除咗翻咗內地嘅舊馬同埋 紅線女之外咧，全部你數得出嘅老冠幾乎都出齊㗎啦。
2: 係啊係啊，
1: 好大規模。係
2: 啊，咁啊，所以話喂唔得，係咪八和二演要行先咁樣？咁啊，新馬話冇問題，反正係籌款啫嘛。啊，我個人名譽唔係最緊要嘅。咁啊，於是就果然咧好落力咁樣參加咗八和嘅籌款先。然後後來咧先自己出呢個主持呢個個人籌款啊。
1: 咁所以咧，即係阿新馬師曾阿長哥咧，佢攞喺七八年計阿波叔之後，跟住一年即刻攞呢個 MBE 咧，其實都實至名歸。我諗都冇乜人反對。同埋我諗頭先聽翻佢段聲帶咧，我覺得值得好尊敬咧，就佢喺推動粵劇，佢提過就係佢都有同當時廣東麥理浩啊喺粵劇嘅培訓場地度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又寫過信。咁我就覺得其實一件事之成功咧，唔係即係唔止一代人，係幾代人不斷咁做。咁所以我睇翻咧，即係話前人種樹就後人收咧。即係今時今日，如果喺粵曲界睇到做嘅嘢咧，即係都要向呢啲前輩致敬啊。咁啊嗱，講到呢度咧，我哋聽首歌咧，就跟住咧都要講一個其實喺影藝界非常之重要人物。不過呢度咧就係中國嘅，就唔係香港嘅。跟住呢首歌咧就叫做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in My Show。

0: 冇啊，嗱，2009年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咁啊有啲人就咁樣分，頭30年咧係好。荊棘滿途，好曲折，經歷好多問題，什麼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後30年咧，情況又唔同啦。咁一個分水嶺咧，就係1978年嘅所謂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跟住開放改革。嗱，跟住落嚟嘅經濟成果，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係以一個天文數字、幾何級數咁樣咧，啲GDP 由唔知幾千變成幾萬咁樣，即係嗰個相信大家生活喺香港，大家感受到。但其實仲有另一個分水嶺轉捩點咧，就係話。終結咗文化大革命之後咧，好多喺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嘅嘢咧，係解凍解禁。我就諗翻喺文革期間咧，我哋係喺香港冇機會睇到好多30年代嘅電影啊、舊中國嘅嘢咧。喺78年之後咧，頭先講到嗰啲叫做早場啊、公寓場咧，都仲有少少喎。我就發覺好多舊嘅中國電影咧，係攞翻出嚟播，什麼一江春水向東流啊、馬路天使、十字街頭咧，我係嗰陣時啱啱亦都因為讀大學啦，哇，好似好飢渴咁去睇翻曬呢啲嘢，即係嗰個轉變都幾有趣喎。
1: 係啊，好多嘅所謂解放前嘅電影啊，即係1949年之前嘅電影咧，就喺我哋喺呢個50年代長大嘅呢一班即係叫50後嘅人啦嚇。就一直都睇唔到嘅，
0: 冇機會㗎，得個聽
1: 冇機會嘅。
0: 我媽成日講，一出光水向東流，佢話：喂，你舞台啊，啲人話漏水，點解咧？個個出嚟都扭扭手巾嘅，
1: 係
0: 咯，咁巴閉，話連影唔知幾多個月，爆得緊要。結果我都要到成7-9年先睇一光水向東流。
1: 咁如果你睇翻嗰啲咁嘅電影雜誌啊，或者啲舊嘅關於中國電影史嘅書咁樣，哇！真係講到一光水向東流好厲害喎，話呢個乜嘢咧？全國嘅人啊，係同。
0: 同
1: 声
0: 一哭
1: 啊！戏院咧就哭声震天咁厉害，
0: 可以理解嘅。
1: 咁啊，但系咧，你只系可以凭资料、凭书籍，或者系凭呢个所谓叫做上一代嘅
0: 口述，
1: 口述啊，真系未亲眼见过。
0: 到真系听到咧，就差唔多7-8年之后，
1: 7-9年咧就陆续逐一开始咧，就系我啲电影系解禁啦。咁啊，因为经过咗呢个10年嘅文化大革命之后，然后咧就跟住拨乱反正，咁啊对一啲文化嘅产品。即係例如電影咁樣咧，就慢慢咧就係可以公諸於世。
0: 同埋當時自從解禁之後咧，因為嗰啲人當時仲健在腦。

0: 咗好多，譬如趙丹啊、白楊啊呢啲人物咧，就出翻嚟嘅。咁因為佢哋如果冇俾政治鬥爭鬥死嘅話咧，健在咧就可以活正常活動啊，亦都有啲人訪問下佢咧。咁你發覺啊，白楊又老咗啦，張瑞芳又老咗啦，即係呢啲人物咧，你睇到佢電影嘅時候咧，佢都仲係青春少艾，但係到當時咧都垂垂老矣啦。
1: 係啦，咁啊特別咧就係香港係可以講係即係中國嘅門口嘅一個窗柱嚟嘅。咁啊好多嘢咧。國內可能仲未解禁，或者仲未係可以放映嘅，但係咧香港嘅地方就攞嚟試喎，即係話啊，可唔可以流出一啲舊片，但係唔好喺我哋國內放映住。咁啊，我哋睇香港放映，睇睇外國啲朋友點睇，睇睇
0: 反應非常之好。
1: 我哋本土嘅同胞，香港嘅同胞點樣睇法先？咁咁啊，於是咧大扎電影啊，卅年代嘅，例如孫瑜嘅《大路》啊，袁牧之嘅《馬路》。天使啊，陶李杰啦、
0: 啊，
1: 然后头先所讲嘅蔡楚新嘅呢个
0: 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1: 八千里路云和雨咧，
0: 全部睇晒，
1: 全部慢慢咧就透过一啲电影会举办嘅呢、这个所以叫做中國電影回顧展
0: 啦，左派電影佢哋嘅組成咧，南洋南華戲院咧，你就睇到好多啦。
1: 然後慢慢咧就即係左派嘅戲院咧，亦係攞呢啲舊片出嚟係放映嘅。咁啊，點解要話講到呢一個方面咧？原來
0: 要提一個人
1: 係啦，喺呢一個1978年嘅1月30日，咁啊有一個可以講係好重要嘅中國電影人物咧。慢慢地消失，即系细细而消失咧，大家都唔系太知道。
0: 头先你讲嗰扎戏咧，其中有一套后来喺电视都无线都会播咧，就系《马路天使》。《马路天使》虽然系黑白，你会睇到哇，嗰种娇俏、好可人嘅周旋，嗰、那个当时都几有风格嘅赵丹，加上有两首好好听嘅歌曲，于是大家就。嗰陣時要求可能即係個質素都接受，就係1937年嘅電影咁好嘅嗰套就叫《馬路天使》，
1: 係啦、啊，提到嘅後邊嘅幕後功臣嗰個導演啊，
0: 就係、
1: 是、袁牧之。袁牧之、就
0: 係
1: 喺1978年1月30日逝世嘅，而當時咧係冇乜新聞講佢嘅。
0: 咁佢嘅電影成就如何？嗱，《馬路天使》咧，如果你係喜歡舊電影嘅，你一定會睇嘅啦。
1: 哦，咁呢、這個呢、這個戲咧就差唔多係令你叫。驚嘆啊！即係如果我哋走入去戲院，未睇過中國電影，對中國電影冇咩印象嘅時候，啊，當放映一套叫《馬路天使》呢個戲咧，就係講乜嘢咧？上海嘅低下層嘅小兒女嘅愛情生活，咁啊入邊咧亦有苦難，亦有呢、這個惡人嘅迫害，又有呢、這個小兒女嘅恩愛，又有乜嘢咧？
0: 係
1: 啦，又有呢、這個呢、這個大時代嘅悲劇，全部喺曬度。咁啊，嗰種感覺就係乜嘢咧？又悲又喜，那個味道，即係話你個社會雖然係咁腐敗，但係咧仍然咧我哋係有
0: 呢個乜嘢，
1: 有希望係咁面對嘅咁樣啊！
0: 我覺得咧後期嘅阿徐克咧，我唔好話佢抄咧，佢嗰種上海之夜咧個情調咧
1: 係
0: 有好大程度咧係即係葉倩文啊、鐘鎮濤嗰套咧好大程度再睇翻，不常到馬路天使咁樣，
1: 係冇錯。
0: 咁即係趙丹同埋周旋啊，周旋嗰時真係好細。我谂16、17岁，
1: 啱啱呢个嘅成名作嚟嘅，
0: 系啦，哇！嗰种即系歌声嘅动听，同埋佢嗰种好自然嘅流露咧，即系你而家睇翻，你都觉得系好可观啊！
1: 系啊，咁啊，作为电影美学讲啊，呢个戏咧就哇，那个摄影机行云流水，哇，感觉到咧好似法国电影咁样嘅做法喎。嗰时法国电影有几多两个巨匠喺度，好犀利噶嘛，例如雷诺啊嗰啲电影咧，嗰啲 camera 都好好嘅，咁但系呢个戏就
0: 系
1: 好好，咁所以我哋第一次认识。袁牧之
0: 就
1: 係呢個戲度，
0: 我覺得作為一個影迷，如果唔從到理論嘅層次咧，我就覺得好多生活嘅小趣味。你而家講起，我仲記得都最近嗰次睇都成20年。譬如裏邊好似係叫魏學玲係嘛，佢哋冚唪都好窮嘅，即係特登要逐日逐日去餐揾餐食餐餐清，日日去揾工排隊。咁譬如佢可能係屋企窮到點咧，牆紙冇辦法黏咧，就揾啲報紙去黏住嗰幅好高嘅牆。咁佢哋咧就會喺黏住嗰份報紙嗰度喺嗰度揾工嘅。
1: 冇錯，
0: 即係嗰啲生活趣味咧，嗰種捱嗰種苦中作樂咧，你係我哋嗰個年代啲比較貧苦嘅經歷咧，你就會覺得好多小趣味啊。學你話齋，生活係艱苦嘅，但係係有希望嘅，
1: 希望
0: 即係大家都會搞下笑啊，亦啲衫即又要補啊。有剩啊，即系着对鞋有穿窿啊，咁样，即系嗰种生活咧，系而家富裕嘅人咧未必体会到，但系嗰种苦难嘅日子里边，你会觉得啊，真系笑中笑中有泪，泪中有笑啊。
1: 咁啊，呢个袁牧之咧就系、是。 多才多藝可以講啊，咁啊，除

0: 佢導演之外，
1: 都
0: 係
1: 演員，
0: 實在佢係演員嚟㗎。
1: 哇！跟住講另一套緊要啦。
0: 咁啊，主演嗰套戲做男主嗰套戲啊，就叫《桃李劫》啊。
1: 《桃李劫》一陣間係咩咧？我最尾就會播嗰隻歌俾大家聽啦。
0: 咁啊，
1: 《
0: 桃李劫》就係講好簡單啫，就即係上海的確係人浮於事。大學畢業咧，竟然冇嘢做，一對小兒女係乜嘢咧？大家係同學嚟嘅。
1: 女主角叫陳波兒啊。
0: 係啦，諗住咧就出嚟咧，就係會乜嘢咧？會好好啦。咁啊，然後未來嘅生活好美滿啦。咁样吓，咁啊点解即系每放月下嘅？个原因就话呢个大学生又充满理想嘅，但系咧佢又唔肯同流合污，账目咧就一定要揸紧。咁啊老板就嬲啊，有冇交错啊吓？我叫你咁做账，你系咁做账，你做乜要揸咁紧啊？咁一次就又冇嘢做，每一次都系咁样。咁啊最后咧，后来咧。穷病交迫，而细路仔又要又出世啦，咁啊冇办法，最后又系乜嘢？为少少钱啫，而系杀咗人，咁啊知道法网难逃，咁啊将嗰个细 B B 仔咧就抌咗落去嗰个收容所嗰个箱度，咁原来嗰个年代咧，嗰啲孤儿院咧就有个箱嘅，即系费事你
1: 香港好似我细个都见过噶，
0: 咁啊嗰啲孤儿
1: 箱啊，英
0: 堂你抌咗落去咧，咁就有人收养，咁啊要自己就面对乜嘢咧？死刑咁样噶，咁啊后来仲惨嘅。就是咩呢行刑之前呢个校长喺报纸度见到呢个新闻咁于是专程走去见佢最后一面咁样。
1: 嗱我呼吁大家无论你咩年纪呢无论你系好似我咁上下啲咁嘅中年啊朋友或者系年轻嘅呢如果要認識中國電影咧，一定要由中國嘅二三十年代開始。雖然你而家睇翻黑白好似好粗糙，但係裏邊嗰個意念、構思、演員風格有好多嘢值得睇。即係我諗我自己後來係大量咁追翻呢啲戲。而家有個好處就係內地咧，佢幾乎無論四九前後嘅戲咧出翻曬，好多揾唔到嘅都出翻曬。
0: 係啊，
1: 二幾年嗱。結束呢只呢個節目咧，就用《桃李劫》電影《桃李劫》裏一首歌。呢首歌咧由《桃李劫》係39定係41咁上下？
0: 39年
1: 咧。係啦，呢只歌咧就傳頌數十年，非常之勵志振奮。點解咧？呢首歌咧係個創作人都係好巴閉嘅，就係創作《義勇軍進行曲》嘅聶耳裏面創嘅呢首歌咧，就叫《畢業歌》。咁呢首歌咧，《畢業歌》既然講《畢業歌》，當然係號召呢、這個。畢業生，無論當時嚟講，主要都係中學咧，都未喺大學，嗰種振奮人心嘅歌咧，我相信百聽不厭啊！咁就用呢首歌嚟結束今晚嘅香港留聲機，下星期再同大家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

0: 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亿400万。新闻嘅详细内容，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卢子清报道。
1: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2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设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嚟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亿5千万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站就是放在香港。 我哋覺得香港嘅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成個亞洲嘅市場好大，所以我哋決定喺香港。

0: 厂设呢个工厂。
1: 厂房预计年底投入营运，设计年产能500吨黄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训员工，将来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2: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们自己都用很多的。我们很希望就是在那个定价方面，我们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1: 陈茂波说，本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亦将会带动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国家十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多次參與編制國家五年規劃的董旭認為，港澳專章賦予特區充分自主權，有關香港定位和發展的描述亦並非硬性約束，強調國家和香港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係。仇志榮報導。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话，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5: 这一类的新出口贸易，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4: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5: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5: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4: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

0: 小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仍然波動，集團並沒有計劃削減運力、降低成本，會繼續透過燃油對沖和每兩星期檢視燃油附加費應對。陳曉慶報導。
1: 國泰集團上半年盈利超過62億，按年強勁增長上升71%，主要受轉機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產品運輸量需求強勁等因素帶動。不過受中東緊張局勢影響，上半年燃油成本淨額按年升超過58%，去到大約232億元。撇除對沖影響，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億。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2: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咁去到4月、5月咧，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嚇，咁差唔多係加倍嚇。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又回升翻。咁6月到而家8月嘅時候咧，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嚇。咁所以見到咧，其實係一路都係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咧，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咧，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咧檢視一次。
1: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绍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感深表歉意。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3: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4: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就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紧要最紧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里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
3: 至於中大醫學院

0: 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亿400万宗。涉及的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再由陈乐谦报道。
0: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十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芬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2: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0: 亦都有苦主话，芬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3: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都使了几百万。
0: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4: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0: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陈晓君报道。
5: 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截至到昨日，勞工處巡查接近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足夠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有兩宗個案正考慮提出檢控。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工序的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到一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协助执法搜证。
6: 譬如如果我哋要 check 下有冇人喺地盘里面食烟，咁我哋咧就可以校个温度咧，就系喺60至80度。咁呢個温度裏面呢，其實就通常食煙都會係去到呢啲温度。咁去到呢個範圍嘅温度呢，就會喺嗰個熒光幕裏面呢就出咗紅點㗎啦。當我哋啲同事係發覺嗰度係有一啲紅點之後呢，咁當然我哋會即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呢，我哋透過熒光幕呢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佢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咧就會即時咧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嘅小隊，小隊咧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揾翻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5: 劳工处上年十月至到今年七月，使用64次小型无人机巡查地盘作业情况，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

0: 1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穿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说现场气氛热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佢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億4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以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人。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七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4000个，低过市场预期的7万个。 美國服務業在7月保

0: 持强劲增长势头。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去 54.1， 高过六月的54。美股方面，道指系报54684点，升598点；标普500指数报7778点，升42点。至于港股方面，系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系报25915点，升6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但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1: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對沖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於平均燃油價格急升超過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層表示，燃油對沖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來12个月燃油對沖比率大約在30%至35%。目前無意調整對沖政策。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依然波動，會盡力保住客運和貨運的運力。
2: 如果油價是以而家的水平嚟計咧，我哋都係冇計劃去減我哋嘅運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1: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虧為盈。
2: 起碼第三季的需求呢，其實都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們每一季去看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那我們希望香港快運的業績呢是越來越是進步。
1: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亿元在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和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香港黄金交易所话，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伦敦金属交易所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扩展至20万吨，不过就有赖土地和仓储设施配合。至于华润物流话，本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宋嘉良报道。
3: 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一个切入点。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认为，可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4: 而家我哋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咧？咁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咧，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3: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一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5: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那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30%的生产量，30%的市场在你这边，那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3: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的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0,000噸擴大至200,000噸，但需要土地和新設施配合。他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的金屬可用於期貨。

0: 过合约实物交割同融资，香港基本金属市场将会发展至新阶段。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 内地七月服务业 PMI 跌到去 50.4， 创近两年新低，但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赵家俊报道。
2: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六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客、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六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七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六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3: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有个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返。譬如一线城市那个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返一点点。二三四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呢其实都还是跌紧。但是那个跌幅是已经是见到连续几个月的收窄。暂时来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我覺得暫時看數據來講就未會，但是要有明顯的好轉才會幫助到整體服務業的需求。
2: 謝家熙關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會不會有更多國際發行、地方債支援等實質政策出台，以及環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信心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美股情况，道指报54,719点，升6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3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04点，跌10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寻版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8,915元，较上日收市价升9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230.31美元，卖出价4,230.82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 请立即打

0: 1-800-2026 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00-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Fiona 卢海恩的介绍。
4: 咁呢個展覽就設於園內嘅唔同角落啦，訪客可以喺入口處索取夏日限定嘅遊覽地圖，按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同埋尋找展覽嘅十種植物。我哋希望呢個展覽讓訪客透過了解村民嘅故事，並且身處大自然，親身體會人同環境嘅深刻聯繫。
3: 為了找出人、植物和地方之間的深層關係，研究團隊和村民深入交流，找到曾經被使用的各種植物，了解他們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 Fiona 就分享其中一個例子。
4: 其中一個村農村民羅先生呢，他就描述了關於原生植物車前草的童年趣事。咁咧，佢記得媽媽叮囑自己在外玩耍嘅時候咧，要注意，如果咧烈日當空而又坐喺曬熱嘅石頭上一段時間咧，就會得到發尿急嘅症狀。有一次咧，細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時候唔小心得病，咁媽媽咧就即刻煲車前草嘅涼茶俾細佬服用。咁而佢驚嘆咧，細佬服用咗之後半小時之後就好翻啦。
3: 喚醒記憶，大帽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晚上10:40，欢迎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喺星期三嘅晚上咧，听到呢一把声音应该有啲陌生啦。冇错啊，今日咧玲珑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黄海游。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2:00，我都会同大家一齐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海游会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在今个小时的稍后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的歌曲是由徐柳仙所独唱的一曲《一曲难忘》。而11:00的新闻之后，就会首先带来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还会有一曲《相望不相亲》，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还会有一首带来一曲的独唱曲，是由卢秋平独唱的《织女悲歌》。而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首先会带来由贺华赞以及尹飞燕主唱的《唐宫经验》，还会有另一首歌曲是会送上马思曾《红线女》的歌声，带来有《桂枝写状》。而在1:00新闻之后呢，就是地方戏曲的时段。而今日带给大家的是潮剧。而剧目方面呢，就会是

系珍珠塔嘅第二部分嘅。咁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咁喺呢个炎热的天气啦，比较今日是风和日丽的，但系咧气温都真系相当之炎热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出去呢？海游今朝咧有出过街嘅，咁都真系相当之晒啦，所以大家咧喺外出嘅时候咧都系带翻把遮。有太阳嘅时候，我哋遮挡下啲紫外光；冇太阳甚至落雨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遮风挡雨。接住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收听今晚戏曲之夜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的是由平后四大天王之一徐柳仙的歌声，送上一曲难忘。

0: 收听过徐柳仙所主唱的一曲难忘。
1: 戏曲之夜，
0: 来到晚上10:59，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今晚戏曲之夜当中嘅第一首歌曲，送上由徐柳仙所主唱嘅《一曲难忘》。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好快会收听一节嘅11:00新闻。转头翻到嚟咧，会有3首歌曲带俾大家。我哋一阵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

0: 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了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晚上11:07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而今日在直播室陪伴大家听歌的是黄海游，因为玲珑休假的关系，所以今日就由我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我们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第一首会带来的是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还有另一曲会带来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的《相望不相亲》。而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呢，是会带来卢秋平独唱的《织女悲歌》。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如果不需要出外的听众朋友呢，就不妨呢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带给大家的节目。那呢我们就可以呢一路收听歌曲啦，我们又陪着你，你又陪着我们。接着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收听的歌曲是麦炳荣以及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

拜。

今日都唔知行咗一个咩衰运，唔知点解总冇人帮衬嘅，不如担翻担柴翻去，免阿妈将我挂望吧。

0: 仔。
1: 系阿妈。
0: 乜你翻嚟啦？
1: 系啊。
0: 啊，日仔，点解你今日咁夜先翻嚟啊？
1: 唉，唔好问啦，妈。今日唔知行过咩运，斩咗啲柴，行咗十几条街都冇人过问啊，妈。
0: 咁惨啊！
1: 系咯。
0: 唉，咁你都算辛苦咯，仔。日日放学就要去斩柴嚟卖，今日你仲唔发誓添啊？我相信你梗系好肚饿添咯。
1: 唉，肚饿都冇办法噶，妈又冇钱。
0: 咁又唔系嘅，虽然系冇钱啫，咧你唞下先啦，等阿妈出去搵钱翻嚟买啲嘢你食下啦，仔。
1: 哦，阿妈你去搵钱买嘢，
0: 我去啦
1: 吓。去啦，哦。
0: 我就翻嚟噶啦，你喺屋企等我啦吓。
1: 我等你阿妈。点解阿妈匆匆忙忙去边度搵钱呢？好，等我跟踪前去睇下你至得。

0: 呀，爸。
1: 原来阿妈你嚟呢度搵钱啊，
0: 哎、
1: 你都对得我住啊，你阿妈。我明白晒，都经已明白晒。原来阿妈啲行为都咁腐败，仲呃我做啲正当嘅职业。原来你做此卑贱嘅生涯，其实你爱风流，偷偷嚟张俏买。枉你时常嚟教导我，做人就要精乖，做事要行正路，莫令声名都有损坏。何以正人不正己，今至堕落都再循环。

睡教毒，而且这老人家的钱又无法子还给人，一来为着生活，我二来为戒指别人，真系急不容缓。所以阿妈就要做营销生涯，仔我系唔系咁嘅人啊？我实在系出于无奈嘅啫，仔。

0: 仔，一个曾经沦落为娼的女人，仲点会得人的谅解呢？
1: 唔系咁讲啊嘛，你不过个躯壳上受咗污玷啫，但系你嘅灵魂仲好清高纯洁。你堪称为花街慈母，你咪担心啦嘛。等到你个仔有腾达飞黄嘅时候，我自然会替你安排噶嘛。

0: 啱啱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
1: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2: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1: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3: 戏曲之夜。

到晚上11:39，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一曲《慈母女》，由麦炳荣以及上海妹主唱的。故事就是讲紧两母子啦，因为家境贫寒啦，亦都因为被抛弃啦，所以作为母亲，饰演呢位母亲的上海妹咧，就被逼要去成为一个嘅娼妓啦，去到去赚钱，希望可以养育呢一位嘅儿子噶。记录住咧呢对母子嘅一个对话片段。听完呢一曲嘅《慈母女》之后咧，接住落嚟咧都系一首嘅对唱曲，送上有何非凡、罗艳卿主唱嘅《相望不相亲》。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非凡、罗艳卿主唱的《相忘不相亲》。接着下来请收听一曲的《子侯独唱曲》，由卢秋平主唱的《织女悲歌》。

0: 收听过由卢秋平所主唱的呢曲《直女悲歌》，基调咧系基调咗去中台秋市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啊，旋律咧，相信大家都会非常之熟悉啦。听完呢一曲咧，我哋又要准备收听一节嘅午夜十二点钟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分别送上唐宫经验，仲会带嚟一曲嘅位置写状，我哋喺一节新闻之后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

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

0: 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九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八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呢接近来到午夜的12:11了。直播室入面呢当然是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在玲珑呢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呢就是由我主持着今晚的戏曲之夜的。今日的节目时间来讲啦，今个小时呢已经是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戏曲之夜时段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欣赏到桂枝社状，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主唱的。而我们现在要首先收听的歌曲呢是由贺华珍以及尹飞燕所主唱的《唐宫经验》。故事呢就是讲紧安禄山呢在御园当中呢遇到杨贵妃。在安禄山呢见到杨贵妃呢就觉得非常之惊艳啦。他亦都呢跳了一段的互算舞，亦都获得了杨贵妃的欢心，亦都呢认了杨贵妃为母亲。这位安禄山亦都可以呢此后呢吹丝就进出后宫了。这一段歌曲就是讲紧这个故事啦，我们一起来欣赏《唐宫经验》。

娘娘放心，陆山身为首将，为大唐国造金献血肉之躯。

0: 如清凉凉过目呢？
1: 慢，君主未回，焉能操钱
0: 呢？先睹为快，这又何妨？

0: 娘娘，此沉香亭乃歌舞之地，庐山又集胡舞，娘娘可愿一观啊？
1: 哦，将军又集胡舞啊，
0: 请娘娘看来。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贺华珍以及尹飞燕主唱的曲《唐宫敬宴》。听完这曲之后，时间接近来到午夜的12:41了。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主唱的《桂枝社葬》。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所主唱的《桂枝社状》。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一节的一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狀況，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2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

0: 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日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6: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难道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8: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

0: 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1: 哦，难怪称为龙之家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2: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3: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2: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3: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1: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同一班银龄 DJ， 逢星期六朝早十点至到下午一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龄人生。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今日会带嚟嘅咧系有潮剧嘅时段，送上嘅剧目咧系《珍珠塔》啊。不过喺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再次提提大家，特别要留意嘅系咧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是想继续收听粤曲的话，当然是非常欢迎你继续在一阵间两点至到五点的时段收听粤夜粤精彩的。接着下来就会是这个环节。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调解节目。今日的调解分享，按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解杨主题。教会祖教，奉献红宝清之名，教襄阳高宝的祖先准备户口。以教的时候，暗河是登月寺的高顶当背的寿星，满登龙是达官贵人。西里的高宝见奉献穷土落魄，满面荒丁，就对伊百般羞辱。奉献直怒入去，伊发誓无官毋再踏入洞府。表姐催我，见奉献空手如花，爱资助伊也帮伊过作。催我就将团家珠宝点珠塔，放到点心盒内，赠予奉献。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由唐人所讲广义主场的调解点珠塔。
1: 吃面

种地。

you.

0: 一根强骨头，令敌方向不必。
1: 哼，我台大高热空间，处处为你设想，何以你什么都不要？
0: 是个无事人相强，强人卡无强骨气，公子受轻不受辱，当时不闯你当家。

如此心机，不想着你就出教室。

0: 无此事。
1: 谢陛上家去。

0: 命死，为己说出骗客人了。
1: 如此请小太，为这出生儿子相赠，以做老钱的窗子。
0: 别这可以，为的命敢妄动，只是我心碎空，我不命受。

请你走。

0: 三线直爆红劲鼓波，两怕不假在妥西。别的呀，别的，你既有时眼，为这卡灵勉强，但有些薄弱相争，未在卡无中啦。
1: 我再一水鬼，当家这臭性白，我都不敢娘笑。
0: 这么，哦，是要老你带回红巾古墓的。
1: 素人聪明，况且比这灵特别呢。
0: 苦苦一包钢钉心，能给托带红巾女墓？你见狗子不死

0: 别这本地人生就是
1: 人生才是自家小孩两客才能出来
0: 是了。

0: 又话赚零至少。
1: 哼，难道你是台湾世界野王为赚点美梦？
0: 不敢，不敢。

0: 如此报道拜托。
1: 这件不咋写的就此告辞。
0: 此后红利无边，莫日写通阴谋。
1: 唐会梦接无给，实在小计乐趣。
0: 你日为何如此固执？
1: 别者为敌可以呀、啊，
0: 别敌了。
1: 这个路线我自在不懂。
0: 彩虹，你可上风向讲直听。

0: 吃饱喝足是风向急着咩？为何放到这里？
1: 是喽，
0: 毕师傅，
1: 下招比方式，硬可是也在前。
2: 老奴在道。

0: 来相比，高老爷真的可靠啊！
1: 哎呀，乡长啊，庆子，你长得如此。

0: 广州胡金水湖不死黄树台独老鸭红街卖怪才死啊，
1: 不错，那老不强一强为难，真是一眼人机。
2: 这是姑爹给来之事，写的红书我亲狂喜下辈回家问问高兴了。
0: 妈公子肯小主休得起冲天，请听老奴把话题高老爷乃是人狗直讲者，贴心想量是刚气，本家当年太太恩华的，时事徒步远广难望见，幸丰公子来相谈，正可花书尽情意，卡了乐不思见别客，就将王凤千背弃，快被家丁官告知，莫公子速当回归木陀师木陀师，
2: 只是我已立誓多岁，未有从政，不禁想养什么？
1: 哎呀，这里靠党所安，内心所想，莫非我当家，莫有一介好能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讲关于主场的条件点主题。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

0: 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8点，升4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51.69美元，賣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7:30啊，跟昨晚一样吓，黄可由咧主持完呢一个戏曲之夜之后咧，丁家湘就接力啦，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嘅。今晚嘅歌曲安排咧，就有阵间3:00-4:00嘅钟头啊，喺4:00新闻前后会播放一个组曲四个唱段嘅《鬼才伦文序》啊，由大碧姐、邓碧云同琴姐李香琴咧就演绎，有四个唱段嘅喺新闻前后咧。就即係4:00新聞前後為大家送上。咁3:00-4:00嘅鐘頭，除咗喺4:00新聞之前有兩個唱段《鬼才倫文序》即係組曲嚟㗎嚇。咁

另外呢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有情牵四大美人嘅西施劫后情啊，黎俊升、张美峰合唱㗎。咁而讲返四点至五点钟个钟头呢，就除咗新闻之后，四点新闻之后有两个唱段嘅鬼才伦问罪之外呢，喺五点钟新闻之前，即係节目完结之前嗰一曲呢，係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玉歌龙冠天同咪姐李凤合唱㗎。讲返呢个钟头稍后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呢，就係光水王夜祭珍妃之诗探，嚟自光水王夜祭珍妃呢个长劇入面嘅呢一场诗探嘅唱段。咁呢个长劇嘅或者呢个版本呢，就係梁山人赞曲嘅版本，有文千岁、梁少森、李艳冰、白凤英、蔡其伦、伍卓中等合唱嘅。唔知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呢，特别啦，唐伯虎追舟，特别嘅地方唔係因为唐伯虎追舟，因为唐伯虎追舟嘅唱段大家都熟悉㗎啦，我哋播过好多啦，长劇嘅又入面嘅唱段又有单支曲又有啊，咁但我揀嚟呢个版本呢，我咁大家好少听过，虽然我好多好耐以前播放过㗎啦，呢个版本係剪裁自辉哥阮兆辉以前主持嘅戏曲节目拿得几回文入面嘅呢个唱段，系由长歌新马师曾演绎呢一个唐伯虎，同埋眉姐蓝红演绎嘅秋香，一齐欣赏啊！

0: 秋香姐，我仲唔追到你啊，秋香姐！
1: 哎呀，乜你咁冤鬼气嘅啫？你成日追住我做乜嘢啊？你追嚟做乜嘢啊？你
0: 我追你。

0: 年叫我投胎共你亲近嘅啫。
1: 哦，你真系好爱我噶喎。虽然你好爱我，你估我爱唔爱你个衰人啊？
2: 哈，你梗系爱我。
0: 你唔爱我又点会一笑留情？
1: 你发错线啊你！
2: 整错 number。
1: 我笑你

0: 我真系爱你，我真系冇你咁得闲啊！我
1: 秋香姐，老老实实讲，我为你可以唔读书、唔考功名、唔食饭、唔瞓觉，甚至屋企都唔翻，命都唔要，即做得。
0: 真嘅？
1: 但系为追你呢，你话有乜法子唔得闲啊？呢个秋香姐。
0: 哇！咁你唔系好好？
1: 当然系好噶，有边样唔好啊？你话？
0: 但系你好劲，我都唔中意你嗰度弊咧。
1: 我要你心嗰句啊，秋香姐。
0: 哈！乜你咁冤鬼气嘅啫？你好扯咯噃！
1: 乜扯啊？
2: 你一笑回眸嚟暗示我啊，你因何相见而偏要戏弄小心啊？谁知道人若黄昏后，可怜我十里就负追究。
1: 香姐啊，你都令我所感。
0: 抵得你啊，咁无赖都有嘅咩？
1: 唔系无赖啊。
0: 好，等我谂化佢至得。喂，坏鬼先生，你行埋嚟。
1: 叫我有声气，行埋睇下叫我做乜鬼嘢啫？有乜嘢指教啊，昌姐？姐，
0: 我
1: 唔爱啊，唔爱啦，仲有啊，留紧啲宵夜啊，真系多谢晒，口水扫地。所谓美人口水向我轻轻涂，真系月兰香舍都未放粪。哎呀，好，今次我都带咗个琴嚟，等我学下司马挑琴先得，奏翻一支求王曲。

0: 仲未扯，仲喺度死冤噃。好，等我揾盆水照头淋佢至得。
1: 哇！哎，啊哎，空鸡两度。
2: 哎呀呀，
3: 抽空写成一盆冷水。

滴滴都好似金露羊脂，熟一熟个份外精神。闻一闻，真系更加香。

0: 头啊长，早啊停站，
1: 分明分我盼，
0: 心我求者做情人。
2: 成晚攞便宜咯噃，究竟你扯唔扯嘅啫？
3: 你想我扯啊，十二点零啦，

0: 再跳，我立即架旧溪行，等我跳针跳，得看你的笑容，我的风浪，我啊哇
1: 要弄咗你个鼻添，
2: 辣椒鼻多添，真系。

0: 得去？
1: 解难啊，叫你去，我点知你去边度啊？
0: 咁我冇地去喎。
1: 今生我与你绝望，情困。
0: 臭香姐，一个人话唔埋噶，唔好咁夸口啊！开讲话读书都有讲，山水都有相逢啊！臭香姐，
1: 咩啊？逢咩啊？
0: 唔系，
1: 鬼睬你啊！你扯唔扯啊？你唔扯啊？
0: 唔扯点啊？
1: 我扯啊！
0: 喂！
2: 一笑你而且解。

0: 到，再笑就惹起我民警啊，是三姨啊。
1: 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的唐伯虎追舟，新马师曾和南红所演绎的，是我剪裁自从前辉哥阮兆辉主持纪谷节目《那得几回文》入面的唱段。时间就来到凌晨的2:29半钟，温度摄氏1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下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跟住呢个唱段嚟自梁山人所编写嘅长剧吓，就系呢一个光绪王夜祭珍妃入边咧，就系私探嘅唱段。咁即系光绪王去北三所探珍妃，不过呢个唱情啊，包括埋咧最后咧珍妃咧就要俾慈禧咧就系赐屎嘅唱情嚟嘅。咁演绎嘅有华国民千岁嘅光绪王啦，梁少芯芯姐嘅珍妃啦，另外仲有系白凤英嘅皇后，李艳冰嘅慈禧，蔡其麟嘅李莲英，同埋伍卓中嘅皇商嘅。

Sim.

0: 主上，怀疑你咁够胆偷到冷宫，还仲扮成功噶？
1: 侄儿，朕只因为私娇性病，后来得到皇上公公教我乔装夜探，才能渡过难关啫。
0: 主上，咁你又何？

真言，孤王此世与你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永不分开。

0: 上弊啦弊啦，真凄惨就真凄惨，八国联军来侵犯，经已告天尊，京城将疏散，太后定将主上你走寻，快反迎堂到无怠慢无怠慢啊！
1: 哎呀！

0: 真儿，你一定会怪哀家对你手段过于悲惨啊！
1: 奴婢又点敢将老佛爷埋怨呢？自知又来薄命侍奉啊！
2: 真妃，你素来自称系义胆忠肝嘅，今日啊老佛爷有一件事要求你照办。
1: 娘娘，若果系为家国、为社稷，真儿赴汤蹈火也要承担。
0: 好啊！军已把京城困，我要主上逃避往江南啊！哀家命你杀身以成人，为免主上对你心。

0: 主上竟已随军起程，因为京城危于夕旦啊！
1: 主上见到你，一定系唔舍得你死嘅。你分明系怕死贪生噶。
2: 妃呀、啊，我真而万不能死，都不明不白嘅。我自问都并无过犯、啊。
3: 贱人，你死罪满身。

0: 做妥未啊，莲英？
1: 做妥啦，老佛爷。
0: 好啊。此事莫向王儿来啊泄漏，立即与他同病。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475點升。

0: 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8开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内容。咁丁家雙預備咗，稍後就有呢一個四個唱段嘅組曲《鬼才倫問罪》啦，喺4:00新聞前後送上，每次就係兩個唱段啊，新聞前兩個唱段，新聞後兩個唱段。至於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係蔡燕芬撰寫嘅《情牽四大美人》啊。入面西施劫后情的唱段，四大美人包括西施啦，啊，当然啦，这个沉鱼的西施，啊，由黎俊升和张美峰分别演绎范蠡和西施。唱情就是说西施帮助越王勾践复国，返回故土大越后，妒忌其美而妖惹，竟密谋置其于史地，危急时分呢，范蠡大夫赶子二人脱离虎口，慨叹世情之险，亦都睇清咗越王兔屎狗烹嘅黑暗心肠。一对有情人驾小舟一叶泛于五湖，自由自在，不食皇娘嘅。咁啊，同我哋一般听嘅范。

李西斯嘅唱情啊，譬如話你管蓮香啊、雨兒亭啊、呢、這個柱羅訪宴啊，呢、這個又有所唔同啊，新嘅一啲唱段嚟㗎。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啊，蔡燕芬撰寫，程軒四大美人，西斯劫後情，黎俊昇、張美峰分別演繹范禮同西斯嘅。

0: 听嘅呢曲系蔡衍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啊，咁呢个四大美人之中，佢拣咗喺呢一个唱段系《西施劫后情》啊，黎俊升同埋张美峰合唱嘅。咁啊，讲起上嚟咧，就有啲人就讲，有啲学者就讲，其实究竟西施系咪真有其人，都值得即系大家喺度去研究一下噶噃。因为嗰啲权威嘅史书入边咧，包括《左传》啊、《国语》啊、《史记》入边都冇提及。过有西施呢个人嘅吓，咁究竟系咪西施真有其人咧？抑或后世啲人咧就系附会出嚟啊？喺作品上、文学上边啊，再加上去咧，我哋而家有好多戏曲啊，都有提及西施，系咪咁嘅原因呢？咁啊，真系值得考究、啊。咁总之啦，情牵四大美人呢，咁仲有其他几个美人嘅，有机会都嚟同大家分享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9半钟啦，温度啊，讲下天气啦，预测系大致天晴㗎。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㗎，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添，吹微风，展望跟住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㗎。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噃，又系带定把遮，遮太阳又好，遮雨都好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跟住落嚟听下呢个组曲啊，《鬼才论文序》有四个唱段嘅《风行粤曲》组编撰啊，由大碧姐邓碧云演绎嘅《论文序》，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绎呢一个崔蟾嘅《婢女》。先听第一个唱段啊，《卖菜逢艳婢》啊，《论文序》卖菜好多唱段都有噶啦，咁啊，逢艳婢嘅过程系点？我哋一齐欣赏啊！

月浮云未见开，伤心借我是怀才。他朝得遂凌霄志，富贵功名祝我来，买菜了。

0: 中。
1: 诶，唔使讲，我知你会中。
2: 中状元啊，傻妹，
1: 真系笑死人，冇命赔啦！你中状元，但家婆我欠啊！
2: 呢句点解啊？
1: 第二西罗
2: 笑话。

0: 向上本无种，但而当自强。莫看小我街头卖菜，
1: 哈！你都睇得自己几高噶噃？
0: 你方会失礼你咩？
1: 唉，牛头岂得三龙过噶卖菜仔？
0: 哦，狗口何曾出象牙，臭丫头！
1: 哈！应对如流，真系好文才噃。先生贵姓名啊？
0: 好话啦，番禺论文序。
1: 哦，咁唔怪之得啦，原来系才子，又系我哋姑爷呗。
0: 吓、啊，你？
1: 我系陈家侍婢翠禅，方才冒犯姑爷，唔好见怪啊。
0: 唔怪。
1: 姑爷，听日立彩咯噃，你仲唔翻去备礼？
0: 立彩？
1: 姑爷，你使咩唞大气？

0: 啦，崔小姐。
1: 咁你等候佳音啦，姑爷。
2: 等候佳音就候唔到佳音噃。嗱，头先我听嘅第一个唱段啦，就系卖菜逢艳婢，跟住落嚟第二个唱段系退婚结良缘啊。因为陈家咧就嫌呢个伦文罪咧家徒四壁啊，仲未得志啊嘛。咁但系点解又会结良缘呢？大家再听埋呢个唱段啦，继续有大碧姐邓碧云演绎嘅伦文罪，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绎嘅呢一个艳婢翠蝉啊。

0: 林公子早晨。
1: 哦，翠禅姐早晨。你咁早嚟探我，一定禁不住啊有戒瘾。我心内真兴奋啊，你哋姑娘啊应承分分咧。
0: 你估错咧，我大师林退婚。
1: 退婚？
0: 有书为。

0: 背向鞋盒间，
1: 梗系啦，
0: 金榜名耀，我为家娶夫人。
2: 有咁嘅約定下，咁不過聽完呢兩個唱段咧，喺四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剩低落嚟仲有兩個唱段係《鬼才論問罪》啊。
3: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警方就上個月26號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

0: 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8 度、东经 120.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好威。
1: 凌晨嘅四点零九分半钟啦，呢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亦都系最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就系、是。

鄧碧雲、李香琴兩位演繹的四個唱段的鬼才倫文序，剛才聽了兩個唱段，就是這個賣菜逢艷婢和退婚結良緣，跟住落嚟兩個唱段，不如一起過聽落啦。點解呢？因為第一個唱段《金馬玉堂客》咧，就係、是、鄧碧雲一個人演唱嘅，咁啊講佢自己高中啦，咁啊即係變成金馬玉堂客。然後跟住佢又擔心之前話要迎娶呢一個翠蟬，翠蟬會唔會應承咧？有冇變心咧？咁所以咧就要扮美侍新娘，亦都充分咧就俾咗機會啊！大碧姐鄧碧雲嚟演繹佢嘅鬼馬嘅話嘅。演绎啦吓，咁、啊、其实伦文最都好适合啊！大碧姐邓碧云演，当然佢呢个万能蛋后咩角色都适合嘅。我睇翻啲资料，佢真系拍过部电影叫《伦文最与李春花》嘅噃，不过就系同罗剑郎、梁素琴、余明等合演，就唔系同阿琴姐嘅舞台演出咧，就冇办法查到啦，因为伦文最可以用其他嘅名字，就叫伦文最嘅舞台演出就冇嘅。好，我哋继续收听一下，先听《金马玉堂客》，跟住系扮美侍新娘啊。

0: 喜新娘，贺喜新娘，我是大襟阿成啊。切，今晚花烛庆洞房，为乜阿姑娘你苦改苦谂正呢？
1: 你唔好问啊！
0: 我哋姑爷年轻兼貌美噶，佢家财百万都又多情。你食咗都十几世长斋，只有咁好嘅姻缘定。
1: 我唔希望
0: 你有边样嘢咁唔满意呀，可以对我阿成讲一声。大家你请。

0: 哦，乜原来姑娘你同人哋私定终身嘅？
1: 系。
0: 咁你一个情人嚟成乜名乜呢？
1: 论文嘴。
0: 吓？番禺论文嘴？
1: 系。你识佢嘅咩？
0: 点止我识佢啊？天下人都识得佢啦。佢系金科嘅状元公啊嘛。
1: 吓？哎呀，系咁我就谢天谢地咯。
0: 你咁欢喜做乜呢？
1: 未婚夫高中状元噃，我仲有唔欢喜。

0: 哦，咁我等你凄凉啊，真呢？
1: 吓，点解啊，圣者？
0: 哎呀，你真系梦醒醒啦！你家阵花神经咩？正式系牛皮灯笼加黑漆，你点极都唔明。嗱，开讲都有话啦嘛，富亦惊，贵亦妻，你一段嘅磨碎姻缘，一定成。

0: 人一定有良心血性的。
1: 那你就错了，仗义就不会多拖狗背啊，负心尽是有功名。阿贵己趁势未贪助扶马戏，搞到老婆都唔认。阿贵己王妃命提颜塌咋，佢就飘气归隐。从来薄幸的是男儿，你都系唔使等佢咯。我惊怕你会望窗挑镜啊！
0: 恨我心对无珠玉眼，识错佢个负义忘情。
1: 喂，你又唔使月脸猪咁紧张。哎呀，你使乜欠啫？我劝你就咁乖乖地嫁咗我哋姑兄咪算咯。

0: 哎，乜你想自尽啊？你死咗，我去边处揾翻个咁好嘅老婆呢？
1: 你系边个？
0: 我就系你朝思暮想嘅伦文罪呢？
1: 吓？点解你要扮大冚入嚟啫？
0: 我一心试下你系唔系真心个去我咯，新郎哥都系我嚟啊！
1: 哦，你都算

0: 怀疑十全十美好精华戏弄红颜，我心苦成
1: 啊。崔善何必动怒呢？

0: 望夫人可怜下我啦，我一对膝头都跪算啦。
1: 咁你起身啦。
0: 状元金发裙边叠，齐眉举碗。

0: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系蔡燕芬撰写嘅《金叶菊之梦回梅花间》。玉歌龙冠天演绎嘅就系张应麟啦，俾呢个奸国寇欧宏光杀死之后咧，就劈弃尸梅花间啊吓。咁咧，然后佢妻子咧林月娇咧，就系、是、由咪姐李凤演绎嘅。咁咧就系梦回，咁系咪要揾翻丈夫嘅尸骨咧？咁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咯，播蔡燕芬撰曲《金叶菊之》。梦回梅花间，龙冠天、李凤合唱。

0: 越娇妻，你知不我想得你好苦啊！
1: 你是张应麟，
0: 你
1: 我是你妻。

0: 还说什么家门虽在，再难返。
1: 不是啊，你听错啫，我是话离家日久成陌路，家门虽在，仍识难啊。

可笑，歌在难留。你且谨记，勾残杀金叶福书下，在我书斋之中，此宝在他手中，可谓罪证。若此宝中，为

0: 大家听嘅咧就系呢个版本嘅《金叶谷》嘅唱情啊！呢个唱段系梦回梅花间，由蔡燕芬赞曲嘅，龙冠天同埋李凤两位合唱嘅。听咗之后，今晚嘅节目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就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資騙案報案增加至255宗，涉及總

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傷者都是男性，年齡介乎34至52歲，在現場接受治理之後送院，全部人情況穩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三

0: 1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5: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4: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6: 又系我医生，
7: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6: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7: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6: 点样吸收啊？
7: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听过的呢有 Sam Hui 许冠杰《浪子心声》来自黎比特和许冠杰的手笔的这一首歌，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11。听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6月2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 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袁安安自由在我手。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吕宋嘅。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

1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朝呢半个小时咧，就带嚟黎彼得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啊，黎彼得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留低嘅亦都好多回忆俾我哋。当然啦，可能年轻啲嘅，可能未必识得佢嘅歌曲，可能认识佢咧都会系睇《爱回家》啦，系嘛？咁但系咧，原来佢都留低咗几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当然啦，佢合作得最多一定系 Sam 去许冠杰，但系除咗 Sam 去嘅歌曲之外，仲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梨窝浅笑》，当然 Sam 虚都有唱，不过拣嚟今日嘅版本系许冠英嘅版本啊。呢一首妹姐嘅歌曲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心肝》。

的确系，原来黎彼得真系都带嚟好多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呢一首歌曲，唔讲唔知都系黎智渠嘅手笔啊！天边一只眼，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啊！哇，基本上全部都系天王巨星啊！呢位当然都系啦，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嘅呢一首《第一次》。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

0: 天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2: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唔想独自快乐就揾人陪你啦。啊，就算你话我冇乜朋友，唔紧要，空气中有我陪伴你啊。睇你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咁啊，今日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大家小心保重啊。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个艺人呢？叶玉卿，卿卿我我。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佩佩好喜欢的一首歌，黎瑞恩问候。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仲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肺癌同大家探讨下嘅，听首歌翻嚟就会有6:00新闻，呢个时候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

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那穆爾南和薩米爾南吹西至西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

0: 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后转吹西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西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五千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5.4美元，卖出4,2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喝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5: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8: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7: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早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8: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4啦。室外温咧系27度啊，相对湿度咧89%。有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就住呢一个肺癌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天气咧系会有啲酷热嘅。咁啊，你见到6点都已经挂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就知道啦。最高气温咧又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咁啊，所以今日如果准备喺出街嘅，记得带定风扇啦、遮啦，可能可以嘅有十毛巾啦，咁啊或者带定件衫啦，咁啊可以帮助到自己散热嘅。咁啊，最紧要系觉得自己有啲头头晕晕嘅时候，唔该揾个地方吓遮遮阴嘅地方唞一唞，如果有问题即刻要揾人帮手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6点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三集咧就一直讲紧肺癌啦，咁啊上集咧就讲到即系如果要治疗咧，大家都觉得切咗佢应该系最安心，亦都系咪应该系一劳永逸咧？我哋讲紧可以切得嘅，就即系话佢可以系完全康复先可以切晒佢，咁就应该系最安心咧，系咪咁样咧？
2: 不过有少少修正啦，因为所谓切咧，并唔能够涵盖到而家即系我哋而家手上能够根治一啲早期肺癌嘅方法嘅，即系切就系做手术。打开微创乜都好啦，攞走嗰嚿嘢咯。咁但系原来我哋有啲方法系甚至系无创嘅，或者一啲即系非切割性嘅方法啦。咁包括譬如电疗啦，有啲高剂量立体定位嘅电疗，我哋可以喺无创真系唔需要开刀嘅情况之下，将一啲细嘅肿瘤或者因为你做手術其實需要個病人嗰個肺功能都或者佢嗰個身體狀態其實都幾高下噶嘛，你要全身麻醉噶嘛。咁有啲病人你知生得癌嘅，其實可能年紀都老啦，或者佢真係五勞七傷喎，因為好多生肺癌嘅病人都係食煙飲酒或者有啲不良嘅習慣，即係唔係歧視佢哋，但係我哋見嘅好多都係呢啲。咁變咗佢唔係你處理緊佢唔係一個問題，唔係純粹肺癌問題，係處理緊佢身體好多個病嘅問題，咁嗰啲人佢未必做到手術嘅喎，但係又偏偏生一啲好早期嘅癌症，咁唔通你放棄佢，白白錯失咗所謂根治佢嘅機會咩？咁原來都有啲方法，譬如好似電療咁，開刀，咁啊對準嗰個早期嘅腫瘤，咁就電死曬佢咯。咁嗰個過程就當然冇手術話幾個鐘搞掂咁方便噶嘛，咁通常都要分開幾次去做一啲高劑量嘅電療去做咯，咁而個副作用相對地就少啲啦，咁長期副作用可能都有，咁但係你睇翻嗰啲病人其實都係你平衡翻個風險嘅啫，你電完之後所謂嗰啲肺嘅纖維化或者嗰個呼吸個功能隨住時間下降，講緊都係斷年計，咁而嗰啲病人本身五勞七傷，亦都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嗰啲人。本身嗰個壽命咧，亦都未必話真係去到好長好長，變咗一啲好長期嘅副作用咧，你就未必需要咁擔心咯，即係可以減一啲唔使開刀嘅方法去幫佢哋咯。
0: 嗱，即係有得開刀就即係我哋叫做理論上係叫做徹底啲啦，係嘛？咁但係係咪即係都係得一二期嘅朋友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去到三四期其實切都冇乜作用咧。
2: 通常我哋話最適合切嘅確實就係第一二期嘅病人啦，即係講緊佢可能局限於喺個肺入面1点或者2点嘅腫瘤，甚至話一啲好局部嘅同一邊肺分兩邊噶嘛，咁肺兩個肺中間其實一個叫

0: 的地方，咁有大氣管啦，
1: 嗯，
0: 有好多淋巴喺嗰度，
1: 嗯，
0: 咁我哋講緊一二期咧，通常就係講緊單邊肺有一個瘤啦，
1: 嗯，
0: 或者單邊肺同一邊嘅地方會有啲淋巴嗰啲，咁我哋可以切咗佢嘅，切完之後再考慮一下會唔會手術後有一啲輔助嘅化療咯，
1: 嗯，
0: 咁就去到第三期咧，好多時就講緊我哋都分三 A 三 B 嘅，如果三 A 期咧，即係早少少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早，就講緊佢喺中隔度已經有啲淋巴啦，咁嗰啲就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可能就要考慮一啲電療、化療啊、標靶藥、免疫治療去幫手咯。去到三 B 期咧，其實就等同第四期咁嘅，一般就唔適合做手術，亦都不能夠用一啲局部治療去完全根治嘅，咁嗰啲就要真係完全依靠化療。免疫標靶呢啲咁嘅治療去幫手咯。
1: 嗱，一般我哋講癌症咧，我哋都係分秒必爭噶嘛。咁喺肺癌上邊，係咪真係要分秒必爭？可能遲一日個病情又會急速轉下咁樣嘅咧。
0: 我諗呢啲都係好多病人咧嚟求醫嘅時候最擔心啦，即係好多時候去 book 症嗰陣時就話、
1: 要兩個禮拜之後話咁樣。
0: 係啦係啦，或者佢會話好 urgent， 咁我哋完全明白佢嘅心情嘅、即係人命就得一條嘅啫，係嘛？即係你任何嘢都係 urgent 噶啦。咁但係嗰種 urgent 咧又唔需要話擔心到咁緊要，遲一日就即刻有生命危險。通常我哋講緊咧。因為好多病人其實佢要明白呢樣嘢咧，就係根深蒂固，就係覺得哇，遲啲都唔得噶啦！我今日見到又知道有癌症，聽日要攞出嚟啦。咁因為個時間上，佢覺得盡快攞出嚟最好啊嘛。咁但係你要明白，第一個腫瘤真係唔會生得咁快嘅，唔會第一日就改變啦。通常我哋講緊都斷月計，咁第二咧即刻攞出嚟未必係最好嘅方法。我哋仲有少少嘢要做嘅先，即係我哋成日講話，你好肚餓就嚟餓死啦，係咪你見到一啲生嘅嘢都生成嚿生豬肉可以擺落口咧？咁你都要清理一下，都要煮翻熟，咁你先至幫到自己噶嘛。咁其實做癌症你新確診咧，其實你都要做呢啲嘢，譬如你要檢查一下。去適當嘅分期睇清楚到底敵人有幾多啦，係好局部定係中期定係晚期，其實個治療方法都唔同。如果你好早期固然做手術會受惠啦，如果你好晚期夾硬做個手術，即係成間屋都水浸啦，咁你淨係個牆角漏少少水，你走去抹啊，走去補翻佢，其實冇乜意思嘅，甚至話會錯用咗個資源。係啦，白白挨咗一刀咯。咁所以你適當嘅分期，即係有可能一個星期至幾日嘅時間，你可以睇清楚個腫瘤個特性，或者喺肺癌嚟講，而家我哋頭先講緊呢啲治療咁進步喎、你知道係有啲咩基因突變，咪用啲咩基因藥，就事半功倍啦。咁你俾少少時間，可能幾日至一個禮拜嘅時間去驗曬啲基因，先決定你點行咧。其實好多時嗰個效果會好過你盲目咁樣走入去，見到幾多就切幾多咯。
1: 咁講緊即係譬如去到三四期嘅時候，咁冇得切啦，就純粹就係用一啲可能頭先所講嘅標靶啊、化療啊呢啲嚟幫佢手。有冇啲新突破嘅咧？喺呢一個醫肺癌上邊？
0: 醫肺癌我諗好似你咁講，第一你要分清楚到底係第幾期啦。咁而家嘅突破講緊就係嗰啲檢查嘅方法已經比較先進、比較準確啦。譬如好似靜電子掃描咁樣，咁一下已經睇曬到底啲腫瘤有冇走散或者分布喺邊啦。咁另外咧就個治療嗰度，頭先我哋講個手術由微創到一啲再超微創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其他就最主要、最主要革命性嘅轉變咧，就係我哋知道嗰個腫瘤嘅生長機制。同埋知道你人體嗰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咯。咁前者咧，我哋講緊個生長機制就係嗰、那個電線插蘇或者電掣嘅問題啦。咁你知道佢有邊個掣一熄咗就熄機㗎啦。咁你咪好易搞咯，即係 EGFR、ALK、ROS、WARS 啲咁嘅嘢。咁你對症下藥啫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後者就係話。我哋知道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咁我哋之前其實可能都唔同嘅癌種都講過啦。免疫系統係一樣咁重要嘅嘢，你有感染啊，你 Covid、你 SARS 咁樣乜都好啦，你其實都係靠免疫系統去幫你打走呢啲外來嘅物體啊嘛，咁你先至可以健康噶嘛，咁

0: 點解癌症呢樣嘢喺你身體慢慢生，嗰、那個免疫系統可以有咁高嘅忍耐力，唔去搞佢，唔去打走佢咧？其實就係傳統原來嗰個癌細胞都好古惑嘅，佢個表面度有啲特別嘅信號，令到嗰個免疫細胞認唔到佢，即係好似隱形戰機咁樣，咁佢咪慢慢生咯。咁所以最大嘅突破就係話我哋認清楚免疫系統點運作，知道有啲咁嘅抑制免疫系統嘅信號，我哋咪刪除佢，阻截咗呢啲抑制信號。咁嗰個免疫細胞咪即刻認翻個腫瘤去打佢咯。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而家成日聽到嘅免疫療法咯。咁免疫療法同單用又好，即係揀一啲適合嘅病人，譬如免疫嗰個 PDL1 嘅評分比較高嘅病人啦，佢可以唔使化療都得嘅喎。或者免疫評分唔係咁高嘅，佢都可以夾埋化療咧，令到個效果再好啲咯。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近呢幾年就係。是一些以前我們說所謂沒得醫或者末期，即是相對地壽命比較短的病人，現在又可以有另一番天地。
1: 好啦，咁啊，即系讲到可能去到晚期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其实嗰、那个治疗方法都系主要以减轻佢嘅痛楚为到目标咧？
0: 我哋都系咁讲嘅，因为你讲紧嘅咧就系一个舒缓治疗嘅概念，即系一个 palliative care，或者有啲人在临终服务，我哋叫 hospice care 啦。咁最基本嘅初心就系、是。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有些小組討論，有個同學都說過一句 If you can't add days to life 呢，你就 add life to days， 即是如果他的生命已經很短暫了，你沒辦法延長他的，你不可以 add days to life 呢，你就要 add life to days， 那他剩下多少日子都好，你希望他的生活質素好一點。那什麼叫生活質素好呢？第一就是個人要開心啦，去無痛啦，食嘢要食得相對地好啲啦，或者佢想做嘅嘢，希望即係所謂有個 bucket list 嚟幫佢做到。咁呢啲都係我哋喺晚期病人特別要注重嘅嘢。而其中用藥物最幫到手嘅，當然就係痛啦，係啦。而家啲止痛藥好咗好多，好多病人其實我哋有時問，或者佢哋自己好勇敢咁話：，誒醫生，我唔驚死嘅，係咯，最驚就痛，最驚就辛苦。咁但係我通常都會安慰佢哋，其實。好老實講，近今時今日咧，真係所謂因為癌症而好痛苦或者好痛好痛死得好辛苦嘅人咧，其實唔多嘅，係啦，即反而係佔少數，因為嗰啲止痛藥其實都強咗好多。你除咗用藥之外，有唔同強度嘅嗎啡啦，有唔同嘅止痛藥啦，或者甚至你打針啊、電療啊嗰啲各樣嘢，或者一啲小手術咧，都可以幫到治到痛咯，咁即係呢啲對病人嚟講都係好緊要嘅。
1: 嗱，咁講緊我哋成日都講好多癌症資訊啦，都有朋友問我點解我要即係將咁多癌症資訊講俾大家聽？其實有時唔係嚇大家，俾大家認清楚有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做啲預防方法啊嘛，係咪咁講啊？以肺癌為例啦，我哋嘅預防方法。是不是就是戒煙？這個肯定是呢，
0: 這個絕對絕對是啦，即是我們都不厭其煩地說，即是戒煙除了食煙本身就是令到你患癌的機會講了，即是高了十倍八倍，甚至如果你吃很多煙的話，說高了十幾二十倍過你一生人患癌的機會。咁而戒煙呢，你亦都減低咗除咗肺癌以外嘅癌症喎，譬如口腔癌啊、子宮癌啊、子宮頸癌啊、胃癌呢啲，其實都會減低咗一啲機會囉。咁而食煙本身入面有好多其他嘅有害物質呢，都會令到即係有啲非正式統計講緊你全球可能十大致命嘅病入面呢，其實有六七種都同食煙有關喎，譬如冠心病啦、慢阻性肺炎啦，咁呢啲咁嘅嘢，癌症啦，咁都係同食煙有關。咁所以食煙就百害而無一利啊，係啦，咁亦都係慳錢添啦，最好就係、
1: 是。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戒煙之外，如果要預防肺癌，咁係咪都係嗰幾樣嘢咧？多做運動啊，戒酒啊，心情開朗啊，食又冇乜壓力啊，食嘢要檢點啊，係咪都係呢啲咧？
0: 系啊，即系最传统，我哋话唔使钱，你又做到嘅。

0: 打一啲預防疫苗啦。你唔係暫時就癌症疫苗就未係好成熟嘅，咁但係漸漸有啲曙光啦。但係我哋講緊預防癌症嘅疫苗咧，就講緊一啲譬如話乙型肝炎嘅感染啦，因為乙型肝炎都增加肝癌嘅機會啊嘛。你打咗預防針嘅咁就好啲啦。
1: HPV 啦，
0: 咁另外係啦，另外就 HPV 啦。咁另外就做一啲適當嘅篩查啦，譬如子宮頸癌都係，你定時篩查咪減低機會咯。或者有肝炎嘅朋友，你有啲肝癌嘅篩查，譬如超聲波啊、甲胎蛋白抽血啊，咁就可以減低啦。腸癌就不能不提啦，因為腸癌譬如你喺香港，我哋建議50歲以上冇病徵嘅人就會做腸癌篩查，可以驗下大便潛血，或者做腸鏡去睇下有冇啲積肉啊，及早去預防咁樣。咁呢啲嘢咁多樣嘢加埋咧，其實就叫盡曬力去減低個風險，控制到個風險。
1: 當然啦，其實香港政府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免費嘅篩查嘅，咁同埋咧哥哥姐姐咧翻嗰啲長者嘅健康中心咧，其實你唔使驚啊，佢緊張過嚟，你有啲咩問題，佢即刻就捉你翻去嘅。最緊要係咩？你肯踏出第一步，行去呢一間長者健康中心登記，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0: 係啊，一就即係善用政府資源啦，行得到嘅就行去登記啦。行得唔好嘅或者唔想出街咧，我其實成日都講，原來政府有個網頁幾好嘅，佢叫癌症網上資源中心。咁係即係第一就係一定係絕對冇商業成分，好中立嘅，亦都好權威，即係集香港好多一啲我哋叫KOL 可以俾到意見嘅好多資源嘅，入邊講緊你食乜啊，做咩運動啊，食煙有咩唔好處啊？有啲咩篩查嘅方法，其實全部都包曬。咁癌症網上資源中心 cancer.gov.hk 啦，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1: 當然更加值得嘅就係逢星期四聽住林家安醫生嘅介紹啦。咁啊，聽多啲就知多啲嘅，就會增加自己嘅知識噶嘛。有啲咩問題或者冇問題都好咧，你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啊嘛，啱唔啱？
0: 多謝大家支持，是真即做呢個節目都是我即不停進修的主要動力。
1: 因為每次即要講一些嘅話題的時候，都可能都需要找翻啲資料出嚟温故自身，甚至乎有啲可能一啲新啲嘅一啲嘅發現，你都要多啲去了解，跟住然之後話俾我哋聽眾聽啊嘛，係嘛？
0: 係啊，温故知新仲要朗朗上口啲啦。
1: 辛苦你啦！好，咁我哋下集同樣時間繼續即同大家講下另外一啲嘅問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半啦。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

0: 船隻到時使用新航道進入和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部分航程，會經過伊朗領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認伊美正是談判，但他說伊朗收到美方訊息，美方表示準備恢復履行諒解備忘錄。韓國高溫天氣持續，大部分地區發布高溫預警，當局連續四日通報懷疑與高溫相關的死亡個案，令到今年懷疑高溫致死的人數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昨日一共有198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個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到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溫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6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法例已经实施，劳工处就说近期一共巡查了大约1400个地盘，包括发出了39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劳工处现正试行紧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去辨识地盘入面有冇吸烟嘅行为。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处方嘅讲解。
2: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啦，个总损失嘅金额咧已经去到1.4亿，已经系超过咗1亿元。咁而咧，警方咧系接获更多嘅相关报案。嗱，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寻日咧就联同部分怀疑受骗嘅苦主咧去见记者，讲述佢哋咧怀疑受骗嘅经过。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3: 港灯在6月成立了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了多项的智慧设备，以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的稳定。看回智慧装备当中，他们都说包括能够锁定到故障的位置去主动管理。稍后我们都会听到港灯代表的讲解。
2: 包括美食博览等等的五个展览，在下个星期四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好像深受市民欢迎的美食博览，都有环球不少的国家的参展商来到参与。而也都是适逢贸发局是成立60周年，大会也都有多项庆祝的优惠推出。我们稍后会请来贸发局的代表和大家介绍。
3: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直卷欧洲的热浪近日连带多区都出现旱情，令到涉及民生经济相关的问题不断浮现。而除了欧洲，北美、中东、东亚多国的气温近期都刷新了历史纪录。高温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延伸问题，环看天下阵间都会跟着欧洲的最新实际案例。
2: 在泰国，医护人员之间原来一直流传有个说法，就说如果当值之前光顾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的话，工作量就会大增。有医院就专程就着这个这样的流传展开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这个迷思究竟是不是能够打开呢？一阵间的放眼世界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破顶后回吐，市场持续关注业绩表现和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近660点，高见54744点，收市系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系大约0.5%，连升五日。标普五百指数同埋纳指都结束四日升势，标普指数早段曾经。

0: 系触及779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7723点，跌咗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咗超过0.8%。SpaceX 喺业绩之后急挫近14%，创上市以嚟收市新低。投资者系忧虑资本开支大增，加上系即将有大批股份解禁。另外，记忆体股份 SanDisk 同埋西部数据喺收市之后公布，上季嘅业绩同样系好过预期，不过盘后股价就急挫。欧洲主要股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早段曾经系升大约0.8%，高见2640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26126点，跌咗大约0.3%。法国 CAC 指数连升五日，再创即市同埋收市新高，收报8669点，升咗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88点，升咗8点。市场降低对联储局九月加息嘅预期，美元同埋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较早时系徘徊99.68附近，跌大约0.2%。美国十年期债息就一度跌穿4.6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金价就急升，创近两个月嘅高位。现货金系升穿每安士4200美元，最新系报4250.85美元。而纽约期金12月合约就收复4300美元关口，收报4305.2美元，升近4%。英美期油个别发展，市场观望中东局势发展，评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的可能性。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止跌回升，曾经是收复每桶80美元，收市就报79.45美元，升0.1%。纽约期油9月合约就再创超过3星期新低，低见74.24美元，收报75.22美元，跌咗超过0.7%，连跌3日。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显著下挫，友邦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急挫近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4.9。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 ADR 跌近2%，平保、港交所、美团和比亚迪 ADR 就跌大约1%或以上，汇控和内银股 ADR 亦都受压。港股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50点，收市是报25915点，升了62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国泰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71%，去到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接近9亿元，但是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1: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 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两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话。

0: 案例。
1: 如果油價是以而家嘅水平嚟計咧，我哋都係冇計劃去減我哋嘅運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0: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萬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
1: 起碼第三季的需求其實都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們每一季去看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那我們希望香港快運的業績是越來越是進步。
0: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億元在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和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内地七月份服务业 PMI 跌到去50.4，创近两年新低，但系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可能系房地产市道仍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份举行嘅五中全会，系咪会有更多嘅支持措施？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0: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六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六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內地七月綜合 PMI 報 50.8， 低於六月的 53.6， 反映內地生產經營活動持續擴張，但創一年最慢擴張速度。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謝佳熙相信，服務業 PMI 擴張速度回落和房地產市道依然偏弱，負面財富效應持續影響消費意欲有關。
3: 股票來說，可能本身佔居民的資產的比例不算非常高的，樓市才是，所以需要個樓市有個比較明顯一點的一些的好轉，那個消費市道才會好翻。譬如一線城市那個樓價都已經開始有企穩翻一點，二三四線城市呢按月比較呢其實都仲係跌緊，咁但係跌幅連續幾個月係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顯嘅好轉咧，先至會幫助到整體個服務業嘅需求咯。
0: 謝家熙關注十月舉行嘅五中全會會唔會有更多國際發行、地方債支援等實質政策出台，以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信心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咧，正系为嗰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咧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 听日咧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2，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3个月收到16宗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相关的查询或者投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发言。
6: 7岁男童近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不治，属于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的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亦都是会在《千禧年代》分析下近日的感染情况。
7: 德甲拜仁慕尼克是对应届的欧霸杯冠军阿士东维拉的季前热身赛，今个星期五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今晚拜仁亦都会在主场馆举行公开训练。
6: 中电今日会举行中期业绩传媒简报会。
7: 而公屋联会就会举行传媒查聚，发表对政府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建议内容。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韩国嘅嗰一边嘅一啲新闻啊。有国际调查系发现咧，韩国年轻人对于恋爱咧感到兴趣嘅程度系处于咧全球比较低嘅水平。有过半数受访嘅韩国年轻人咧话冇兴趣拍拖。咁报道都相信咧呢个结果咧同就业压力、经济负担等等嘅因素有关。陈家会讲下。
1: 嗱喺泰国咧，有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咧，一直住流传一个讲法啊，就系话如果喺当值之前咧去帮衬一间连锁炸鸡店，工作量咧就会大增。咁有医院咧就特登展开研究啦，希望咧就提出证据破解呢个迷思。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各个行业可能都流传着一些职场迷思，例如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会带来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泰国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就长期盛传当值之前绝不能够帮衬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的说法，认为会带来难以负担的急症和手术量。泰国博达伦医院一个外科团队透过科学随机对照试验，尝试解开这个困扰当地医护多年的迷思，更加将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团队2023年7月起针对5名一般外科医生进行一年追踪，共记录310多个符合分析条件的当值更份。他们将医生的当值更份分为三组，包括不实施特殊饮食戒入的对照组、当值之前食用这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组，以及当值之前食用泰国一间在地品牌炸鸡店组。三组更份数量相约，团队记录各组更次的手术量等的工作量，以及估算手术时间等次要指标。结果显示三组在各项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差异，而接受测试的外科医生经历一年实测之后，相信食国际连锁炸鸡店会带来忙碌工作的迷思程度亦都显著下降。研究团队在结论之中指出，帮衬连锁炸鸡店绝不会增加外科医生的工作负担。这项研究不单止打破文化中的饮食迷信，更加展示透过实证研究能够有效修正医疗人员渗植于文化之中的非理性观念，为临床医学职场文化提供了幽默和具科学精神的实证依据。恋爱和婚姻观念随着时间变迁，每一代人或者都不同。韩国英乡周刊报道，一项针对中日韩、美国和西班牙五个国家8200多人的调查发现，受访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五成半，高于日本的五成四、美国的三成半、西班牙的两成九和中国的两成半。其中近六成一受访韩国18至39岁的未婚单身女性表示对恋爱无兴趣，比例在五个国家男女群体之中最高。相同年龄层的受访韩国单身未婚男性之中，比例亦都有近四成八。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恋爱无什么兴趣呢？调查发现大部分韩国女性在经历恋爱之后认为没必要再投入爱情，部分就认为个人成长、兴趣和嗜好以及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已经能够带来满足感，不希望为了恋爱投入时间。就业状况亦都是重要因素之一。一名28岁的韩国男子表示正是准备就业，感觉现在不是适合时期拍拖。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就说，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花了大部分精力。报道形容韩国年轻人正是进入一个无恋爱社会，当地社会可能都要探讨一下，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民众的快乐和幸福感。
0: 嚟到接近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喺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嘅母亲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咁寻日喺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事主死的时候只是剩下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一女两个仔，并且是怀有第四胎，事主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三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说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就在寄养家庭受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至到大约2020年被告接回三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日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员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是说呢，案中的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察觉不到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是难以想象到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是回复话，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是多专业合作方式是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是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安排。就个案相关的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止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43亿元，是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于下半年客运和货运的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

0: 力增长大约一成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到这间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活动，其后就演变成所谓做任务的方式去投资。有苦主误信了公司是益会员，同是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是讲紧由几十万蚊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话，现时接触到大约50名嘅苦主，佢话相关公司并唔系证监会持牌机构，呼吁市民慎防所谓高回报以及系投资做任务嘅活动。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苦主事后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寻日放榜，大约有15355名的考生获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2024-25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是平均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是微升大约2.1%。当中以港大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0万，其次是中大399000，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55名文凭试考生，是医科的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约是51%。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说，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有超级状元选择在港大的其他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选择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分数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一名获港大医科取录的女状元就透露，已经确认最终会去英国牛津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天晴和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现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的。而同时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坚尼地道和协和街的时候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現時途經亞曼領海的南部航道和位於伊朗領海的北部航道都會關閉。另外，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和到訪的英國外相文立賓會面，雙方重新對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以及確保伊朗無法研發或獲取核武的承諾。梁正滔報導。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嘅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嘅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闭源于美。

0: 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立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男童离世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消瘦至皮包骨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質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訪，為何沒有留意男童明顯

0: 受弱。卢子清报道。
1: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 9.7 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四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两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意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鎊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47.74美元，賣出4,248.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7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摩洛哥首都拉

西巴特的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这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申对因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漏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如何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都会咧探讨翻啊高温天气喺对全球嘅影响。席卷欧洲嘅热浪咧，近日系连带咗多区都出现咗旱情。令到涉及到咧佢哋嘅民生同经济相关嘅问题咧，都不断浮现。有多条嘅重要河流咧嘅水位系跌至到历史嘅低点。咁除咗影响到农作物灌溉之外咧，据报部分嘅核电站啊，因为冷却用嘅河水唔够，运作受阻。
1: 全球变暖加剧咧，除咗喺欧洲之外啊，好似北美、中东同埋东亚多国嘅气温咧，近期咧都系刷新历史嘅纪录。咁早前呢一项关注气候嘅研究报告就显示啦，热浪同埋干旱嘅叠加效应，已经系令到欧洲家庭平均收入减少近3%。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欧洲今年踏入夏季之后，多国录得的日间最高气温持续游走在摄氏40度水平。意大利27个主要城市近日有25个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数据显示，自5月以来，在欧洲和极端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报道引述气象专家指出，欧洲上空近期出现称为热穹顶的区域气候现象，高气压区就好像一个盖，将热空气冚住。德国、波兰、丹麦等据报都各自刷新全国历来最高温纪录。这轮热浪亦都伴随着旱情，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都录得下跌。荷兰一些内陆河流因为流量不足，影响农作物灌溉，继而威胁收成。荷兰西南部汇聚莱茵河和麦兹河流出北海的河口区域，水中盐分据报亦都显著上升，威胁河道生态。一些流域亦都因为严重干涸，河床暴露，不少船只被迫搁浅。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指出，奈何航运受阻，有可能进一步触发连锁反应，波及不同行业，包括火力发电厂的燃料运输一旦受阻，能源供应随时岌岌可危。流经包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就因为水位过低，影响两国的核电站运作。匈牙利政府表示，冷却核电组的水不够，国内唯一的保克什核电站已经不排除需要暂时停运。罗马尼亚更加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为了保住国内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持续发电，军方日前连续多日在上游河段进行爆破，尝试改变水流，将水引导至下游流经核电站的河段。西欧多国的山火依然持续，至今有数以十万计居民被迫疏散。在法国，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一个镇，日前接连传出爆炸声，后来被揭发原来是一批二战时期弹药在大火高温之下爆炸。专家到场之后再发现一带有多达大约400枚炮弹、手榴弹等等。当地传媒报道，二战后不少由纳粹德军兴建的弹药库，战后有可能未被完全销毁，或者被人遗忘。报道说，拆弹专家疏散了附近全部居民之后，相继安排引爆。另外，据报今年在西班牙出现的山火，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 5.6 倍，远超往年同期水平。熱浪同樣直卷北半球其他地區，韓國慶尚南道梁山近日的日間氣温連續5日超過攝氏40度，日前更加達到42.5度，刷新韓國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高紀錄。美國西部亦都因為高温天氣，山林大火肆虐，加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猶他州部分地區持續發出極端高温警報。 有報道引述意大利專家指出，全球氣温上升持續令到熱浪變得更加頻繁，加劇干旱、火災和公共衛生風險。近期有氣候研究機構發布研究，顯示熱浪和干旱的疊加效應已經令到歐洲家庭平均收入減少近 3%。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這類複合型氣候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還會進一步擴大。
2: 啱啱听完国际方面嘅天气情况咧，我哋了解翻本港嘅天气情况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咧，今日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咧都会持续酷热。听日同步同埋咧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天文台亦都提醒啊，最高紫外线指数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美食博览等等的五个展览下个星期四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1850多个嘅展商都参与噶。其中美食博览就会咧系带嚟环球嘅美食，包括系嚟自新加坡嘅斑斓蛋糕啊，或者系韩国嘅益生菌娱乐等等都有。
2: 适逢贸发局成立60周年，大会咧系会推出多项庆祝活动同埋优惠，就包括咧每日有600个免费入场嘅名额，而部分展商咧亦都会推出啊6元以及系6折等等嘅优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都访问咗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嘅主题同埋特色系点。
4: 今年美食博览咧，我哋就系用 Live Well, Stay Well 就贯穿五大展览嘅，咁希望咧就系焦聚呢一个大健康趋势，咁等公众同埋业界买家咧喺同一个平台就可以全方位去探索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家居生活等等嘅一啲产品同埋资讯嘅。
5: 今年嘅美食博览会又有啲咩特色嘅展区会鼓励大家去睇下咧？
4: 今年咧，我哋喺美食商贸博览咧，我哋都就住一个食品嘅潮流趋势啦，咁我哋增设咗几个新嘅专区嘅。咁第一个咧就系肉类专区，咁因为我哋都见到咧全球针对呢一个各式肉类嘅一个需求咧系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有一个呢一个新嘅专区去吸引更多嘅唔同国家嘅一啲喺优质肉类，佢可以嚟到呢个平台咧就系做生意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咧就系一个宠物嘅商机啦，咁所以今年我哋亦都特别咧就加入咗宠物食品呢一个元素，咁我哋都见到咧有展商佢哋带嚟一啲好优质嘅食品，因为而家咧就好多无牌嘅父母都好关注自己宠物嘅食物安全同埋佢哋嘅营养，咁所以我哋都见到会有好多嘅相关嘅商机嘅。咁另外一个我哋见到嘅咧就系咖啡啦，都有研究显示啦，每日啦我哋全球饮用嘅就超过22亿杯咖啡，咖啡相关嘅一啲消费咧都。

0: 越嚟越强劲。咁所以我哋今年亦都会咧增加一个咖啡展区啦。咁除咗我哋自己国家一个云南嘅省嘅一个展商参与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咖啡产区嘅。咁包括譬如哥伦比亚、澳门啊、缅甸啊、泰国啊、美国咧，咁都有一啲新展商会出席嘅。
1: 咁啱啱提到嘅系美食商贸博览啦，美食博览又会有啲乜嘢嘅产品会提供到俾市民咧？
0: 咁美食博览咧就其实就系一个好似一个美食共和国咁啦。咁我哋真系有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佢哋最优质、最创新嘅一啲产品咧都有嚟到嘅，包括好似有南非每年限量收成嘅天然蜂蜜啦，嚟自芬兰嘅手工朱古力啊，西班牙嘅风干牛肉脆片啊，法国嘅鸭肝酱啊，荷兰嘅芝士啊，咁仲有意大利主厨主理餐厅嘅手工意粉等等嘅。咁其实喺亚洲我哋都有一啲好特色嘅产品嘅，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啦，咁我哋有一个老品牌啦，咁佢都会带嚟一个斑斓嘅戚风蛋糕啦，咁仲有一个啱啱喺香港开店嘅一个泰国人气甜品啦，佢哋嘅手工冬甩啦，咁仲有韩国嘅益生菌乳酪啊，台湾嘅一啲地道美食同埋佢哋嘅肉干啊，咁仲有澳门嘅老字号嘅一啲虾子捞面等等嘅，咁当然唔少得我哋本地同埋国内嘅一啲特色产品啦。咁我哋今年亦都会有中国内地16个省市，佢哋会带嚟佢哋嘅特色嘅一啲美食。咁而喺香港咧，我哋亦都有鱼龙统营处同埋蔬菜统营处咧，咁佢哋亦都会带嚟一啲即系真系喺香港嘅本地嘅一啲鱼龙产品嘅，非常之丰富嘅。
1: 你哋预计今年嘅人流同埋生意额会系点样呢？
0: 就我哋一张飞咧，真系嚟可以即系出席晒五个活动啦，非常之优惠嘅。咁而家我哋今年嘅门票咧，仍然系维持于港币30蚊嘅。尤其希望天公造美啦，有一个好嘅天气咧，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嚟到我哋展会咧就去消费嘅。旧年咧，我哋平均嘅消费咧就系每人咧都有1600几蚊嘅。今年庆祝贸发局60周年啦，咁好多展商咧都围绕住个六折，咁啊推出一啲特别嘅优惠，譬如有六折啦，有60蚊啊，甚至乎有一啲产品系6蚊都有交易嘅。咁我哋系有一个特别系为咗访港人士嘅一个优惠票价嘅，咁就系港币20蚊，希望佢哋咧都可以用一个优惠嘅价格，咁啊嚟到我哋嘅展览会。本地嘅市民方面啦，咁因为庆祝我哋贸发局60周年啦，咁其实我哋每一日都会迅速600个免费名额，特别嘅一啲入场时间咧系有特别嘅优惠嘅。咁譬如有上午进场票啊、晚间进场票啊，咁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优惠价格，就系港币10蚊。咁希望透过呢啲唔同嘅优惠，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市民可以踊跃去参加我哋呢一个美食博览嘅。
2: 时间嚟到7:24，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咧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3: 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去配合多项的智慧设备，协助营运团队可以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拨资源去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稳定。
2: 港灯就话啦，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以往通常都是由前线人员去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的位置。咁港灯咧系会利用其中一种嘅智慧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系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噶。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就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部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介绍有关的装置究竟可以怎样去帮到大家定位和准备功夫。
4: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万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

0: 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呢，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面，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呢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面呢已经即时知道出面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係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面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1: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0: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系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1: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0: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啦。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带流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1: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0: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尾嘅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0: 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警方话，截至到琴日下昼5点，分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咧增加至到大约1.4亿元。警方咧系一共接获255宗相关嘅报案。
4: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寻日就联同大约10名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嘅苦主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嘅过程。咁佢就话啦，今次骗案涉款嘅金额咧相当庞大，每名苦主嘅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不等。
5: 有苦主就话咧，项目负责人咧以利用做招来游说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咧，并进行所谓嘅任务，咁声称咧并唔系投资，而系公司啊将利润啊所谓亿会员。有苦主咧亦都话咧系佢嘅团队一共损失咗咧大约1400万港元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昨天聯同當中大約10人開記者會，交代懷疑受騙的經過。有苦主憶述，去年經朋友介紹參與拍片，每條片可以獲分400元，從而認識分 coffee。 之後有自稱項目的負責人遊說他們下載公司的應用程式，不斷投入資金以進行任務，以賺取利息回報。有苦主說，经朋友介绍，当时将全部身家大约40多万全数投入，最终血本无归。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7: 咁佢就讲到明，好似银行定期咁，到期嘅时候稳稳阵阵攞翻本金同埋利息。咁旧年12月，我就胆细细去小额去试下个水温，咁次次都系到期嘅时候，都可以好顺利咁转钱落去我嘅葵安嘅户口嘅。咁就系呢份信任，令到我一步步加大自己将全副嘅积蓄前前后后40多万身家全部抌晒入去。
6: 有苦主表示，项目负责人当时声称事主佢哋并非系投资，而系公司将利润亿会员。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8: 我好记得咧，我哋嗰个老总同我哋讲，呢啲任务咧就唔系投资嚟嘅，我哋参加呢啲任务咧就系、因为我哋成为咗呢间 Fun Coffee 嘅会员，然后呢公司呢就已经接咗好多订单，例如 AI 机械人啊，嗰啲咖啡机啊。我老总话呢，呢啲钱呢公司系大把，不过呢而家发展呢个品牌呢就要多啲人认识，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呢就好有福， 呢啲嘅任務咧就係益我哋咁樣嘅。

0: 硬硬嘅，類似咁樣講，咁我哋就信咯，信以為真咯。
1: 呢名苦主又話：佢嘅團隊總共損失大約1400萬港元，亦都有苦主表示 ，FunCoffee 喺唔同地方舉辦社交同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佢相信呢個集團。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0: 初初我哋都係比較懷疑嘅，佢又舉辦咗幾場馬拉松，咁第一次喺越南啦，第二次喺韓國，咁第三次咧就喺香港，咁呢幾次咧都係我哋啲會員都係免費參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講啦，如果佢想呃錢嘅話，你睇一場馬拉松落嚟。我使咗几百万。
1: 吴杰庄表示，佢嘅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嘅溯源工作，期望能够锁定涉案嘅数字钱包地址，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同资料。佢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现严重可疑，作出警示嘅时候，就应该冻结资产运转。
2: 会唔会可以喺？凍結資產同埋提出呢個警示咧，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PP 停咗，啲款項就會捲走咗啦。因為你一日未警示咧，可能都未停噶嘛，啲龐氏騙局仲喺度碌緊噶嘛。咁如果同時凍結到咧啲資產咧，咁我相信咧就苦主朋友們能夠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項咧，機率會大好多。咁同埋個凍結嗰個款項咧，就希望能夠多元化啲，唔好單止係現金啊，或者香港一啲資產，包括加密貨幣都可以希望警方執法機構咧幫手去凍結咗佢。咁呢個因為大部分係通過呢個渠道去走啊，希望咧我哋警方之前都公開講咗做咗一個 crypto trace 同本地大學研發嘅，咁我相信佢哋絕對有足夠嘅科技力量同埋能力咧去做一啲咁嘅凍結嘅。
1: 吳傑莊呼籲市民必須慎防各類標榜高回報同投資做任務嘅活動，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嘅時候應該保持理性分析，避免墮入騙局。

0: 我哋转睇下另一个新闻题材，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接近三个星期，截至到咧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劳工处咧系一共巡查咗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咧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嘅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亦都正系考虑紧咧会唔会就住部分嘅个案向承建商提出检控。
1: 劳工处正是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的情况，并且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入面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讲解一下执法的成效。他亦会讲到对于年初至今发生多宗致命工业意外的看法，一起听下。
2: 自从7月17日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咧，截至到8月4日嚟讲咧，我哋劳工处咧其实就巡查咗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咧我哋对39个位嘅人士咧就发出咗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对啲承建商，因为佢冇采取啲合理所有足够嘅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咧，我哋都出咗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嘅，都有巡查。我哋其实系会考虑提出呢个检控嘅。我哋考虑当中咧，其实系涉及一啲装修维修嘅工程嚟嘅，即系 scale 系比较细啦。我哋发觉咧，佢嗰个承建商咧，佢做一啲禁止工人食烟嗰啲措施咧，其实不足，都系搜证当中会谂下，到时就会全盘考虑会唔会提出检控咁样。我哋嗰个执法数字，直至而家嚟讲，其实我哋都觉得系唔系最好，不过都系叫做可以接受嘅一个水平咁样。
3: 劳工处会唔会嚟紧都使用一啲科技是加强个巡查啦？如果呢一啲嘅科技，其实佢哋嗰个操作是点样嘅咧？有冇一个目标实施嘅时间表咧？
2: 系而家就研究紧使用一啲红外线镜头嘅无人机，咁就帮我哋咧喺地盘里边咧就揾出一啲嘅热源嘅吓。嚟紧咧，我哋就会购买更加多啦。咁同埋咧，除咗靠红外线之外咧，我哋都会继续揾一啲嘅承办商咧，帮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里边。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

0: 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邊嗰個工序嘅。咁如果喺個監察期間，我哋透過無人機咧係發覺有一啲熱源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利用我哋嗰、那個無人機去到比較高精準度嘅攝錄鏡頭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個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1: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0: 上年十月份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小型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七月尾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六十幾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啲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俾嗰個持責者嘅，咁所以嗰個果效其實都明顯嘅。
1: 最近都有發生過一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啦，勞工處點樣評估今年頭七個月嘅工業意外嘅情況，相比起上年嗰個嘅數字係點樣？
0: 其實今年嗰個建造業嗰個意外事故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因為同上年嘅比較咧，其實今年頭嗰七個月嗰個意外嗰個死亡嘅宗數咧，其實係多於上一年嘅，咁所以。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個表現。

0: 时间嚟到接近7:45，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会是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中方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南华早报，中方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对美国出口管制。明报，母亲虐待饿死5岁儿子，被判囚22年，法官斥无人性。星岛日报，东华学院 Jupus 放榜，误向过万申请人发出取录电邮。
0: 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苦主亲述分 coffee 层压式洗脑，做有薪任务堕入圈套。信報，內地客本港投保收益徵稅險企劇陣。大公報，中大研究量產 3D 芯片突破歐美卡脖子。文匯報，兩電打造韌性電網，智能聯通速應萬變。經濟日報， SpaceX 積優對冚1000億美元股，今日解禁。
2: 首先睇明報報導，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是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寻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是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而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是蓄意。

0: 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以见到是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2子1女，并且是怀有第四胎，事主就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3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话，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又在寄养家庭受到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去到大约是2020年，被告是接返3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日，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方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在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话，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的安排。就个案相关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表示，今次的案件涵盖多项儿童保护机制当中极具警示意义的高风险因素，包括照顾者有滥药的记录，儿童曾经接受住宿照顾服务长期缺货，以及家庭本身面临复杂的困境等等。社会是极之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实行持续风险评估，并且落实及早介入，以免悲剧隐患是蔓延。陈文仪又说，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自是今年1月生效以来，直至到6月底是接获176宗举报，涉及188名儿童，反映条例是发挥到预期作用。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近日是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是提及到公司是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等的活动，其后都演变成为所谓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益会员，说和好友合资是买任务，损失的金额就由是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说，现时接触大约50名的苦主，他说相关的公司并不是证监会持牌机构，都呼吁市民去慎防声称高回报以及所谓投资做任务的活动。他亦都建议政府优化现行的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了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去苦主事后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大约是有15355名的考生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课程取录。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2024-25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平均的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微升大约2.1%。当中以港大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有40万，其次是中大39万9千，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今次调查亦都显示，八大的学士毕业生全职就业率整体下降至67.7%。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大学联招昨日放榜， 港大医学院系一共取录咗155名文凭试。

0: 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约是五成一，是一共收了九名的状元。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说，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有超级状元是选择在港大其他的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揀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的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的分数是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另外，八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十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东华学院寻日朝早是向超过11000名的申请学生误发恭喜取录的电邮，其后承认是人为操作疏忽，并且是补发电邮致歉，有空欢喜一场的学生直言心情就有如过山车。东华学院是强调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全面检视信息发放的流程、电邮系统和人手配合安排。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事件导致信息混乱，无疑是打击情绪。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就促请校方彻查事件，尽快向公众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截至到六月底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4亿元，按年上升71%，创了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的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到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一成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是个别的航线航班。谈及到应对油价波动，林少波就说，下半年会继续采取航空燃油对冲以及调整燃油附加费的机制两项措施，并且因应市场变化调整价格，但希望不会因为油价波动而调整运力。他强调，以目前油价水平衡量，集团是无意削减运力。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立法会新一期数据透视的资料显示，2025年旅客数量比起2018年是下跌大约四分之一，旅客的消费额更加是下跌四成四，过夜和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减少17%和48%。报告是展示零售业的市况，其中和旅客需求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必需商品类别跌幅最为显著，例如是百货公司的销售额跌了43%，珠宝首饰和钟表就跌39%，餐饮和其他活动消费占比就从28%升至37%。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首阶段措施，8月1日开始生效，多间财务公司都相继退出外融借贷市场。UA 亚洲联合财务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已经终止了外融借贷服务。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市场大约30间财务公司有从事到外融借贷，目前已经有4至5间退出市场。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是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今次的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的质量。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芬 coffee 骗案是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是和社会的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为涉及高科技或者是和虚拟投资相关，有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

0: 之量丽，经济增长 5.1%， 进出口贸易总额更加是42年来的高峰。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个一系列的骄人成就。社评就认为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和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寻日放榜，在24名文凭试的状元当中，21人获本港两间医学院取录。除了是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都需要大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专才。要让创科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就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的丰富产业生态。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八大研发中心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入驻香港科学院。评论就说，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拿出来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度嵌入国家的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五岁男童遭到长期虐待致死，母亲承认误杀同埋残酷对待儿童罪，被重判入狱22年。防止虐待儿童固然系应该喺法律嘅层面予以强制性嘅杜绝，但系亦都唔应该系轻视保护儿童福祉嘅关键，往往系在于系父母嘅培训之上。唔可以从婚前教育同埋婚后教育，包括离婚教育两方面入手。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都有助免除消费者跨境奔波之苦的良政。评论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当跨境维权不再是令人头痛的难题，三地居民的消费潜力是会得到进一步释放。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方面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今朝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